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8:03啊，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刚聊哪儿了？刚才，刚才聊到电视剧，就是 AI 技术啊，现在真的是挺厉害，确确实实挺厉害。什么？燃油长时间未消耗易变质，未保护发动机，请启动。
1: 嗯。
0: 它这个有一个标，可能在车里出现。
1: 嗯，插电混动的这种
0: 啊，插混的车容易出现这个标志。
1: 嗯，
0: 这个能那个踩几脚给它消掉吗？
1: 不能，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时长的话，你需要把这个汽油消耗消耗。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建议，我们的插电式混动客户啊，就是你加油汽油不要加的，一动不动你就加一满箱。如果是大部分情况下用电的情况下，你就加个100块钱的油或者是150块钱的油就可以了。因为汽油确实是在油箱里长时间停放的话会容易变质的。
0: 你看他说了，他说那个必须把油用完重新再加。
1: 对，
0: 必须得用完。
1: 嗯，
0: 也就是说他现在不能再用纯电模式了。
1: 对，因为他你那个汽油在里面长时间就变质了，然后他的燃油排放和消耗就燃烧的就不充分了。
0: 嗯，对，张总以前说过，就是咱们开插混的车，你不能把油加满然后不用它，这个油会变质，然后它你就会有这样的提示。
1: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但那它现在已经变质的情况下，它可以用吗？
1: 可以用，但是就是说，只不过就是现在燃烧的不是特别充分，等过段时间好。那我怀疑它应该是一般情况下，汽油在里面怎么也得一个多月，接近于2个月，它才会出现
0: 出现这个提示。
1: 嗯
0: 嗯，故障码消不了，消不了你消不了。现在应该它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1: 要么把油抽出来，你到得到4S店了。
0: 嗯
1: 啊，到4S店，要么把油抽出来，然后消一下码。要不的话，你就看看能不能。别使电了，
0: 嗯，
1: 然后是混合模式，混合动力，就是燃油消耗优先，就这种，
0: 嗯，
1: 尽快把油消耗掉。
0: 莫说大美小米呢，销量，小米好像是在14000多台，就是没上前十，但是也能跻身个前15。我看看啊，小米，就是我只能看到前10的榜单。
1: 小米的预期卖的也不错，也还可以。
0: 你看这个鸿蒙智行的问界 M6 啊，销量是10000点，
1: 嗯，
0: 预期，我看，
1: 预期现在销量多少？
0: 14300多，14000。然后刚才说那个第10是15000，你看就没上来。
1: 嗯，
0: 预期之前好像卖过第一。卖过销量榜第一。
1: 嗯，
0: 把那个
1: 预期那时候爆火，
0: 嗯，
1: 火到
0: 把 Model Y 给挤下去了。
1: 对，因为预期的市场定位就是跟 Model Y 去 PK 的。
0: 我觉得他那时候卖的火是因为他前期的宣传啊什么的。
1: 哎，对，
0: 对他铺垫的，现在属于一个回归一个常态的销量了。
1: 对对对，
0: 就没那么激进了啊。

0: 他某一个月可能就是冒一下。嗯，特斯拉水毛坯房，哎呀，
1: 他说的非常专业，是的，特斯拉就属于毛坯房。
0: 嗯，
1: 小米预期的话就属于豪华装修。
0: 嗯嗯，对，但是确实就是我也就是不太理解啊，不知道为什么。嗯，刚才那个胖他说，我说个刺激的事儿啊。我地库顶棚漏水泡了我的充电桩，现在充电桩的两个娃问界在用油跑，而极客只能开出去充商业电了。
1: 哦，极客它是纯电的，然后它只能用商用电了。
0: 嗯，只能用商业电了。
1: 商业店其实现在还可以，也不是特别的贵。再一个，他那个赶紧找物业啊，尽快赶快给他维修好。
0: 嗯
1: 嗯，但是一般用水泡了那种的话，还得找先找那个，断电的地方在哪儿？
0: 哎，他这个如果被水泡的话，会不会漏电呢？
1: 会呀、啊，所以现在不能用了嘛，可能跳闸了呗。嗯，
0: 周边呀，会不会连累到周边的车呀？
1: 那不会，
0: 邻居
1: 那不会
0: 啊、
1: 嗯，就相当于他这个充电桩充不了电了，跳闸了。嗯。嗯，
0: 那抓紧啊，抓紧弄一下呀、啊！这车现在不是车怎么跑的问题，是你这充电桩赶紧给它整一整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大美，孩子怎么收费？那个你先说，就是怎么说呢？一米二以下，一米几来着？一米吧，还是一米二以下小孩是不收费的。然后你就是你但凡比如说你占床位，你要占个座儿，就得收点费用了啊，就得收费用了。说真的啊，正常情况下油车看似不如电车，但是特殊情况下还是油车靠谱。
1: 嗯，你要是论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可靠性肯定是油车会更可靠一点。
0: 嗯，你就比如说咱们这次出去玩，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有几个车友是自驾的吗？
1: 嗯，
0: 家里有电车的都不敢开，
1: 都不开，
0: 全是坐大巴车。我说你开车呗，开车咱们还能省点费用呢。嗯、
1: 哦，
0: 然后他说那个我这车续航不行，而且往伊兰去、
1: 哦、嗯，
0: 往伊兰，我说伊兰县里面有充电桩，我说问了
1: 有，
0: 他说那个我就不一定能开到，不一定能一口气开到。
1: 德莫利也有充电桩。
0: 对，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会等啊，会什么，就是总之就是放弃，因为他好像大概是全程得300吧，
1: 嗯，
0: 得将近300公里呢。
1: 对，
0: 嗯、你所以说你那种续航比较短的电车就不怎么敢开啊。你确实，如果说你续航才100多的话，你开到德莫利是多长时间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敢赌吗？你敢赌吗？三个多小时，你还得开空调呢。
1: 对，
0: 开空调你要100多续航能开到德莫利吗？
1: 那你到不了啊，你300多公里呢。
0: 德莫利多少公里？
1: 200，大接近300。
0: 德莫利还接近300呢。
1: 你过了德莫利就是宜兰了。
0: 哦，那你跟到宜兰没有、哦、我以为德莫利在中间呢。
1: 德莫利，对，
0: 那你100多开不到，100多开不到德莫利，都
1: 开不到，
0: 你中间还得用空调，你这天不用啊。
1: 嗯，现在没有纯电续航100多的，就是纯电续航大概都得在400公里左右
0: 啊。400公里，那也
1: 四百公里左右，小车也得300大多，但是根本跑不到啊。
0: 嗯，
1: 你跑高速是最费电的，
0: 嗯，
1: 你能跑个200公里就不错了，200多。嗯，
0: 反正就是他就决定不开了。我说反正不开也对，因为你真的，你万一中途，你毕竟出去玩，你中途出点什么问题，你真很影响心情，还很麻烦。
1: 对，
0: 还是不是啊？
1: 对，
0: 还得摇人去救你去。胖说我现在就是空气开关直接跳了，充电桩没电，我为了保险还把电表上的总闸给关了。
1: 嗯，对，
0: 嗯，
1: 没毛病，
0: 你这个切断电源总的方法处理是对的啊。物业今天来堵漏水点，赛利斯来给检测充电。嗯嗯，这个急救做的不错啊。还有啥问题咱们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那个大美想购置一台15万以下纯电，你推荐哪几款 SUV
1: 什么车型？就是他选择的大概是一个，
0: 没有选择的，他就是纯电15万 SUV。
1: 纯电15万的 SUV 啊，纯电15万的 SUV， 我想想啊，纯电15万的 SUV， 其实现在目前主销的纯电15万的 SUV 的话，

0: 说原来是做燃油传统车企燃油车的，现在已经转战到新能源了，就是已经换岗了，就是换赛道了啊。然后你像我呢，原来做一些传统行业的，身边的同学呀或者朋友啊，现在都已经做线上了。线上做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你们知道斑马系列吗？斑马百科吗？小朋友的，就是那
1: 我好像
0: 种
1: 听过。
0: APP，就是在线上上课的这种线上学习的。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什么线上的一些销售的，
1: 都是做线上的
0: 跟什么抖音各大平台合作的这种，
1: 呗。
0: 就是现在的工作的就是类型也都转为就是线上了，哎，这个你应该也有比较深刻的感受
1: 但是我
0: 吧？
1: 们那个不是线
0: 就比
1: 上。
0: 较追风口，对，我的意思不是线上，它是追一些比如线下当下正在流行的一些
1: 对，你
0: 风
1: 比方
0: 口
1: 说，
0: 的
1: 我最
0: 行
1: 早
0: 业，
1: 在传统能源，然后现在突然间就是有一些说，大家去理想吧，理想赚钱多，
0: 对，
1: 然后去什么特斯拉赚钱多，有。
0: 就这种，就是行业的转型，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大的这个变局的这个过程啊。哦，最近那个我，因为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同学有一个，他就是转型了，转到这个，他原来是传统，他做什么的？他是做那个杂志、报刊杂志的。然后他在北京那边，然后现在就转型做线上的那个就是 APP 了，就是小朋友跟小朋友有关的线上 APP。我就挺感慨的，就挺感触的啊，因为他在做线就是线下做这个书的时候，做报刊的时候。当时就是曾经有一度跟我们也合作过，因为他在北京嘛，然后那个做线下搞活动啊什么的，也是做得如火如荼的。然后突然之间，哎，他就说他要换工作，要转线
1: 换
0: 上，
1: 赛道，
0: 换赛道了，对。然后要跟那个谁合作，要跟有一个网红叫白大姐，白大姐，咱们黑龙江出去的那个主持人，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我不关注这个呀，
0: 啊？
1: 我不关注这些。你要是说什么品牌车型什么的，我。
0: 啊？他是一个主持人，然后他现在做那个也是在卖书啊，就是合作，就是跟各种达人呢、主播合作卖他这个产品 APP 什么的。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啊。今天节目真有幸能够邀请到大美老师，他们怎么这么阴阳怪气呀？你说啊，
1: 应
0: 为
1: 该是
0: 什么？
1: 感谢大美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这档节目啊。
0: 为什么他们说话都这样子呢？你说，真是很奇怪，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哎呦，我最近我这个我的那个视频号啊，都被我刷成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那个什么了。但我今天我没带，我没那个什么，我没有办法直播。我要直播的话，我必须我跟你们聊一聊啊，必须要跟你们聊一下，好好聊一下。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那个16就不算孩子了啊！你现在你这16岁，你这怎么说呢？16，我估计都得比张总高了。男生有的，就有的长得都1米5，不是1米8了，
1: 对，
0: 那种大个子了啊！那不能算孩子了，是他心智不成熟。但是你要说出去玩，你吃喝住行这种，他得算
1: 你跟
0: 成
1: 成人
0: 人，
1: 一样，
0: 对，他得算成人。你别说他了，你就是就我儿子2岁的时候坐飞机都开始那个。都要票
1: 你2岁坐飞机要票还不给你打折呢。
0: 我说我抱他都不行，我说我们不占座抱他，所以16别说孩子了啊，16那纯纯那就是属于大人了。啊，他们说我来一次不容易。淘淘问刹车片多久换一次？
1: 刹车片的话，它得根据你的公里数，另外你得看看你的磨损程度。一般情况下，刹车片可就是它还分你油车和这个混动的车型，因为混动的车型刹车片非常非常的省，因为你刚开始你松开油门的时候，速度就自动降了，它是通过反向电机给这个电池有一个制动能的回收，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你都用不上。刹车片建议你还得是到那哪儿去看一下啊，因为再有一个你踩刹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如果说你是那种精锐的，就是金属摩擦那种声音就非常大了，就是已经磨到铁了，那你肯定就得。

0: 换了。另外的话，反正这个东西的话，最好你还得是到那个修配厂啊或者4S店去看一眼，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不用换刹车片。
1: 所以说还是啊，就是那个，我们在这个用刹车片的这过程当中，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公里数和磨损程度啊。
0: 主要其实就是公里数。
1: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毕竟它是这个影响我们安全的嘛。胖说刹车片我有经验，6万多公里我换了5次。
0: 不可能，你要是六万
1: 太狠了。
0: 不是，它那跟它没关系，要么就是你的刹车片瓢了。要么就是刹车盘瓢了，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换。
1: 就是这个跟脚重脚轻没有关系吗？
0: 没关系，有关系，但是那6万公里的话太少了。
1: 6万公里啊。加我微信就行啊，池蕊的全拼889，然后报名，如果说想要报名，报名不一定能报上了，我问问吧啊，不一定啊。10年13万公里我还没换呢。
0: 对，一般可能怎么也得在10万公里左右。
1: 10万公里左右。
0: 而且它还分前刹车和后刹车，因为你前刹车会多一点嘛。就是因为踩刹车的时候前面的刹车会更重一些。
1: 知道了。说那胖的脚太狠了。这个对呀，我就说他是脚狠吧。对。
0: 脚狠是有点关系的，因为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可能总带着刹车，总带着刹车，这也有可能。
1: 那我是这样的人。
0: 你就总带
1: 刹车
0: 啊？
1: 那我刹车片换没换呀？我也不知道。
0: 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
1: 啊。

0: 以前看十是 SUV 前十，再排个电瓶四轮家电前十，更不会有油车。一半以上老百姓的车一年跑不了一万公里，跑不了一万公里买电瓶四轮家电根本没有意义，只是在15到20之间，电瓶四轮家电比燃油车多消费一次。我等会儿好好消化一下你说的话啊。一看前十是 SUV 前十，
1: 嗯，
0: 完了再排个电瓶四轮家电什么？电瓶四轮，
1: 他的意思是
0: 啊，就是电车
1: 啊，对，大部分都是电车。
0: 啊、电瓶四轮家电前十，
1: 嗯，
0: 更不会有油车。一半是老百姓的车，那年跑电车，跑不了一万公里，买电瓶四轮，买电，意思买电车根本没有意义。
1: 嗯，
0: 只是在10到20之间，电瓶是比燃油车多消
1: 费。然后等你过了几年之后，你还得再一次消费。
0: 啊、对，再买一次是这意思、啊
1: 对对。你得再换一台车。
0: 电车开不到15年吗？
1: 能，但是它的电池衰减啊，它的公里数会少啊。
0: 嗯
1: 嗯，主要是
0: 说这
1: 个
0: 对啊，就如果油车的话，可能开个10年20年都没啥问题。是是
1: 对，所以你现在比方说我的视频啊，我的抖音短视频里面总会刷到什么呢？
0: 嗯、
1: 就比方说，嗯，某一个老奶奶，一个老爷爷，
0: 嗯，
1: 然后他用了一辆，比方说大众的经典的什么甲壳虫啊，
0: 嗯，
1: 或者马自达什么车呀、啊，然后他用了20年啊，25年，甚至于时间更长，公里数非常的多，
0: 嗯，
1: 然后呢，但这个车呢，一直我还一直在用着。然后呢，这个车就是日常的代步，然后也很经典，然后可能这个某一个厂家就发现了啊，你这个车对于我们这个品牌非常的重要，然后就给他收过去了，重新给他换一辆，或者是重新给他进行一次翻修。
0: 嗯，
1: 啊，我总能刷到这种视频
0: 啊，你总能刷到这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刷的这种视频，就是无论是对于品牌来讲，或者是对于这个车主本身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
0: 嗯，
1: 然后那你看他这个品牌的话，他这个车型他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车型都变成了有点，真的就是变成慢慢的就往快消品的方向去弄了。
0: 但是其实你发现现在人也变了，就是我们的市场主体变了。
1: 啊、对, 对你如果这个、我理解啊，就是说的并不是说咱们的新能源不好啊，
0: 嗯，
1: 就是咱们的新能源，你如果说你不更新，你一年不更新，那你
0: 就
1: 赶不上
0: 了，直接被淘汰了。
1: 对，你就赶不上、
0: 嗯，
1: 你没办法，就是现在卷的太严重了。家家都在更新，你不更新那你就被淘汰了。
0: 对，我觉得现在是市场变了，就跟那个有一个节目采访鲁豫啊、
1: 嗯、
0: 就是说鲁豫这个人你知道吧，
1: 嗯嗯，
0: 他就说当年他经常会刷到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恶搞他的一些段子或者梗
1: 啊，
0: 说他只会说那几句话
1: 啊、
0: 嗯、
1: 我
0: 真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是这样吗？就大概就是这样，就说他没有什么主持功底。而近几年呢，刷到他的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啊，就是说他一个就是很有层次啊，很有深度啊，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主持人呀，然后怎么很努力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采访鲁豫，就是说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1: 哦？
0: 他说我一直没有变，是观众在变。
1: 啊、哦，
0: 所以
1: 市场在变吗？
0: 对，所以你刚刚说这句话，我就一直想到鲁豫说这个话，我觉得是市场变了。
1: 嗯，
0: 车还是那个车，
1: 嗯、
0: 没有好坏之分、
1: 嗯，
0: 或者说没有谁更好的这个区分、
1: 嗯对，
0: 只是我们市场变了，因为现在人还是比较。感觉现在的市场主体就是比如年轻人啊，买车的话、
1: 嗯、
0: 求新、
1: 嗯、
0: 求前沿，求时尚，求激进，求各种，就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也不一样了。
1: 对，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可能是汽车有一个行业的规律，大概在3年一次小改款，
0: 嗯，
1: 5到6年一次换代。
0: 对，以前的那个车是真的
1: 是
0: 这个样子，
1: 就是这样的。
0: 但现在你再这样，你也是跟不上了啊！
1: 你这样就坏了，
0: 跟不上
1: 趟了，对，你这就完蛋了，
0: 跟不上趟了。你新能源，你再这样，跟不上趟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一定要理性购车，
1: 嗯，
0: 因为你真的换车不能像换手机的那个频率吧？一年一辆车，
1: 对
0: 啊、是不是？嗯，我记得我刚开车那个时候就愿意总带着刹车，后来开一开就好了。这个坏习惯让我们同事都给我说了。
1: 嗯，
0: 哎，总带刹车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习惯而已啊？
1: 这就是一个习惯嘛。但是你那样的话，就是说嘛，
0: 就挺费刹车片啊，
1: 费刹车片
0: 了。嗯，费油吗？
1: 费呀。
0: 啊，也费油。
1: 当然费油了。
0: 也费油。我车12万公里刹车片也没换过。
1: 嗯。
0: 嗯，那没换也属于正常。
1: 对，所以说建议你先去检查一下，
0: 嗯、
1: 别说到那就换，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换。
0: 是
1: 啊。嗯、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交通台，这是谁呀？再大又怎样？干脆开心。是不是925的那个？哎呀， 我一下忘了他叫啥了。难过就抬起头大声唱爱，小哲，小哲呀，哎呀，小哲给你验证的你是那个啥脚狠女司机啊。油车开十年也是总会出一些小毛病啊。会呀，你就是电车就是都多，因为这个小毛病是怎么来的，是我们长期使用来的，
1: 然后通过驱动电机来进控。你可能在用了十年左右的话，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只是你的电控系统，就是它那个芯片的那个东西，比方说你经过高温的低温呢，出现了，比方说出现了短路或者什么呢，会出现这种小芯片有问题，但是你的整个的主体，你的电机，你的驱动电机不会出现问题。
0: 嗯，
1: 而且它的故障率是极低的，它其实要比油车发动机的那故障率要低很多。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说电车可能就是你使用年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就需要更换呢，因为你的电池的问题，主要是你的动力部分。但是你要是说论这个发动机跟电机来比故障率的话，那肯定是电机的故障率会低一些的。
0: 说带刹车开车说明你还不具备上路的水准啊，刹车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你的控车能力不足，不出属于把车挪走的段位，属于把车挪走段位不算会开车。哎，你这么说我也有点不服呢，人家都认为我刹车我开车水平挺好的呀，但是我应该是不是带着刹车开车，我应该是属于脚放刹车上开车，对，严谨一点说啊，我得给我自己找不着补，我不属于带着刹车开车，我属于脚踩在刹车上啊，对，这么说更准确一点。说电机理论寿命能到100万公里呢，电机啊理论寿命啊，
1: 电机理论寿命多少？
0: 他说100万公里，
1: 差不多吧。他电机几乎你不会坏的，电机不会坏的，而且故障率极低。
0: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电车比油车还寿命更长是吗？
1: 差不多吧，但是你发动机的话是这样啊，电机也会保养啊，发动机也其实也是一样会保养，但是发动机的这种零配件的这种精密的配合程度要比电机的配合程度要高很多，它的精密程度确实是要比电机要高很多，所以说就是我说发动机可能会它的故障率会比电机的故障率要高。但是除了这两样东西的话，那它还有缺点吗？
0: 没有，
1: 比方说就是我们说的电池的问题。
0: 对，它就没有别的了。
1: 对，
0: 就是基本上啊，也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啥大家现在换车频率这么高啊，真的，因为这个车如果说用到坏掉才换，几乎很少有人会

0: 用把车用成这个样子啊，就基本上可能就是开够了。嗯，所以说还是市场主体变了，你开够了，你开一年开够了，或者有人开十年开够了，那毕竟还是不一样啊。也说我车12万公里刹车片没换过，它报警刹车会有刺耳的金属摩擦音，或者感觉刹车行程变长了就需要换了。
1: 对，
0: 你
1: 要金属摩擦音，对，它要是磨到金属片的了，磨到那地方了，那你就必须得换了。
0: 嗯
1: 啊，那你必须得换。
0: 大壮说我换电车的心已经达到了顶点，别压抑自己啊，你这样压抑也容易出病，你就是该换换，只不过是可能有一些人的那种念旧或者说长情的那种情怀，他在电车上不太具备了。
1: 这样，要不我再给他打消他一下换车的。其实电车除了电机这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故障率低的话，当然了，所有的新车型啊，包括油车，现在的出现的小毛病，所谓的这种小毛病多一点的，都是哪儿呢？不是你的动力部分。都是主要就是你像什么你的软件啊，包括你的大屏，包括你的这个室内，比方说哪块咯吱咯吱响啊，然后比方说你的天窗胶条哪些东西零配件，就是一些小的细小的胶条没弄好，会出现这种问题，确实是有。
0: 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才说我那个问题啊，就是哎，你张总，你有没有哎，对，有对北汽有这个情怀的人吗？
1: 我觉得我有啊，我们在我们那儿卖车的话，有好多客户都是对北汽有情怀的
0: 啊、嗯。就当年他干啥了？当年是什么情怀？
1: 因为这种车型大部分就是小时候啊，就我们小时候这种车型都是在军队大院啊、
0: 212的
1: 政府部门啊，对对对，或者是有钱人家才能买到的车型。
0: 但完全不一样啊！
1: 当然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当然这个车型现在也换了啊，就是外形什么也都换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当年我是什么部队的司机，我当年在部队里能开着这种
0: 车
1: 型，觉得很好。
0: 荣耀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回来再买的。
0: 大壮说，我昨天打一辆宋 PLUS 纯电，说一个月200多电费，我加油得2箱油700多啊。
1: 嗯，对，是的。
0: 对，电车它确实省油啊，这个理论咱之前也说过。
1: 对，电车跟油车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油车你刚开始买的时候呢，相对来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在你加油的时候心疼。电车呢是你买的时候心疼，交保险的时候心也疼，但是你在充电的时候你心不疼，就是这种。
0: 就每个月不用小刀拉你。
1: 对。
0: 淘的时候，但是我还在纠结电车跟油车，来插混吧，油电兼顾的那种。
1: 这个的话就得看你一年的公里数大约有多少，
0: 就日常吧。
1: 你要是日常的话，其实你要是不跑长途的话，其实你买个，你要是一年10000公里的话，其实你就考虑油车就行，而且现在还便宜，保险也便宜，各方面都不错。唯独就是你没有开到那种电车的那种驾驶乐趣。
0: 确实没啥乐趣。
1: 对呀、就是没有啥乐趣。
0: 你就电车就是真是。
1: 电车的话就是，当然你长时间开电车之后，你会发现电车其实也没啥乐趣。就是快，
0: 它就是快，然后很静，
1: 很静。
0: 它确实坐在车里的那种静谧性，
1: 对，
0: 差距
1: 是不一样的。对，
0: 梁启说该换换啊，我应该是哈尔滨第一批开电车的，现在这车也10年了，有充电桩，使用成本很低。在室内开真是电车还是挺好，挺香的。
1: 当然了，在电车在室内开的话还是不错的。
0: 刚才我不说了吗？你看这次我们要去伊兰，有电车的人都不敢开。就是他还是会顾及一些长途的，因为毕竟他是往伊兰那面走，如果要是往南走呢，也许能好一些，我也不知道。
1: 好一些，你比方说他也会担心，你比方说大家是虽然是自驾，但是你到了地方我必须得充电，其他人不需要充电，其他人都得等你嘛。
0: 对，等你，
1: 对，
0: 你充也得充一会儿，还得排队什么的。
1: 对 对, 对。
0: 尤其现在暑期了，周末了，伊兰好像据说挺火呀。我昨天呀，汪洋给我好多，我看到那个伊兰挺火，好像是，所以说往伊兰去的自驾的车应该不少，尤其是在哈尔滨过去的，应该是不少，还再加上一个周末，所以说那充电桩，那你得排队吧？它一个加油站，一个服务区有几个充电桩啊？大概一排也就四五个，
1: 三四个吧？
0: 三四个，
1: 好像是。
0: 你还得充一次，也得充个半个小时吧。
1: 那就分刹车了，
0: 就是最少也得半个小时吧。
1: 咋的？我估计也得半个小时。
0: 对，所以说你就得排队，就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我感觉开电车会晕。
1: 是的，最早的电车是这样的。 电车，因为你电车加速跟油车加速是不一样的。

0: 电车其实因为我这两天总是在打车，都打到电车了。
1: 嗯，
0: 我觉得电车挺适合坐的，坐起来感觉挺，
1: 啊、
0: 哎，就感觉挺
1: 静的嘛，
0: 挺轻盈的感觉啊，
1: 很轻盈。但是你电车为什么说有一些人开这种电车有的晕呢？那就证明其实这个车型有可能是这个车型的话，它的调教、它的电机输出的功率没有调教好。
0: 不是因为它小时候前庭没发育好吗？
1: 啊，你这么说也对啊，我只是通过车的，对你说的也对啊。但是我是通过车的
0: 小时候爬的少，前庭发育不好。
1: 哦，然后也会出现，
0: 他会晕车，长大以后。
1: 那你看这个两个，就是咱们俩完全是通过两个理念，通过两，你是通过生理方面，我是通过车的本身，因为有一些车的话，它的制动能回收的力度不一样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
0: 嗯
1: 啊，一晃一晃的。
0: 但开车就没这个问题哈，
1: 开车也会出现，
0: 开车也晕啊，
1: 开车也晕。
0: 但我看人家都是坐车晕，开车不晕呢？
1: 开车也晕，就是有你、哦，就尤其是最早出的那种电车，那个时候条件还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没有那种观念，所以说有些人说开电车有点晕、
0: 嗯、
1: 最早特斯拉也那样
0: 啊、
1: 嗯、
0: 说不用非得在服务区充，现在周边村庄都有充电桩啊，这不就是不了解吗？不了解呀，因为也第一次往宜兰去，周边是啥样都不知道，顶多我们能问问宜兰有没有充电桩，
1: 宜兰有
0: 了，对，说有、
1: 嗯、
0: 完了再经过哪个村咱也不懂，不知道了，经过哪个村你从哪站下去咱也不知道啊。保险贵点都不算啥，开两个月就能省出来。嗯，赵阳说那个没有经常性长途需求的话，车就是纯电纯油，尽量别买插混增程。
1: 嗯
0: 嗯，也说插混型不焦虑，插混的行驶感质感不也是电车吗？说冬天电车打折太严重。你看就大家现在都在焦虑我们冬天续航的问题，就是续航我觉得都是在这儿。
1: 嗯，我就是好多人就是在你没买插混的车型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就是跟这位听友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当我在没电的时候我油车给你进行一个补充啊、嗯、当你一个补充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我没有电了。当你真正开上这种插电式的时候，你就一点油你都不想用。
0: 因为费油吗？还是因为一旦用油的时候
1: 它焦虑，
0: 驾驶感受不好？
1: 其实驾驶感受差不多。
0: 用油能用多少公里啊？一般
1: 用油的话可能就会费一点油。为什么会费一点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车的重量会更重一点。
0: 嗯，
1: 嗯，但是也跟传统的油车差不多。
0: 嗯
1: 嗯，但是他们认为我开的是一辆新能源的车型，我觉得我用油就不舒服。
0: 嗯、
1: 啊、焦虑。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
0: 啊，
1: 你如果是电量低于，就是马上要用油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他都生气。
0: 啊，我理解那种心情，
1: 嗯、
0: 我理解，他不是跟你生气，
1: 对，
0: 你可能跟车或者跟自己。
1: 哎，我今天为什么忘充电了？
0: 对，
1: 就那种。
0: 我能理解这样人。
1: 嗯。
0: 哎呀，就是你看，淘淘说，我最开始坐宝马，说感觉那个车密封性太好，没有那个惯性。那个密封性它，你说耳鸣啊，你说的是耳鸣，应该是那种感觉，就密封性好导致耳鸣啊。然后我最近我刚知道一个病，就是不是刚知道一个病，我早就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就是那个耳石症，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耳石症。你身边有人得过吗？
1: 我没得过。
0: 我前两不是你，我说你身边有没有人得过？
1: 有一个得过
0: 啊、
1: 嗯、
0: 就是眩晕。
1: 嗯，
0: 而且整个眩晕到呕吐，
1: 对，
0: 拉肚、
1: 嗯、
0: 哎呀相当。他说这个地板，他坐在那儿，他说地板现在正在转，他整个人就是他得调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位置。
1: 嗯，
0: 我说你这么年轻哪来的耳石症啊？他说他骨质疏松。
1: 哦，那我不知道，反正我同事是有过一个。
0: 我说骨质疏松会得耳石症吗？他说的，我也不知道，哦、我没具体查过这个到底是不是骨质疏松来的。
1: 嗯，
0: 但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尤其是人到中年啊，你什么病都找上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早上起来耳石症，他就自己就知道我肯定耳石症。
1: 哦，但是有的人得过之后还容易犯。
0: 对，因为他那个说到医院，他说怎么治呢？上个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仪器，像椅子似的，然后给你呱呱一顿转，把那小石头给你，是小石头还是什么东西，
1: 反正就是意思那个东西好像找不着家了，
0: 对，
1: 给他转回去就好了。
0: 对，哐哐给你一顿转。
1: 但不知道是怎么治，反正我就听说过这个事儿。
0: 哎，这还容易再犯是吗？
1: 好像对，我有个同事好像那样了。
0: 啊。 淘淘说我去年得过耳石症，哎，这个好痛苦呀，
1: 就是
0: 你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它挺影响正常生活呀、啊、
1: 对，
0: 走道都往一边栽，我这简直，我就觉着最主要他很年轻，我说你这么年轻，就是他说缺钙来的，就是骨质疏松来的。赵阳说纯电续航低的插混费用不比纯油省，纯电续航高的插混市区基本就当纯电开，还没纯电续航高。说我堂哥买个纯电70的插混当网约车，夏天油耗3毛多，冬天油耗5毛多，不比油车便宜吗？

0: 你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啊。
1: 这电车，尤其是打车的时候，如果遇到电车，尤其是什么迪那种车，我的天呐，真的，我坐副驾驶，我都快不行了，感觉坐在大北锤似的，特别难受。我开那个电车，我觉得那小鹏还挺好，小鹏特斯拉还行，但是开着还是不舒服。因为我开油车，我太依赖这种油车这种机械动能这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很生性的那种电的推动力，那种不太喜欢。而且我记得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电车这种时代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南方做一项目，园区特别大，就有那种那个电瓶车，就类似于高尔夫车的那种东西，进口的。那一辆也接近30多万了，那个加速度就很快，然后不太安全，后来把那车淘汰了。那次我那个车我坐了一回，开了一回，就感觉跟电车这个很像。你这个说起来都得10多年前，近20年了。
0: 哎呀，哎，这个就有没有一种，就是你看我们去游乐场的时候，
2: 嗯，
0: 女生能玩的项目，男生未必能玩。
2: 啊，
0: 男生好像很怕那种眩晕的那
2: 转
0: 种
2: 圈的那
0: 转
2: 种，
0: 圈的，
2: 嗯，
0: 或者是就是高摆的那种，像他说这种大摆锤。
2: 嗯。
0: 我们因为你小时候去玩游乐场玩吧。就是咱们上学那会儿，我们经常就是男女生一起去玩嘛，男生基本不敢玩。哎，你说跟这有没有一定关系呢？
2: 有点关系，但是不多吧。这个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每个人的可能这个有点关系。你比方说，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么多年啊，那个时候我刚跟我们同事在一起，就那时候，跟同事在一起，我说我这辈子我一定我要玩一下那个蹦极，我说那个蹦极肯定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这样吧，那个咱们先去玩个简单点的，咱们先去那个游乐场。当时游乐场有那个叫像跳
0: 像
2: 楼
0: 跳
2: 机
0: 楼
2: 的那
0: 机
2: 种，
0: 的
2: 哎，
0: 那
2: 对对
0: 种，
2: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你先体验，别玩那个高的，你先体验跟小朋友坐一起玩那叫什么青蛙的那个。下来之后，我说我一个项目我都不玩了。
0: 我感觉男生就是这种，他好像可能是不是跟小的时候，就是跟男女生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2: 那也有可能
0: 我
2: 啊，
0: 感觉啊，
2: 有
0: 感
2: 可能，
0: 觉，
2: 对。
0: 这个没有啥依据啊。胖说增程这玩意儿技术落后，但成熟，故障率很低。市区当纯电开，长途当油车开。我一天跑500公里，充电站我都不进。
2: 对，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吧，就是插混呐，或者是增程啊，就是当你在馈电状态下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混动的开，啊，当
0: 就
2: 混动
0: 是
2: 车
0: 我
2: 型
0: 觉
2: 开。
0: 得，因为我们增程就是之前古大夫说是个过渡产品，它不是过渡，但是我觉得它会有，就是因为纯油或者纯电，它都是有极端性的。然后这增程或者插混呢，它就是在这个两个极端的中间，它作为一个桥梁的。
2: 对，
0: 我既接受不了纯电，我又觉得油车有点老旧。
2: 体验不到那种驾驶纯
0: 对，
2: 电的那
0: 那
2: 种
0: 我就
2: 乐
0: 选
2: 趣，
0: 个增
2: 所
0: 程。
2: 以我就选个增程
0: 对，我觉得这个它不叫过渡，它只是一个桥梁作用，让大家去就是去好好的适应一下
2: 大
0: 这
2: 家
0: 个
2: 都
0: 新
2: 觉得
0: 产
2: 最
0: 品。
2: 早的时候都认为说可能增程啊插混这种会变成一个过渡产品，但现在不是，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一定的这个位置，就包括可能就是我一直说可能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型，或者是说，传统能源，比方说丰田、本田这种之前这种一线的这种品牌，那可能你说以后会不会再被国内被淘汰呢？就以后再也不会再有什么，就像什么啊30啊，就这种被中国就已经就踢出去了，就不做了。那以后的话，我觉得不至于，但是肯定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么一个空间，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确实，因为毕竟我们的中国国内的是不就全球市场就是很庞大的。那你想，有些人就比如说像刚才说坐电车晕的啊，开车也不舒服的，那他一定他有这自己就是相应的这一类人的人群的市场需求，所以就是这样啊。说超长续航的电池出来之后都会选了，到时候那就到时候看等呗，等等
2: 我记得
0: 看。
2: 那个时候我们参加销售经营大赛，然后那个我们下面的一个销售顾问，那个时候他们厂家发了一个题目，就是当你如果有纯电续航在800公里的纯电车型，你还会选择油车吗？就那时候我们做本田嘛，就是说这个话题，然后我们的辩论方式纯电车，我就是把电车就是 这个优势放大嘛。
0: 嗯。
2: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大家说，我说你们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纯电的，现在有一台纯电续航可以真的能做到800公里的续航的话，你还会去选择油车吗？
0: 嗯。
2: 他们刚开始会说，哎，我肯定会选油车，但是理性过来之后再想想，其实电车就够了。
0: 嗯。
2: 你纯电续航真的能跑到800公里的话，那一般情况下你各方面的话，你油也省油了，
0: 嗯，
2: 然后你也省了这个充，就是加油的这个时间了。以前可能我没地方充电，那现在的话充电桩越来越多，所以说根本就不用担心了。那可能那个时候电车就会越来越多，
0: 真的就是属于已经覆盖率能达到90%以上
2: 啊。对对。
0: 咱们再来看一看啊，一直在说 SUV 啊，其实轿车也不是不说，确实现在咨询轿车的人也比较少一点啊，那轿车占有率也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高。那除了 SUV 以外就是 MPV 了啊。 MPV 咱们以前呢相对来说就是合资的，是主力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六月份 MPV 目前的市场是怎么样的。排名第10的是广汽传祺的 E8， 月销量在2000多台啊。E8 这个车，
2: 广汽传祺，
0: 啊，2160，2140，
2: 2140，
0: 嗯，
2: 2000多台车，
0: 对，它之前也是1000多台。
2: E8 啊，它那个车型的话有油的，然后还有 PHEV 的，
0: 纯电是150到280，
2: 嗯
0: 嗯，反正这个车价格我看一下啊，价格是189,800起，
2: 对对对对，不是，它那个是那啥的，那个是插电混的，它有纯油的
0: 啊，纯油更
2: 贵一点，纯油便宜，我记得好像是16万块钱
0: 啊，16万呢，
2: 嗯，16万块钱，
0: 嗯，我看看说的这个是传祺的 E8， 是它应该说的不是，
2: 它应该是全系，
0: 对，全系，
2: 嗯，
0: 20万24块钱，嗯，然后是排名第9的极客009，这是40多万的车吧？
2: 嗯，
0: 40多万到80多万的车。
2: 极客009这个车型，哎呀，它居然卖的挺好。
0: 嗯，销量在2800多台。
2: 啊，这么高端，就是这个价位这么高，它居然卖的还挺好的。
0: 嗯、对，然后鸿蒙智行的 V9， 智界 V9 啊，从5月15号上市
2: 的。对
0: 对，然后它的销量在3800多台。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大家对于 MPV 的这个需求市场也转向咱们自主品牌了。
2: 从去年前年，从前年开始，
0: 嗯，
2: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对，你看，合资车没有啊？我等会儿再看看啊。排名第7的是高山。
2: 嗯，合资车应该还有。
0: 我再往前看看啊。
2: 有。
0: 排名第6的是50星光730。
2: 啊，这个便宜。
0: 这个便宜7万多。
2: 嗯、
0: 我看高山27万多啊。
2: 嗯。
0: 高山这个车我确实就是在路上我看的也挺多的，可能我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车，反正我就是有点那什么了，关注这个车了，因为这个车就又大又雄赳赳气昂昂的，
2: 尤其那个前进气格栅
0: 挺在你的旁边、
2: 啊、
0: 你不得不去关注它。这个车
2: 对，
0: 就这车真的，尤其是在晚上黑车在灯光一照
2: 啊、
0: 哎呀，感觉它可有气场了，
2: 就那个气场在你旁边一过，你就感觉哎呀，这个
0: 你可千万别坐副驾驶
2: 啊，
0: 对
2: 对，
0: 这车你可别坐副驾驶，
2: 必须坐后边，
0: 必须坐，
2: 中门一开你下车，
0: 对，千万这车你可别当那个副驾驶去，你司机更不能开。排名第6的是50星光730啊，啊，塞纳，第5、6000多台，
2: 应该还有一个车型
0: M8。排名第4、
2: 啊、广
0: 汽
2: 传
0: 祺
2: 的
0: M8， 这老车型了就不说了。
2: 对，
0: 然后上汽通GL8，
2: 嗯，GL8
0: 6000多台，
2: 嗯，
0: 蓝图梦想家，
2: 嗯、啊，还有一个腾势第9，还有没有？
0: 第9就是第1了，嗯
2: 还在榜上。
0: 这个，说这蓝图也行啊、哦，

0: 就这俩合资的，就这俩合资吧。
1: 对呀、
0: 啊、，GL8 和塞纳，是不是？
1: 那你看以前的奥德赛呀、艾力绅呐、
0: 嗯，
1: 这车型
0: 已
1: 经跌出去了，
0: 不见踪迹了。
1: 对。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出现商务车就是不再是 GL8 的天下了呢？
0: 嗯，
1: 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是塞纳开始掉价。
0: 嗯。
1: 啊，那个时候什么车型火了呢？腾势 D9。
0: 嗯
1: 啊，第九火了之后，完了紧接着就是蓝图梦想家，这两个车型就开始在 MPV 市场就是大放异彩，突然间就开始卖得非常的火。
0: 嗯
1: 嗯，
0: 陶的说，对，这就是我的心理，如果要是买混动的话，我可能还会再买一辆车，如果我要买油车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换车了。但是现在涉及到一个能源转换的问题，其实电车也不是不可以卖。刚才我看这个啊，说要是有车位，既能安充电桩，体验感还是挺好的。没充电条件，非常不建议买。
1: 嗯、
0: 我刚买那会儿，物业跟电业局还没有成熟的规定，物业死活不让安充电桩，跟物业扯皮好久，都联系媒体也没解决。那段时间冬天室外充电可就挺遭罪。后来换房能安装了，体验感好了很多。所以买之前要先和物业确认一下车位能不能装那个充电桩。嗯。现在好像小区物业大多数都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你市场这个需求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他不让整也不行啊，
1: 而且倡导你得安，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就应该不用过度担心啊。哎，说说蓝图梦想家这个车啊，
1: 嗯，
0: 这个车销量在6900多台一个月啊，30万出头到70万到将近71、72万吧，嗯。M 这个梦想家的这是。梦想家九啊、嗯，这是第二台 MPV 叫梦想家九，
1: 对、这个，
0: 没出来呢，
1: 这
0: 个、也是50万级别的，下半年上市。
1: 嗯，蓝图梦想家这个车型吧，怎么说呢？因为它其实里面有好多东西，因为它是东风旗下的，它呢里面有好多的艾力绅、奥德赛，就是类似于就是东风本田里面
0: 它的影子，
1: 哎，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有纯电和插混。
1: 对，嗯，这个车型的话呢，他们一般卖的都是插混的多一点，1.5T 的那个版本。
0: 哎，大家会想说，如果你，想买 MPV 的话，这个销量榜的里面你会买什么？可能我还是会看看，我觉得，就还是那两，
1: 你可能会考虑塞纳是吧？
0: 可能，但是我也挺喜欢高山的。
1: 啊、嗯。主要是你觉得那个车型的那种
0: 气场，但是高山就不太适合开，你知道吧？这个车就是
1: 这个可不适合开。
0: 这个真的你买了之后你就觉得，怎么说呢？你这车，你到时候还得雇个司机。这车真的就是开不太适合，真的不太适合。它有点商务味儿哈，
1: 就很商务啊。
0: 嗯，
1: 那个车可真的很商务。以前大家都觉得。GL8 是很商务的，
0: 嗯，
1: 你像艾力绅呐、塞纳呀、这都相当于来讲偏向于家用，
0: 嗯，
1: 但是等后来咱们国产的车型出来，比方说不是梦想家呀、D9 啊、
0: M8，
1: 包括这对这种车型，一看啊，这种车型真的很商务，
0: 嗯
1: 啊、
0: 那种纯商务了，
1: 对对对。
0: M8 你觉得商务吗？
1: 商务啊，
0: E8
1: 不行
0: ，E8。嗯
1: ，M8
0: 也商务，
1: 很商务，而且 M8 的话，它我记得当时 M8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版，是大师版还是什么宗师版的那个、
0: 嗯，
1: 那个灯，那一个灯坏了的话，就是好像接近10000块钱的那个灯，很贵。那个车的话，那个商务气息非常非常的浓。嗯、
0: 说这些车呀，第三排论第三排舒适性、腿部支撑来说，高山是所有车里最舒适的。没坐过高山第三排。
1: 嗯。
0: 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高山就是，你就是买了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你不想自己开，或者说也不太适合自己开的车型。虽然价格还挺吸引的啊，但确实这个车也，唉。MPV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是小众车，那倒是。
1: 怎么说呢？
0: 这不是家家都有的。
1: MPV 的话分在哪儿吧？你像比方说，在人国外的话，家里好几台车的话，肯定会必须有一台 MPV。
0: 哎，再一个，现在网红，
1: 嗯，
0: 哎，就是网红，
1: 嗯，
0: 大 V，
1: 对，必须得
0: 达人、
1: 嗯，
0: 你必须得整个 MPV，、
1: 嗯、
0: 要不然你下车，
1: 你
0: 那个
1: 在主驾驶下就不好看，对。

0: 你必须得是从酒店夸夸走出来，帅气的
1: 上
0: 了一辆，
1: 走出来直接
0: 上
1: 第二门，
0: 对
1: 对，上车了。
0: 接你，
1: 哎，
0: 完也是从那个门出来，
1: 哎、
0: 上也直接进酒店，
1: 对，
0: 哎，这酒店得足够上档次哈。
1: 嗯嗯。
0: 哎，真的啊，所以这 MPV 是不是都让他们买去了？
1: 那你说的那些大 V， 最起码他也得买个埃尔法啥的。
0: 那倒是，他一定得买点那个，就是看起来啊，价格是各方面。
1: 嗯，
0: 但就是确实啊，刚才谁说 MPV 就是小众，确实很小众，确实很小众。你比如说就在咱们，你这小不小众你就看你身边就行。你像张总说你要看比如说像国外那种
1: 啊，家里面好几台车的那种，
0: 嗯，对，
1: 嗯，肯定会有一台 MPV，
0: 嗯，对，是那种是一定的。但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话，其实 MPV 的家庭，你比如说二孩的，
1: 嗯，
0: 是不是俩孩子仨孩子的，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你肯定是有公司的或者什么的，有这种商务接待的。
1: 对，
0: 你像咱们就是日常家用，你真的你整个大 MPV，
1: 你天天上班，
0: 你就说那高山，
1: 啊，对啊，
0: 哎，你说我要是开高山，我上班，他们能不能蹭我车？
1: 你还得挨个给人送到家。
0: 是，你说人说，哎，你给我送地铁去吧。你说你开这么大车，你给人送地铁去？你说你咱这都好面的人，
1: 然后人家奔中门下去了，他都不带坐副驾的。
0: 对呀，啊，我直接得给他送家去。然后就这种人家就对你这车就跟那个你买大别墅，我之前听。听过一个段子，应该也可能来源于生活吧，
1: 啊，
0: 就是说夫妻俩，
1: 嗯，
0: 一直在外面奋斗，
1: 嗯，
0: 买了左一个别墅右一个别墅的，哎，
1: 哦，完了那个管家在那，
0: 对，让管家在里面看着孩子，就是那个养着猫狗的，
1: 啊，
0: 完了养花草，
1: 啊，
0: 完了整孩子在别墅里面，
1: 嗯，
0: 两口子给管家奋斗挣房子去，就这种感觉啊，哦。你说人这一辈子为啥呢？你说呀。哎，天天在外面就是真的是，啊，
1: 风吹日晒是吧？
0: 风吹日晒完了就是挣钱，
1: 嗯，
0: 完了结果呢房子一天没住上，说那两口子各地都有房子，而且都买那种很大就是豪宅那种啊，一天住不上。MPV 车型还是家里人多实用啊，说送地铁吧。你就说咱要真开 MPV 上班，你别光是送车送不送同事的问题，你那车你在单位一就是那车位都不够，都放不下，一车得占一个半车位，
1: 嗯，你头发长
0: 是吧，
1: 对，完了再加上宽，现在的 SUV 都宽， MPV 都宽，
0: 嗯，所以说这个确实这个有就是不太适合日常代步啊，这 MPV 你得有特殊用途，比如说是不是啊，咱都知道的。哎呀，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啊，大家还有啥问题随时私信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加我的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还有啥问题吗？

0: 还能报名吗？我得问问啊。我不确定。咱们稍后联系吧。嗯，真感觉第九不错啊。哎，第九没说，但是我觉得第九也，他就不用说了，这车啊，挺久的这个车型了。
1: 对。
0: 啊，我说说销量，第九的销6952。就是你想想，它这个老车型，它肯定是有口皆碑的，它能一直稳稳的在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所以我觉得它一定有它的这个优势。而且他说这个腾势还有款 N9 啊，推出了一个叫暗夜鎏金高定色。
1: N9，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个车型，它好像是小的，我忘了
0: 哪个。
1: 腾势 N9。
0: 嗯，
1: 啊 ，N9 是一款 SUV。
0: 嗯
1: ，SUV。咱们刚才聊的不是 D9 吗？
0: 对对对。
1: N9 是新出的车型。
0: 是啊。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有问题咱们就是私信我就可以了啊。如果想周六跟着我们出去玩，去伊兰漂流的，想要这个再加人的，然后那个到时候我看一下能不能给加上，大家就私信我就可以了啊。如果这周加不上，咱们就下周去啊。我们伊兰的这个团呢会一直持续的发的啊，你这周赶不上就赶下周或者大下周，总之在这个夏天只要你想去，跟着我们肯定能跟上啊。大家加我微信啊，费用是480一位，石蕊的全拼889，我们这周首发团，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的视频啊什么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889看天气。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阵雨，南风2到3级，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不时有阵雨来袭。雨势虽然有所减小，但是强对流天气还是会突如其来，大家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带好雨具出行。未来几天气温起伏不大，白天的最高温度接近30度，正值小暑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细菌滋生，消化道疾病频发，所以说您在生活当中要注意饮食卫生，凉菜一定要新鲜洁净，不要吃得过久过夜的剩饭剩菜啊！记住了，脾胃喜温，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切记少吃冷饮。今天是中考出分的时候啊，每一年到了中考出分的时候，哭一批笑一批，有的时候排名靠前的突然落到后面了，排名靠后的突然冲到前面了，这都是可能的。其实人生不就是像一场马拉松吗？不要在乎一时的位置，关键是脚尖的方向。3年之后还有高考，到时候谁能够独占鳌头，真正的胜出，现在什么话都不能说得太早。中考只是一站，所以说人生道路还很长，只要你心存梦想，就拥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可能。加油孩子们。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4031.37点，深证成指15398.73点，创业板指4018.17点。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加油喜事。
2: FM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备婚的人和事儿，还有呢整个行业的一些发展状况。一说到结婚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什么？份子钱。每个人都会参加了很多场的婚礼，每个时代不同，随礼的金额也会有所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随礼方式，对不对？但是现在00后开始整顿婚礼的份子钱了，直接互免礼金，用礼物来代替礼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啊。一纸婚礼请柬本该承载着亲友真挚的祝福，如今却演变成不少年轻人心头的经济负担啊。一边是国内00后主动掀起了婚礼随礼的改革，跳出现金份子钱的人情循环，用贴合新人喜好的专属礼物来传递心意，主动的消解礼金带来的社交压力。另一边的邻国韩国则出现了礼金持续上涨的现实困境，标准化的礼金门槛不断的抬高，让赴宴送礼就成为普通人难以摆脱的人情枷锁呀。
1: 不要哭了好吧。
0: 两种截然不同的婚俗现状，就映照出当下婚礼金制度的一体两面。当金钱逐渐的量化情谊，年轻人正以各自的方式重新的来寻找婚礼祝福本该有的模样。这个每每到了一些假期的时候啊，特别是每年的五一、十一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到假期结束，年轻人就感觉这个钱包又空了。有的人就被出门旅游的贵价的机票、酒店被刺了，但是还有一群人

有苦说不出，没有去任何地方旅游，但是钱包却被几场婚礼掏空了。假期几天参加了多场婚礼，啥也没干就掏出去了几千块钱，关键还得盛装出席呀，在婚礼上陪笑脸。但是谁能想到呢，当其他人还在苦份子钱久矣的时候，第一批零零后现在已经开始整顿婚礼份子钱了，不是不随，而是换个随法。我们来看看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随礼方式。以前大家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都是深谙随现金红包的一些规矩吧，还得在红包上写上祝福语，在礼金单上签字。但是呢，当代的零零后随礼主打一个什么呀？你喜欢啥我就送你啥。新人喜欢按摩，哎，我就送你金色印象2000块的充值卡。新人喜欢宅在家里，那我就送你一年的音乐软件 VIP 和视频软件大会员。新人喜欢打游戏，那我就送你全套的游戏皮肤和武器了啊。这硬气的零零后就彻底想通了，钱到了新人手里也是跟其他人的礼金混在一起，最后不是存进银行就是转头交给了酒店婚庆。过了3个月之后，谁随了多少钱，花在哪儿了，新人们大概忘得一干二净了啊。别以为零零后是在整你，在这届年轻人看来，只有把你当成真心的朋友，才会用这种看似雷霆的方式给你随礼。如果是不熟的朋友，一是不知道对方喜欢啥，无法投其所好；二是觉得既然不熟，还得拿红包来稳妥靠谱，省得对方之后给别人蛐蛐啊。如今啊，结婚时收到零零后的雷霆礼物，甚至成了互联网上的顶级炫耀了。只有把你当真兄弟、真姐妹的人，才会用心去了解你的兴趣爱好，然后用心去准备在婚礼上送给你。毕竟啊，除了真心朋友，谁还会送你一台游戏机，加上几个付费游戏呢？以前说起参加婚礼啊，零零后比新人还紧张，不是怕份子钱掏不起啊，而是怕掏了钱还被人嫌弃。随200吧，怕被说抠门；随500吧，月底就得吃土；随1000块钱吧，那得是亲哥亲姐才有的待遇，更别提还要纠结红包上写祝福语、写百年好合，太老套了；写早生贵子，又怕人家压根儿就不想要孩子。但是今年啊，这个第一批硬气的零零后终于想通了，婚礼随礼这事儿，其实不就是对方有了人生的大事儿，大家去祝福一番嘛。那既然如此，那跟过生日其实也没啥区别啊。朋友过生日你不能给红包，那朋友结婚自然也可以悉心挑选的礼物，而不是直接甩钱了啊。于是啊，一场针对婚礼随礼的零零后就整顿运动就悄然开始了。这一届的零零后随礼主打一个精准爆破，你平时爱吃啥喜欢啥，婚礼就送你啥。以前人哈，有条件有限，所以说大家结婚的时候随份子，就是一起凑钱帮新人度过结婚这个人生的难关。拿着这个钱，新人可以用来置办家当，补贴婚礼的开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婚礼预算动辄10几20万，该有的都有了，根本就不缺那几百块钱啊。而且婚礼份子钱那几百块其实就是先存在新人那里，等你结婚了，对方还得再随回来。今天我随你500，明天我结婚你我还得还你500，搞来搞去啊，就跟那个互相转账似的，谁也没赚谁也没亏，就是给银行贡献了一堆流水。去年参加了最好的朋友婚礼的零零后姑娘柚子，她说真正的朋友之间随礼啊，送钱反而伤感情了，与其把钱从我的口袋转到你的口袋再转回来，不如我们直接跳过这个环节，我送你一个真正的你用得上的东西，你也别惦记着以后还我。所以说柚子呢，就花了2000块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因为她的闺蜜之前总跟她抱怨

跟朋友提过的啊。他说我不缺钱，但是只有好朋友才会把平时我舍不得买的东西借着婚礼的由头送给我。如果朋友随我500块，我大概率随手交房租或者是点外卖就吃了。但是朋友送我一张按摩卡，我累的时候呢去按个脚，还会想，哎呀，还是我闺蜜疼我呀。送我一套游戏的皮肤，我每次开黑都能秀出来啊。朋友队友问起我，就说闺蜜随礼送的。在父母那一辈儿啊，结婚祝福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但是00后的眼里，这些祝福太虚了，他们更愿意用行动来表达。你喜欢打游戏，我就送你一个游戏卡或者是游戏机；你喜欢撸猫，我就送你自动喂食器；你总说腰疼，那我就送你人体工学椅呀。这不是礼物，这是我对你婚后生活的具体的想象。我希望你结了婚之后呢，还能够开开心心的打游戏，舒舒服服的去撸猫，腰不疼，腿不酸。00后的随礼啊，看似雷霆，不按套路出牌，实则比谁都认真。他们会提前一个月去打听新人最近在追什么剧啊，打什么游戏啊，缺什么小家电呢，最后精准下单。不少新人已经被00后的随礼方式打动了，开始支持这种随礼了。千万别给我现金，我又不好意思当场拆，但是你要是真随个什么游戏卡带啊，我当晚就能拿出来玩，多爽啊。红包能花完，皮肤能用到游戏官服，收到一个稀有的游戏皮肤，比金镯子还让人上头啊。00后用互换心意好物、主动免收现金礼金的方式，为国内人情内卷交出了一套年轻化的解法。那试图让婚礼剥离金钱的交易属性，回归纯粹的祝福。无独有偶啊，礼金带来的人情重压并非是国内独有的难题，在邻国韩国，随礼金额就逐年的攀升了，礼金标准持续内卷的现象也是越演越烈呀。当地的银行大数据直接就展现出了普通民众被礼金裹挟的现实困境，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也让人不得不重新的来审视被金钱绑架的婚礼人情啊。一家 NH 农协银行14号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了，说韩国民众啊，去年参加婚礼的时候支付的平均礼金是 11.7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2。这份报告呢，是基于2023年1月到去年12月期间115万名客户，一共是533万笔婚礼礼金转账数据分析得出来的。所以说呢，要比普通的问卷调查更接近真实的支付情况。这个数据显示，韩国的婚礼平均礼金从2023年的1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1元，升到了2024年的 11.4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9元。去年进一步升到了 11.7 万韩元，两年间累计了上涨 6.9%。从金额的分布来看呢，5万韩元仍然是最常见的礼金金额，占比 42.3%， 约合人民币228。其次呢是10万韩元，占 39.7%， 约合人民币455。20万韩元占 7.5%， 约合人民币910。也就是说，韩国婚礼的礼金目前仍然是集中在5万到10万韩元的区间，但是趋势已经很明显了，5万韩元正在慢慢的变少，10万韩元以上的正在变多呀。具体来看啊，5万韩元的礼金占比从2023年的 46.5% 下降到去年的 42.3%， 同期10万韩元的礼金占比从 36.1% 升到了 39.7%， 20万韩元的礼金占比从 6.1% 升到了 7.5%。 这就说明在韩国人的婚礼礼金心理标准当中，5万韩元正在从常规金额逐渐的变成了关系一般的时候才给的金额，而10万韩元越来越接近新的体面标准。对于关系稍微近一点的朋友、同事、亲戚来说，很多人已经不好意思只包5万韩元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呀？高额礼金也在增加，100万韩元以上的礼金占比从 2.95% 升到了 3.17%， 约合人民币4550元以上。1000万韩元以上的高额礼金占比从 0.22% 增到了 0.36%， 约合人民币4.55万元以上。
普通人参加婚礼当然不会动辄报上百万的含

元。但是这些高额转账的增加，说明婚礼的礼金已经不只是普通人情往来了，也开始和家庭的资产转移、父母的支援和税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了。最引人关注的是什么呀？2024年和婚礼相关的1亿韩元以上大额转账的笔数较前一年暴增了14倍，去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 1.6 倍，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45.5 万元。NH 农协银行分析认为，这和韩国从2024年起推行的婚姻和主欲赠与与睡眠减免制度是有这个密切相关的啊。那根据这个制度呢，就是如果因为结婚或者生育从直系长辈处获得的赠与，最高可以享受1亿韩元的赠与税减免优惠。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一部分大额的婚礼相关转账并不是普通的宾客礼金，更可能的是什么呢？父母对子女结婚买房或组建家庭的一个资金支持。这也说明了韩国婚姻正在越来越依赖家庭的资源。朋友普通朋友之间的礼金从5万韩元涨到了10万韩元，体现的是人情负担的一个上升。父母对子女动辄上千万上亿韩元的支援，则体现的是结婚成本的上升。婚礼、婚房、家具、家电、新婚生活启动资金都让年轻人很难只靠自己来完成结婚。韩国政府就推出了赠与税减免制度，本意就是要鼓励结婚和生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等于承认年轻人结婚是越来越需要父母的托举啊。从年龄层次来看，20岁到39岁群体平均礼金金额最高，达到了 13.8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8。60岁以上的群体呢，是 11.8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7。40到59岁的群体则为 10.7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7。年轻的群体礼金最高，可能和朋友婚礼啊、同事婚礼集中在这个年龄段是有关的。20多岁、30多岁的人参加婚礼的频率高，而且关系往往是比较近，所以说礼金压力就更加明显了啊。那从地区来看呢，首尔的平均礼金是最高了，13.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10。其后呢是釜山1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82。光州12.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4。仁川11.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41。这个农协银行就指出来了，说首尔婚礼相关的费用普遍的高于其他地区，这也促使大家在准备礼金额的时候倾向于给出更高的金额。说白了，婚礼场地越高级，餐费越贵，宾客也会下意识的觉得，哎呀，礼金不能太低呀。这个韩国婚礼礼金上涨，其实和中国很多城市的人情往来有着相似的地方。在中国，参加婚礼随礼也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一般的来说，普通朋友可能是几百，关系近一些的可能上千，亲属之间呢可能更高。不同的是，中国随礼更多的是受地方习俗还有亲属关系和礼尚往来的影响，韩国呢则形成了更标准化的金额区间，比如说5万、10万、20万韩元。韩国人甚至会根据是否参加婚宴、关系的亲疏、婚礼场次的档次判断礼金的金额。说得更直白一点吧，就是韩国婚礼礼金从平均11万韩元涨到 11.7 万韩元，看似几千韩元的变化，但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人情成本在上涨。5万韩元还在，越来越不够体面了，10万韩元正在成为新的基本钱、基本线啊。20万韩元以上的比例也在上升。婚礼本该是祝福的场合，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收到请帖的第一反应可能已经不是高兴了，先要算一算这次要包多少钱啊。那一边是国内00后主动的打破了份子钱的旧规，用心好物替代现金，追求不讲现金只谈真心的松弛婚礼。一边呢是韩国礼金行情持续的走高，标准化金额不断的抬高普通人的社交成本，婚礼就逐渐的沦为需要大额资金支撑的人情博弈了。古今中外，随礼最初的初衷都是亲友间抱团帮扶，送上美好的期许，可不断膨胀的数字，互相亏欠的人情账，慢慢的就模糊了祝福的本质。无论是选择互免礼金啊、以物传情啊，还是深陷礼金攀比的内卷循环，两种现状都抛出了同一个问题：
婚礼的核心从

从来不是红包的厚薄，人与人之间珍贵的陪伴与惦记才是喜事最该留住的底色。当人情不再用金钱来标价，婚礼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只关乎爱意和欢喜的相聚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今天的家有喜事最后来提示大家，如果你预算有限，备婚过程烦恼多，都需要准备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提示一个备婚过程当中的小心机，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能够听一下。改口费给多少？一般婆家给儿媳10001，娘家给姑爷9999，或者是象征1001和999，两家提前商量一致，就可以同时注意商量好是包一个红包还是包两个包啊。还有订婚有哪些流程，比如说物品，男方彩礼包括3金5金、彩礼钱和其他的聘礼，女方回礼按照习俗来准备，订婚现场的布置，还有婚书鲜花等应该在仪式感的一些物品。流程就是父母讲话，新人念婚书，新人讲话了。那这个嫁妆要准备哪些呢？首饰，父母送给女儿的金手镯等等，新婚的床品6套8套10套，哇，太多了吧。婚礼当天还有婚后的用的一些婚俗用品，比如说子孙桶啊、喜饼、甜茶、新郎服饰等等。这个婚纱是租还是买啊？整套预算如果你小于5000的，建议直接买成品改尺寸。如果你整套预算5000到20000的，建议租大牌或者是原创的精品。如果你整套预算大于20000，可以考虑定制或租赁加定制了哈。还有一个微胖的新娘怎么选婚纱，上身选一字肩或者是带袖的V领遮手臂，下身选高腰的 A 字裙遮腰和腿，头纱选瀑布倾泻式的遮脸。新人准备多少红包呢？给晚辈的宾客、小朋友的按数量准备，给婚车司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按需数量准备。新郎准备的接亲小红包50到100个，备用的红包20到30个。婚鞋准备几双啊？可以一双金色、银色、中低跟、百搭、中式和婚纱，可以两双双中式高跟加上一双西式的中低跟，可以三双，各自的搭配中式、主式纱还有敬酒服就是了啊。还有最后提示大家，淡季非周末非吉日，费用更低，越早订越优惠，精简宾客人数，宾客越少越省钱，婚纱租赁酒店选新开业的，布置少用鲜花。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3: 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你好，我是传红。冰晨医生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老师给大家来进行健康的保驾护航。在疾病的这个发现还有检查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呢针对性的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在线为您解答。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两位医生共同给大家来帮助你泌尿外科的相关疾病进行在线解答，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叫做血尿背后的一些健康密码。其实说到泌尿外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可能会涉及到膀胱啊，可能会涉及到前列腺，对不对啊？然后呢，又要提到外科，那可能会涉及到手术了。我们能不能把整个的泌尿外科给大家治疗的一些疾病范围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大家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就随时请教，好不好？
1: 好，
0: 志远来说。
2: 好的，其实我们泌尿外科的诊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了泌尿系的肿瘤，你像肾上腺、肾脏、肾盂、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尿道以及一些男性生殖系统的肿瘤，都是泌尿外科诊疗范畴之内的，以及泌尿系统的结

0: 石，你像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
1: 嗯，
0: 以及一些尿路感染，这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也都是属于泌尿外科的诊疗范畴，以及一些良性的，尿道狭窄的问题，像输尿管狭窄。以及一些老年男性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引发的一些排尿困难的问题，它都是归属到泌尿外科诊疗范畴的。
1: 哎呦，那像这么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疾病范围还是挺广的。
2: 对，它总结一下呢，就是，肿瘤，我们涉及到泌尿外科的各个脏器的肿瘤，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肾上腺。肿瘤是一大类，再就是梗阻性疾病，就是梗阻性疾病，就是刚才志愿医生说的，比如说尿道的狭窄啊，输尿管的狭窄啊，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梗阻，造成的积水，再就是刚才志愿医生也提到说感染性的疾病，泌尿系的感染，还有就是外伤，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中造成的泌尿系统的损伤，这都属于我们泌尿外科的范畴。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说到泌尿的时候，系统我们就会想到了肾、输尿管、膀胱这些器官，对不
2: 对？
1: 然后呢，又它的疾病的方式呢，可能有梗阻性的疾病，可能有肿瘤性的疾病，可能还会有感染性的疾病，可能还会有外伤性的疾病，就这些几类涉及到泌尿我们这些器官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这个生活当中健康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来随时请教两位医生哈。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泌尿外科的时候，在临床上是不是血尿这种问题是很常见的，很多发的呢？您说，
2: 在临床工作中，其实血尿呢属于一种症状，我们不能说它是哪些疾病哈，它是由一系列的疾病引起的血尿。血尿中可能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了。今天我们上午都出诊哈，可能一大部分患者都是这个血尿。血尿作为起病的这个症状，临床症状，然后来挂号看病。是这样。
1: 血尿就是尿色发红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如果出现了这种血尿，一般的来说是预示着有什么样的疾病和发生发展了？男女是不是应该有别的？
2: 男女有别的。简单的去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吧。一般。先说女性最常见的血尿的原因，是感染为主。女性的尿路感染是血尿最常是这个血尿最常见的病因。今天上午出门诊也有不少的女性，就是她很紧张，她血尿来了，医生我这尿血了，
1: 很害怕。
2: 对对对，怎么办？我害怕呀，一看到红色的她。担心
1: 是，
2: 我们不是很担心，因为女性的确是，尿路感染为主，给她做一个化验，做一个彩超，做初筛。如果在刚才所说的那些泌尿外科的脏器中，并未出现，病理性的改变，那我们还是白细胞又增多尿中的，那我们还是倾向于给她作为初步诊断是感染。那你吃消炎药、抗炎治疗就可以，这个症状也就是得到缓解甚至痊愈都有可能的。但男性我们是。很担心血尿的，男性不会因为感染造成血尿，很难很难。那只要是有血尿了，那无外乎就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肿瘤，泌尿系统的肿瘤，再一种就是结石，但结石的血尿是伴有疼痛的，它是有伴发症状的，但肿瘤的血尿一般是无痛性的血尿。
1: 这就是为什么很担心的问题了。
2: 对，
1: 一般的肿瘤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通过一次体检，可能感觉到，哎呀，我有肿瘤了。有的人可能是，这个肿瘤是刚刚发生，有的可能都好几年了。
2: 的确是这样。
1: 是吧？
2: 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泌尿外科临床医生最为担心的、最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男性的血尿的情况。
2: 对，尤其是无痛性的血尿。
1: 这个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也叫做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我们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这个血尿到底这个肿瘤是膀胱肿瘤还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治疗，还有目前的最新的一些治疗方案，术后的一些后续怎么来定期的复查，诱发的因素如何来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共同关注。

0: 己的泌尿健康哈。我刚才这个节目直接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其实我还是应该把两位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两位医生呢，都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刘赞主任呢，他是哈尔滨附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院学科后备带头人。他是日本新泻大学泌尿外科的博士、博士后，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青年委员会的委员，中华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学会中西医结合肾脏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精准肿瘤治疗分会的副会长。那李志远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群力泌尿外科，他是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本硕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而且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擅长泌尿系统的肿瘤、结石、前列腺增生等泌尿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发表 SCI 论文三篇了，也很厉害，年轻有为。应该说，我们今天呢都是请到了泌尿外科临床一线的医生，因为刘主任也是在临床上主要就是给大家来进行诊断治疗，是吧？那李医生呢也是三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是吧？也是在临床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位医生。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血尿背后的一些健康密码的时候，大家根据自己平常的一些表现，或者是泌尿外科，或者是肾结石常见的一些问题，肾脏、输尿管、膀胱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男女有别，女性的以感染为主，男性的就很担心有可能是肿瘤。那我想知道男性的血尿多见于哪些疾病？它伴随着症状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以伴随症状进行区分，我觉着能更清晰的让老百姓了解自己，或者是如果是家人发生这个血尿情况下，那有可能得这样病吧。疼痛伴随疼痛的血尿呢？主要的病因是有结石。结石类疾病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甚至有的膀胱结石，在你运动过程中膀胱结石破坏你这个膀胱内壁黏膜，也可能造成血尿。
0: 对，一个是把它崩破了疼，
1: 对，
0: 再有一个堵住了疼，
1: 对，它疼，再一个就是在这个输尿管结石在输尿管这个活动过程中啊，它是要向外排石嘛，它有可能会就是划伤你的输尿管的黏膜，它会造成血尿，同时呢会有那种脚窄性扭转性样的疼痛，伴恶心，这是伴发症状。其实这些疼痛呢，包括外伤吧，外伤那就很明确了，我外伤，然后外伤过后我看有没有血尿，还有肾损伤，那这些其实我们都不害怕，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但不是恶性疾病的病因。
0: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看病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我担心怎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是疼痛越是明显的还越没问题，
1: 反倒越不害怕，
0: 是吧？
1: 至少我们不害怕，就
0: 对，
1: 医生要是害怕的疾病那你真要重视了。
0: 对，
1: 像刚才说的这是疼痛，但是无痛性的血尿呢是我们医生比较担心的，我们害怕，不是说害怕这个疾病，我这害怕我们的患者有不好的预后，
0: 肿瘤吧？
1: 对，就是肿瘤，比如说肾肿瘤，肾肿瘤呢，它如果是有血尿了，那它可能就是我们叫这个分期肿瘤分期哈，至少就是中期了，T2 分期以上了，它要突破肾盂黏膜，那它就进到肾里头了，这肿瘤老百姓话讲，就肿瘤长到肾里头了，长破了。那它就很大了，其实处理起来就很难了，尤其现在我和志远老师，我们在做极限的保肾治疗，
0: 极限的保肾治疗，
1: 肾长了肾肿瘤，那么我们尽量最大程度的把肾脏给你保住，人缺一个肾和两个肾健全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质量，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得很极限，这个是我们其实也是从上海仁济学过来的经验，我们在做各种各样极限的保肾手术。但是如果他把这个肾盂黏膜长破了，已经出现血尿这个症状了，那这个肾肿瘤是不能保的，他已经长破了，长到里头，你要是硬保这个肾，那等于没切干净，是不是？所以我们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感到很惋惜。哎呀，有血尿、肾肿瘤，那就得切，不得不切掉了这个肾。
0: 哦，
1: 不得不了，
0: 就是你刚才说到了极限的两个字，我觉得医生在说到极限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帮你保住这个肾，
1: 嗯，是，
0: 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让他把它做干净了，不让他这个肿瘤再蔓延了，是不是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在临床上，你们也是做了很多临床的手术，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案例，对你们来说病例对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极限保肾手术？
1: 志远老师有没有？
0: 有没有？
2: 前段时间上个月吧，
0: 啊，
2: 我们跟刘主任就一起完成了一台难度非常高的保肾手术。
0: 嗯，
2: 这个肾脏的肿瘤呢，完全是呈内生型啊。
0: 嗯，
2: 你要知道我们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呢，你想把这个瘤子在手术当中切干净，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瘤的界限。
0: 嗯，
2: 那这个瘤子如果是完全内生型长在肾脏里面的话，通过外表看呢是根本看不到肿瘤的界限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术中可能要借助一些腔镜下的超声。
0: 嗯，
2: 在超声下去划清楚肿瘤的界限，然后去进行外科手术。
0: 也就是说，你看到它那个肿瘤的边缘长在哪儿了，是不是还得把它切干净？是那意思吗？
2: 哎，对，是这样的。
0: 嗯，
2: 一定要保证肿瘤切完的阴性，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手术治愈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哦哦哦哦，那一台手术应该说是很费精力的。
1: 很，其实对这种完全内生性的手术，你在整个肾脏表面是看不到的。
0: 哦，
1: 一般肾肿瘤我们打开进入腹腔以后，把这个肾脏暴露出来以后，能看到肿瘤鼓出来。
0: 啊，明白了。
1: 包括颜色、形态，它和正常肾组织是不一样，但
0: 它就是长了个东西，
1: 它长的就长在里头。外表肾是完全是一个好肾，那你说你切哪儿？
0: 对呀，
1: 这肾脏是和肝脏一样，它是绿血的一个器官，血液它全都要经过肾走一遍。
0: 嗯，
1: 所以肾脏哪一块破的话，它都会出血量很大。
0: 哦，
1: 所以我在完全这种看不到它这个肿瘤位置的情况下去把这个肾要给它打开，难度大。再一个就是越往里长的肿瘤，它越靠近肾脏最主要的大血管。
0: 哎呦，风险性也大。
1: 对，你要保证这个在切瘤的同时血管不要破，因为大血管一破，那这个肾同样保不住了。
0: 嗯，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那个肿瘤是向内而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本身我们剖开之后，你就要把这个肾如果在外面就像我们长了个疖子长了个疙瘩，可割下去就好了。但是你在这个皮肤里头你就很麻烦，那就是再强劲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
1: 是
0: 哦，本身肾打开就是腔镜了，完了再腔镜了，
1: 再找，反正要通过各种手段找，而且有实现性。因为我们在做保肾手术的时候是需要做血管的临时夹壁，
0: 哦，
1: 这个夹壁时间不让它供血，要供血你就到处是血，你就做不了手术。
0: 对，
1: 临时夹壁时间只能在半小时。
0: 哦，哎呦，那这个对你们要求很高啊。
1: 时间长的话它肾损伤就大了，
0: 哦，
1: 有坏死的可能，有缺血再灌注的损伤。
0: 哦，
1: 这样你必须在半小时之内找到肿瘤，切除肿瘤，把整个肾脏再缝回来。
0: 明白了，时间紧任务重，
1: 再修复回来。
0: 哦，还要把它做干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志远工作几年了，做过这样的参与过这样的这个手术大概几次？
2: 这样的手术大概跟刘主任在一起参加有最近半年吧，
0: 啊，
2: 有三四次。
0: 三四次了哈。
2: 嗯，
0: 哎，那我想了解一下刘主任，就是我们这种向内而生的就是肾内的肾脏的肿瘤多吗？嗯，占比
1: 其实多。只不过我们在不去做挑战，那以前我们就把肾都切除了。
0: 啊，
1: 所以所谓的极限不单单是这个我们意愿保肾意愿的极限，不光是肿瘤位置长得很极限，更重要的是这个我们对技术要求的极限。
0: 对，
1: 这个是技术不断的往上走，先进性的一种体现。
0: 嗯，
1: 黑龙江省先进性的体现，其实极限保肾现在是全国大的医疗中心都在去探索的一个诊疗方向。
0: 哦，
1: 尽量要保，尽量要保。
0: 嗯，
1: 不单是向里头长的，有的就是长在这个大血管上的。
0: 嗯，
1: 我们叫肾门血管，就是肾动脉、肾静脉，它这个肿瘤就是长在这顶的。你怎么去给它保住，给它切下来切干净。
0: 嗯，
1: 这都是一个医疗课题，我们都在探索。
0: 对，这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就是治病救人嘛。我们在临床上会面对着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和突发的问题。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或者是我们这个创新，或者是我们在钻研的这个课题研究这个肿瘤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去 就是发挥很多很多的一些思维，还有众人的一个合力，是不是啊？
1: 的确。
0: 嗯，87997399，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一说到血尿，我们就会想到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所以说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泌尿外科病房的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两位嘉宾呢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就泌尿外科的问题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关注自己的健康，包括你的肾脏、输尿管、膀胱，有感染啊、肿瘤啊、梗塞、梗阻性的一些疾病、外伤啊，都可以来随时问87997399，87997399，欢迎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那刚才刘主任，你看我们说到了，就是男性的血尿，多发于什么样的疾病？比如说有疼痛的，伴随着症状的，那可能是结石类的多一些。您提到了还有无痛的，可能是肿瘤的这块多一些。特别是提到了极限保留治疗的这块，我们也多聊了两句，也让大家了解到目前我们临床的一些技术、新技术的应用，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个血尿，除了疼痛、无痛，还有什么？
1: 如果按疼痛分类的话，它的确就分为疼痛和无痛，因为疼痛伴随血尿是我们区分这个作为泌尿外科系统这个疾病初步诊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这个血尿它伴不伴疼痛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根据它是否有疼痛，我们选择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检查进行确定诊断。刚才说的有一种是肾癌，我们说的这个肾肿瘤、肾癌，它是无痛性的血尿。其实还有包括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都是无痛的。前列腺肿瘤也会出血，也是无痛的。但是要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呢，也有血尿的这个症状哈。
2: 是的。
1: 对，如果是这样的患者，我们他是无痛性的血尿，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做一个超声，很快能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膀胱啊、输尿管啊、肾脏没有问题，那大概率问题出在男性，出在前列腺。那我们再进一步检查，看看前列腺它是良性是恶性导致的血尿。那有一种指标是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PSA， 对这种抗原的数值，它的比值，根据它来初步定性它是良恶性，然后我们再进行明确诊断。
0: 抗原数值一般的是怎么来算的，怎么来看呢？
1: 它是一种叫PSA， 叫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它的正常值是在0到4。这是一个正常值。4到10呢是属于灰区。我们怎么讲叫灰区，就是4到10其实有一个数据是33%的病人有可能是前列腺癌。也就是前列腺癌是检查是阳性的，67%，也就是2/3的病人是阴性的。但是4到10有好多因素可以导致它超过四，就是前列腺炎，短期内做过肛门直诊，短期内有过这个导尿管的留置，治疗史，都可以造成前列腺PSA 这个数值的一过性的增高。
0: 好，这是涉及到您提到了，就是无痛的这块有肿瘤，除了肾肿瘤之外，也有输尿管、膀胱和前列腺的肿瘤，还有一个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也可能会有血尿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临床可能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患者会多一些吧，尤其是老年的男性朋友，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的一个发生，当然你要一定要关注这个前列腺抗原指数的这个变化，
1: 是不是？
0: 这个有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也是医大体系的一家医院哈，给大家进行过公益的免费的筛查，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公益免费筛查，别抗拒， 特别是年长的老年男性朋友，积极的做一个抗原检查，看看自己的数值是多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是吧？
1: 是，
0: 也别错过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泌尿外科的问题，欢迎继续来请教我们医大一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医大一群力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是这些，是吧？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发现了血尿之后，那害怕了，这个时候害怕。

0: 我到医院去上做一个检查化验是不是必不可少的、嗯、
1: 对，
0: 一般的来说检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项目的检查化验的又
1: 是
0: 什么、
1: 就
0: 是、
1: 我们男性发现血尿以后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样的检验检查？
0: 对，
1: 我觉着志远老师应该是按照他的我们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他的这个疾病啊，疾病发病部位，我们先看他发病部位。志远老师介绍介绍。
2: 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发生血尿了，一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首先会盘问一下患者的病史，发病的这个血尿多久了，你这个血尿的过程当中你是全段血尿你还是一段血尿，如果是一段血尿的话呢、是前段中段还是末段，这个血尿不同的特点呢它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最常做的一个检查就是泌尿系超声和尿常规，比如一些年长的男性，同时我们可能还会要给他采血清的这个 PSA， 因为这个前列腺癌嘛，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疾病的发病几率呢与他的年龄是成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人群罹患泌尿系肿瘤其实不仅仅是前列腺癌啊，它都是成正相关的。我们首先会给患者做一个超声啊，刚才也提到了，超声和尿常规呢作为一种无创的检查啊，对患者的伤害小、同时价格也便宜、耗时短，可以初步的对患者的这个疾病呢缩小一个排查的范畴。如果说怀疑说上尿路病灶又比较小，比如说肿瘤长得比较小，然后彩超没做出来，或者是彩超提示一些有其他的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查，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去做 CT 啊，或者是 CT 造影啊，去完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0: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全段、中段、末段，指的就是刚开始排尿的时候它是那个红的，慢慢就不红了，是那意思吗？
2: 是这样的。有的人呢、还会
0: 开始不红，中间红，往后边又不红了。
2: 对对对。
0: 还有的是最后出来是红的。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有的人呢、小便的过程当中血尿嘛，它还有血块。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肾癌或者是输尿管，我们统称肾和输尿管，我们在泌尿外科领域呢统称为他们是上尿路。你像这种上尿路的肿瘤，如果说它上面出血了，因为它的解剖有一个形态，它输尿管很长，细长的，平均得有25到30公分，那这种如果这个地方出血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形成像蚯蚓状的血条，有的病人来说，我血尿的时候会有血块，一尿出来的血块呢，就像蚯蚓似的血条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将这个疾病发病的部位锁定在它的上尿路了，
0: 是，
2: 都是有根据
0: 输尿管，
2: 对，通过问诊盘问患者的病史呢。都是可以将疾病缩小到一定的范畴的，但是呢我们医生给患者看病呢又不能仅仅全依靠一些这个患者的主观描述，也要去参考一些客观的检查报告，
0: 对，
2: 去综合评判，尽量将这个误诊率降到最低。
0: 那如果肾和输尿管它是上尿路的话，那要是前列腺的话就是，
2: 对，前列腺、膀胱、尿道啊，就属于下尿路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哈。我还记得你在临床上从医的时候，对于泌尿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给问诊患者的时候，紧不紧张？
2: 第一次问诊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基本上就是照着书去背，
0: 是不是？
2: 挺不自然的，就怕这个在患者问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遗漏，像考试一样，就像患者就是我的面试官，然后我是这个考生，
0: 对，
2: 我能有没有把这个问题答全？
0: 对，有的时候就哎呀，我能不能有遗漏啊？别再给人看错了。
2: 对对对，
0: 这个方向你得把控住了。你像刘主任在带这个学生的时候，你给这个志远临床医生他出诊的时候，你有没有过更多的指导啊？
1: 会有，我们
0: 是不是
1: 更多的是合作？然后，如果是他有不完善的、想的不周全的，想的有的时候
0: 遗漏
1: 考虑周全，对，你会提示。
0: 提示多好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师徒之间哈，或者是带这个医生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种成长。对于志远来说，是不是一种成长？
2: 是的，咱们医科大学的也比较讲究师承。
0: 师承，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都说看老大夫，或者找主任啊，或者找副主任，或者找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师，看的不都是他临床患者的数目吗？你看到患者数目越多，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尤其是这种 大的医院，患者比较多的，相对来说经验可能积累的更丰富一些哈。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肾脏、输尿管、膀胱啊、这些都是我们泌尿系统，涉及到感染啦、肿瘤啦、梗阻啦、外伤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请教两位医生，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给大家随时在线咨询解答，87997399，87997399，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边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刚才我们说到了发现血尿之后第一时间做的检验检查，志远也提示大家了，要看你发病的部位，全段、中段、末段，然后做一个泌尿的超声，做一个尿常规，有必要的话进一步深入的检查可能就会涉及到 CT 造影了，是吧？还有什么样的检查有没有遗漏的，志远？是不是又像看医生了那感觉了？又给你考试了。
2: 其实泌尿外科针对于血尿的检查呢主要就是这些
0: 啊。
2: 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些补充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特异性的感染类的疾病，比如说结核。
0: 结核
2: 啊，比如说结核，但现在结核不多见了
0: 啊，
2: 但是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
0: 啊。
2: 那这种呢，那就要针对这个结核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了，检查。
0: 结核以前我听说过比较多的是肺结核，现在临床上都没有了吧？然后你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泌尿外科也会涉及到结核吗？
1: 结核也有
0: 。
1: 其实这两年，可能我们在这个城市里
0: 啊，
1: 不太关注这个。这两年我们国家结核发病还有一个抬头的趋势。对，肾像泌尿系结核一般是继发的，都是原发是在肾或者是在肺或者骨头。骨结核或者肺结核都是继发的，结核杆菌因为你免疫力下降，它又到你的肾脏、肾小球，对，肾皮质，泌尿系结核不少见，每年都不少见。其实
0: 肺骨结核继发到是泌尿外科，
1: 对。
0: 哦，那这个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说我要治病找根儿，那我治的时候不还得治到肺和那个肾吗？那但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话，就等于给你们出了一个要联合会诊吗？
1: 它其实现在结核它都有些国家都归类为肿瘤类的，为什么呢？它有侵袭性和转移性，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像归类为慢病的肿瘤，长时间治疗，我们它全身性疾病，如果说是肾肿瘤了，比如说肾结核，它是继发的，那我们需要做手术之前需要抗结核治疗一段时间的三周起我们切完这个结核肾以后呢，你还要做至少半年的抗结核治疗，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只不过我们把这病根先摘掉拿掉。
0: 明白了。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时长比较长。
1: 对。
0: 但是它对于患者的这种侵袭性和它的这个转移性来说，治疗疾病的时候往往抓的这个方向就要大而全了，是不是？
1: 对，它要做全身的治疗，就是抗结核治用药是全身治疗，它是口服药3联4联。
0: 对，这种有效性能够
1: 还挺有效的，
0: 很持续的，是吧？
1: 对，还挺有效的。
0: 哦，那还好。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大部分都是害怕转移。
1: 对，这说到结核，是因为刚才说这个还需要哪些检查哈？
0: 嗯，
1: 刚才我们说的彩超也好 ，CT 也好，化验也好，都属于一般检查。其实还有一些专科检查。你比如说膀胱。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肾癌谈的多，输尿管癌。其实男性无痛性血尿最常见的，我们医生第一时间反应的都会问一嘴，你抽不抽烟？吸烟相关的膀胱癌。那如果说是彩超提示膀胱长东西，可能我们有专科检查，就是做膀胱镜。直视下看你膀胱里到底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有多少处，在哪个位置，什么形态。对，
0: 这个要做膀胱镜，
1: 这是专科检查，还有一些比如说输尿管镜啊，对，这都是专科检查。
0: 嗯嗯嗯， 这个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些一系列的补充的这种检查。
1: 对，为了明确诊断，我们需要做的专科检查，专科的特殊性检查。
0: 嗯 嗯, 嗯，好，各位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是一说发现问题了，比较慌啊、比较害怕，所以说可能感觉无从下手。有的时候像没头苍蝇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到医院之后，找一个专业的老师给你做一个一系列的专业指导，我们来进行一个排查。这个排查里面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专业设备、高精端的一些设备的配合，包括我们医生。

0: 的临床经验，包括我们患者的自我口述，对吧？
1: 对，
0: 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说我觉得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当你有了问题，有了这个方面的疾病的时候，你要留意的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说是自己是最好的医生，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要借助于外力专业人士的一些帮助，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但是你得自己主述一些症状的时候，让我们的医生好及时的进行一个精准的判断，这也是精准的发现疾病、治疗疾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1: 是
0: 是吧？好，各位，有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刚才说到了，就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的时候，大部分来说，一说是血尿的话，有可能是肿瘤的几率比较大，对吧？
1: 男性是这样，
0: 男性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明确的诊断为膀胱肿瘤了，这个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是怎么来治疗的？
1: 膀胱肿瘤泌尿外科呢，它主要它就是，其实内科它也没有办法治膀胱肿瘤，除非我们是的确不能切了，切不掉了，切不干净了，转到肿瘤科，那就是放疗化疗啊。外科主要是就是肿瘤切除。肿瘤切除分两类，一个是我们做肿瘤的部分切除，现在也是在各大医疗中心在积极倡导，看能不能保脏器、保膀胱。对，做部分切除，单独肿瘤切除，包括我们的等离子电切、激光电切，也就是不开刀，通过尿道进去，在膀胱、在肿瘤的直视下把肿瘤剜除下来。再就是，微创或者开刀的部分切除，这也是部分。再有一种就是，如果不能部分切除，不能满足你这个治疗需求，那可能我们会选择整个膀胱切除。膀胱切除以后，老百姓会问说：“那我这尿怎么办呢？”那有几种方法，一种是就是用，肠带膀胱，回肠结肠代替一个膀胱，做一个新膀胱。然后做一个腹壁造瘘，就尿还是从膀胱从这个肠子排出体外，在腹壁上造个瘘。再一种就是直接把输尿管这个连接在腹壁上，也是造个瘘，输尿管的一个腹壁造瘘。还有一种就是做好新膀胱以后呢，和尿道连接，还是从尿道往外这个排尿。这一个完全的一个新膀胱，这个术式可能就要麻烦一些，耗时要长一些，各有优缺点，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说哪一种手术方法适合你这个当前的疾病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就是患者的病情因人而异。
1: 对，来根据你的病情个体化的去诊疗，去给你选择术式。
0: 这个是涉及到切除了之后我们的造瘘，是吧？
1: 对，属于尿道的一个重建。切除完以后，
0: 无论是你是
1: 那切除以后有造瘘有不造瘘。
0: 对，
1: 那切除呢又分微创切除不开刀的和这个部分切除，把切部一部分膀胱下去，还有就是整个膀胱都下去都切掉。
0: 哇，膀胱切掉了怎么办啊？
1: 就是我们涉及到要不要造瘘，
0: 造瘘的是，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有的人我记得好像是他得的是肠病吧，好像是那个常年带
1: 一
0: 个尿袋儿，
1: 尿袋儿，一个道理，肠也是做肠造瘘，我们也是，
0: 也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的生存质量，我觉得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生活会可能很多有影响。
2: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想尽一切办法的去为患者保膀胱，
0: 极限也是极限保膀胱，
2: 对，提高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0: 是吧？现在就是在临床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这种保的意识是不是也很强烈？
2: 对，
0: 也不愿意带个漏，然后到处的生活很不方便。
1: 对，其实一直患者都是想，我能不能不，他都跟你商量
0: 啊，
1: 刘老师，我能不能不切这个膀胱，我不想带尿袋。其实我们都理解，这是不是说现在，而是一直来说患者都有这样的意愿。现在能够我们能够说我们想极限去保，能够实现极限去保，是因为现在有好多新的治疗手段出现了，不是手术手段，而是非手术治疗手段能保护这膀胱了，药物。对，
0: 那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也是需要药物和手术配合着治疗吗？
1: 是，术后要用药。
0: 那不同程度的膀胱肿瘤，是不是选择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志远老师给解答一下不同程度的
2: 好，这个膀胱肿瘤呢，我们在选择手术方式的之前呢，要结合一些影像学，然后我们来大致判断一下，就是在术前的时候给患者目前肿瘤的发展 的程度进行一个分期。比如说举个例子比较简单的，有一种分期呢叫做非继承浸润性膀胱肿瘤。

0: 这个膀胱肿瘤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去讲，用白话去讲啊，
1: 嗯，
0: 可能会跟他说这个膀胱呢大致分四层啊，
1: 嗯，
0: 从里往外分别是黏膜层、前肌层、深肌层，然后到浆膜层。
1: 嗯，
0: 他刚才提到了这个非肌层浸润性膀胱肿瘤，也叫表浅的，
1: 嗯，
0: 比较表浅的膀胱肿瘤，然后这种如果长得比较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叫经尿道的膀胱肿瘤切除术，就是身上没有刀口，然后从切下来的病理从尿道的这个手术器械当中取出来，我们就给他送病理。那这种呢是对患者打击是最小的，但是刚才这个刘主任也提到了，膀胱肿瘤的治疗呢是不能仅仅是依靠手术的，而手术为主，综合治疗。因为膀胱肿瘤在术后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复发率。比如说病人吸烟，我们都要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戒烟。如果你不戒烟的话呢，你可能五年内这个膀胱肿瘤的复发率非常高。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吸烟的人你就要时刻注意膀胱的健康呢？
0: 是这样的，尤其是吸烟人群出现了血尿，更应该到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排除一下是不是膀胱肿瘤。
1: 戒烟吧，一定戒烟吧，男性朋友。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基层浸润的膀胱肿瘤。那基层有的是可以保膀胱的，做一个膀胱的部分切除术。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保不了膀胱的。那什么样的患者保不了膀胱呢？高危的，比如说多发，范围大。这个范围大的同时呢，长得也都比较深，老百姓讲话就长透了，从这个里往外长透了，范围又比较大，你如果说保膀胱，你只切一部分膀胱，无论是范围啊还是深浅呢，都满足不了达到治愈这个条件的时候呢，那就只能选择去把整个膀胱都切掉了。那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治疗理念，就是术前心辅助用药。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现在的药物种类特别的多，现在这个已经获批上市的药吧，很多药在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呢都没有，就我上班这几年每年都在有新的这种药获批上市，而且效果都非常的好，还可能术前通过这些药啊，能够使肿瘤的体积缩小，临床分期降期，可以从原来保不了膀胱要做膀胱全切变成膀胱部分切，或者从膀胱部分切变成可以做电切了。以前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化疗，但是化疗一提到化疗，可能百姓们都害怕，觉得化疗是不是要掉头发要怎么样的。其实现在比较新的这个理念，靶向药联合免疫用药，相对来说副作用小了很多，很安全。你像有的一些肝肾功能没有问题的病人，买完了药回家拿到回家就拿社区诊所什么的就可以打点滴，就可以完成，而且很安全，效果也很好。然后比如说你用药用一段时间，回来复查这个影像，就会发现瘤可能明显变小了，手术原本没有手术机会的病人
1: 有机会了。
0: 对，但是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多数的人群都能够从这种治疗方案当中获益。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临床的这个药物的一些创新发展真的很快啊，
2: 确实。
1: 但我觉得患者来说是福音呐、
2: 是福音，
1: 就得就看你就是这个意识跟没跟得上。这也我自从做了这个冰城医生节目之后啊，我听说了很多，就是各种疾病都是有的时候会用联合用药先把它控制住，或者是缩小，或者是减刑，像你们所说的减期吧，然后再择期进行一个治疗，这样的话患者的风险也小，对于他疾病的康复也有利，是吧？
2: 就是从我个人上这个数据来看哈，我原来我总说，我说其实我泌尿外科做一个全膀胱手术都切除是个大手术，每做一例其实是心里都有深，这脑袋里都有很深的印象。我又做一例，原来每年我都要切20多例的保膀胱治疗全膀胱手术，但现在每年应该是在10例以内了，就个位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手段，刚才志远老师说的，我们靶向和免疫的联合治疗，我们叫靶免治疗，这个效果就是如果你的基因型能配得上，你的这个基因缺失或者基因高表达能配得上的话，它的有效率非常高。对，非常高。这个数据是最近几年的数据，我们是知识体系也在更新，所以我们也会改变我们的诊疗策略。对，
1: 那我就知道了，现在就是在治疗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基因检测呀？
2: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老百姓这个想象的哈，可能得到的这个信息基因检测是一个大的工程，抽血花几千元钱。其实

0: 是不
1: 这
0: 是？
1: 样，而
0: 哦，
1: 且类似的药又出新的了，每年都会出新的，今年又出新的了，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医疗技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哈，这对于这个临床的治疗来说也是得心应手了，是不是啊？减少患者的病痛，而且的这个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
1: 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冰城医生关注的是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些这个疾病，我们的主题叫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涉及到泌尿健康的，包括我们的肾脏，包括输尿管，包括膀胱。包括这个前列腺哈，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两位老师，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共同来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随时在线交流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请到是哈医大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刘赞，还有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刚才说到了我们在不同程度的膀胱肿瘤选择的一些治疗手段，志远你说到了分期是四层，对吧？这个四层在治疗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来决定一个治疗方案。还有补充吗？
3: 嗯，暂时就说这么多。
0: 暂时就这些哈。其实有的时候，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保膀胱治疗的这个膀胱癌有一些新的进展，是不是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药物先介入？
1: 是，
0: 嗯，然后呢，很多人其实最为关注的是怎么我们的膀胱肿瘤后续手术之后的一个后续治疗，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包括定期复查。
1: 是，它和肾脏肿瘤不一样，肾脏肿瘤我们讲它叫惰性肿瘤，肾脏
0: 懒，
1: 对，懒
0: 慢，
1: 它对它的转移性和侵袭性都没有那么强
0: 啊。
1: 然后呢，肾脏肿瘤是一个实体瘤，有背膜，有包膜包着它。你把它切干净了，包膜以外没有瘤细胞。
0: 嗯，
1: 膀胱不一样，膀胱肿瘤就是长出来的，长在膀胱腔内的，没有什么包膜背膜包背着，尤其它是往膀胱外的膀胱黏膜膀胱壁上还要长。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术后的继续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还有一种就是肿瘤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肿瘤是全身性的疾病。
0: 对。
1: 哎，你这个我们现在是看得到的肿瘤给你拿下了哈，但是你身体里有没有肿瘤细胞在随着血液运行？膀胱壁上成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的肿瘤你有没有切到？看不到的呀。我们是肉眼看着这个能切掉的切掉，所以这种情况下都要后续做完手术以后，所有级别的膀胱肿瘤，无论你是一期二期中期早期晚期，都要做进行灌续的治疗，就是做完手术还要治疗。我们常见的就是灌注，膀胱灌注治疗。
0: 灌注，
1: 对，
0: 那个，
1: 膀胱灌注治疗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术后一个月开始往这个膀胱里头打药
0: 啊，
1: 打化疗药物。这种百姓不用害怕，这种化疗药物如果经静脉入血的，可能会有我们很常见的那些症状，害怕的症状，比如说掉头发呀、消化道的症状啊、血便呐、肚子痛啊，然后白细胞低啊，这种直接进尿道停留半小时再尿出去，它只是表面浸润性的治疗，它不会有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个别的会有尿路的刺激症状，有的人每次出门诊都会有这样患者来，哎呀，刘老师，我这个，憋不住尿，打完以后就想尿，它刺激啊，换药。
0: 这种方法灌注治疗，我的理解就是直达病灶，
1: 对，
0: 它不会经过你全身的血液循环的那种，所以说你那个反应肯定就小了。
1: 对，
0: 那你刺激得是局部的刺激，
1: 是局部刺激，但有的老百姓，受不了，哎呀，它刺激得挺重，那现在灌注化疗药有十几种。
0: 哇，
1: 你看你适合哪一种？对，不同的，对于你这个不同的这个肿瘤，有的是高级别的，有低级别的哈。它有 也是有不同的适配。
0: 哦，
1: 而且现在。

0: 不同的价钱。现在甚至有好药，我不知道志远知不知道，那个默沙东的他们那公司现在已经把他们数据非常好的一种灌注化疗药物，我们纳入 A 类甲 A 类医保，叫甲类是 A 类医保，全免费。
1: 哇，那挺好，
0: 全都免费，
1: 那挺好的。
0: 对，
1: 对
0: 全都免费，而且数据特别好。
1: 嗯，
0: 这个药。这药现在我就知道它的
1: 是吧？
0: 嗯嗯嗯。
1: 除了后续治疗的一个灌注治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式？
0: 就是定期复查。如果灌注治疗不能满足你这个完全根治这个疾病的要求，那可能刚才说的，或者我们做手术就预料到了它这个不好，它做完以后它一定会复发，可能我们就提前的把这个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去给它加上。现在目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有规范的数据出来的是两个组合，两个组合分别是四家公司的两个组合，可选择性不多，但是效果都不错，但是有一种就是价格非常贵，非常高，
1: 这个灌注治疗和定期复查，这个是都是我所说的定期复查，就是看据患者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真的不好的话，我们就提前给他上这个靶向药和免疫药，
0: 对，
1: 联合用药，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什么东西都要防患于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可能是听了今天两位老师讲到了我们这个肾脏肿瘤、膀胱肿瘤说的比较多一些，这也是临床来说占比比较大的两大肿瘤，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泌尿外科的时候，对于很多人，特别是男性朋友来说，生活当中是不是要避免一些膀胱肿瘤的诱发因素？这个呢，说起来好像很大，但是这个诱发因素都有哪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防范呢？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
0: 我先说一说哈，我要不足的，志远老师再补充。就是这个所有的肿瘤它都有它的因素，就是比如说是家族性的、遗传性的，这个我们真是没办法避免，
1: 基因有关。
0: 对，但生活环境我们是可以避免。刚才志远老师说过，生活方式、习惯、抽烟，这个是明确的导致膀胱肿瘤的病因。所以为什么男性的膀胱肿瘤比女性要高，发病率要高，女性抽烟的就少。
1: 对，
0: 但我们也遇到过女性的膀胱肿瘤，问你抽不抽烟，老太太肯定说我抽烟呢，我20多年烟病是经常碰到。现在年轻女性
1: 抽烟少了，
0: 就没有得膀胱癌的就很少很少了。
1: 那
0: 你抽烟，那烟就是它里头会含有这些可挥发性的有机溶剂，可能是或者是有害物质，那这是烟。那像刚才说的那可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比如说你从事皮革。从事油漆，总接触这样的环境和有机物，那可能发病率比其他人要高，那你要是有这样的家族史的病人，你可能这样的职业你再回避，规避。
1: 就是从事可挥发有机溶剂的这个职业等等，我觉得应该做定期做个体检哈。
0: 对，我们说的那些有苯环哈，脂芳香族的，对，油漆呀，还有，好像我最近碰到几个，就是，他不单是做装修，他给那个美容院做装修。美容院不是用哪些东西？好像是说渗透性很好的。我说你这东西都有没有味儿？有味儿。那你这些美容的东西哈，我不太了解美容方面的那你渗透性又好，又有这味儿，你再给它再装修，我觉得这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迅速就发病。还有其他的什么病因？志远老师？
2: 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
1: 特殊的药物。
2: 据我所知道的，有的一种止疼药叫非那西汀。这类的药物有的人他可能会长期服用，这类的药物长期服用呢可能是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的，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类的药物在说明书上啊都会有这个明确的标注。还有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的膀胱炎，再说呢可能就要多说一些了。比如说有的病人有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他有一个风险就是愿意得感染类的疾病，比如说反复的泌尿道感染，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也会碰见一些老年女性，她一说到病史，我这个尿路感染十几年了。
1: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她说的她就是游泳游了几次就不行，就泌尿路一整就感染，尿路感染一整就尿路感染，这是不是也是算是糖尿病？她本身就有糖尿病。
2: 是的。像这种反复泌尿道感染呢，它属于一种刺激症状，它反复刺激这种膀胱黏膜，它就会诱发膀胱肿瘤的发生。
1: 有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好像很多疾病都是和炎症有关，所以说我们吃食品的时候也要吃一些那种抗炎的食品，是不是？
0: 这种炎症造成的膀胱癌还是挺可怕的，我们好像就不太选择部分切就全切了，因为炎症反复的炎性刺激造成的癌症，你像我们正常这不是正常了，这个膀胱癌常见的是胰型。哦，胰型上皮，
2: 胰型尿路上皮，
0: 它炎症反复刺激的鳞癌多一些，
2: 鳞癌、腺癌
0: 多一些，
1: 对
0: 这个恶性程度要高
1: 哦。
0: 对，反正得了反倒是不好弄，
1: 是吧？
0: 恶性程度高，因为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生活环境，遗传基因，还有抽烟，还有从事可挥发有机溶剂的那些专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还有这个慢性的膀胱炎，刚才志远又提到了一个特殊药物，是吧？还有什么可能会诱发这种膀胱肿瘤啊？这种发生？
2: 比较明确的基本上就是
1: 这些，
2: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吸烟和长期接触化工物品。
1: 哦，那我觉得戒烟是一个大问题了。
2: 嗯，是这样。
1: 比如说经常会说戒烟限酒，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吧？
2: 对对。
1: 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科普，两位专家从临床上就是在看到更多患者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确诊疾病，还有一个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检查，还有一个就是防范。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说提示的很专业了，是吧？希望对于大家来说能够引起重视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我们怕的不怕各种各样的一些梗阻啊、疼痛啊，这些关键是害怕的是无疼痛的，是肿瘤类的疾病，这样的话相对来风险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平时多掌握，多听一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多跟各位老师学一学，在脑子里的植入的时间长一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你看接待更多患者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我们所说他们能够接受，然后他们又很容易配合，然后呢关键是患者知道了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或者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其他因素之外，他回去能够积极的预防，这个是最棒的患者，对不对？因为有的人老烟枪，他知道这种疾病跟他有关，他回去往往还不戒烟，他还认为就是我们那每个人可能是都有自己的命数吧，可能这种悖论。所以说我们觉着在生活当中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三大健康基石之一，是吧？
0: 是
1: 啊，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提倡这种模式，还有大家的饮食，包括你平时的这个多样化的一些搭配啊，包括你的金字塔的这种饮食结构啊，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你可能是稍微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哎，你可能是有意识的这种营养元素的补充，可能就是减少或者是不再发生这种疾病，是吧？
0: 是。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汉医大医院的泌尿外科，无论是我们的南岗医院区还是这个群力医院区，都会有这个刘赞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个李志远医生啊，给大家随时这样的一个服务吧。然后呢也愿意在这个给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多和患者交流，然后了解疾病的痛苦，给他们找到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好不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包公啊，这一行人自时赶到了安乐侯的府门之外，到府门外八抬大轿一落地，包大人现在是全堂官服，由打大轿里边就出来。包公出来之后，先看了看这安乐侯府的府门，这府门修得气魄，七凳汉梅的台阶，上边黑漆的大门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这菊花钉一个个都是风魔铜的，这种风魔铜据说比金子都贵，从来不上锈。门口两个狮子，这狮子可不是石头的，是铜的，两个铜狮子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瞅着过往行人。狮子两旁边是两溜龙角槐，栽的是龙角槐，实际上是代替拴马桩。龙角槐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一看这个府地可以说陈州城里首推第一。当包公下了轿的时候，这府门早已经开开了，有人出来迎接包公，迈步上台阶进府门。

0: 当他刚一进府门，就看国舅庞玉由打里边就迎出来了。这庞玉今天换了一件崭新的袍服，这件袍服是掐金绣银，金光闪闪。甭说这袍服，仅他腰里边扎的这条带子就是无价之宝。这条带子上面镶嵌着多少颗珍珠，多少颗猫眼，在这阳光下是闪闪发光。庞玉出来之后一见包公，先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望其海涵。他这一失礼，包公赶紧还礼：安乐侯，我包拯来得鲁莽唐突，还望安乐侯多多原谅。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有幸相识，快里面去话，请。说话间，庞玉在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包公一看这个大院子太大了，当中间这条甬路都是用那汉白玉铺的，这甬路的两边有这么大一个一个的瓷花盆，是摆了这么两溜，花盆里边栽种的有金桂花还有银桂花。包公细一看，在每一棵桂花树的后边都站着一个带刀的护卫，这是庞玉手底下的人呐。花盆的后面摆的都是奇花异草，奇巧的怪石。这院子里边一进大门，你就感觉到就是个花园。包公迈步往里走，庞玉把他一直让到了大客厅。当他们走到客厅里边，一看这客厅里迎着门摆着八仙桌子，两边是太师椅子，贴墙放的是一个大条案，这条案上边摆着很多的古董器具。包公几步走到这条案机跟前，看了看这条案上摆的几件古董，其中啊有一个玉做的螳螂捕蝉，他做了一个螳螂，抬起这两个前爪正要捕那一个蝉，这个东西是用玉雕的。包公瞧到这个东西，他驻足审视了良久啊，他在这一看，这庞玉又到包公的身后就凑过来了：包大人，这件东西怎么样啊？这叫螳螂捕蝉，我就是那螳螂。他一说到这儿，包公回头看了看他，
1: 呵呵呵，安乐侯，你知道这句话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包公说完这句话，庞玉那个脸色就有点变了。庞玉心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我是那螳螂，你说黄雀在后，你是那黄雀，你要吃我这螳螂啊？他刚刚想到这儿，就听包公又说了：
1: 安乐侯，您应该让能工巧匠再给您做一个黄雀，放在这螳螂的后头。您不应该是螳螂，应该是黄雀。
0: 庞玉一听，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高见高见，请坐请坐。他让包公坐下了。随着包公进来的这几个人，展雄飞、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于包兴等人都在旁边搬过木凳来，让他们各自就坐。这庞玉坐下之后，他看了看自己客厅的四壁，这上面挂着很多名人的字画。庞玉这个人呢，本身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呢他附庸风雅，敛回来不少名人字画。今天他当着包公的面想要显示显示自己的才华，他跟包公说：包大人，您瞧瞧我这个挑山画怎么样。说实话，他用手那么一指，包公抬头一瞧，对着客厅门贴墙挂着一幅挑山画，这上边画着一只下山虎，这老虎是工笔画，画的真不错。这个老虎的背景是山石，山石的后面有半轮红日，这是将要落山的日头。题字写的是呢，落日雄风。包公一看这老虎，点了点头，画得不错。您瞧见没有？哎，这老虎这毛，这叫工笔，

毛一根一根的，跟真的一样，好不好？包公看了看，点头说：“好啊。”包公心想，这位画家内藏着寓意，给他提名落日雄风。你是有雄风，但是犹如落日，你庞玉即将要沉没下去了。这个庞玉呀，本来说是粗通文墨，写那个字儿啊跟螃蟹爬的差不多，但是他这个功夫呢却硬要装出一份大学问家的派头来。介绍完了话，就给包公介绍字。包大人，您瞧我墙上这幅字写的怎么样？这可是陈州的名手笔写的。他说着往旁边的墙上一指，包公抬头一瞧，在墙上挂着一个条幅，这条幅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提日休的咏谢诗：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为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皮日休写的诗啊，是拥送那螃蟹。这未经沧海已闻名，说螃蟹这个东西虽然未经沧海，他人人都知道这螃蟹。有骨却在肉上生，螃蟹这个动物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都是那个肉包着骨头长，他那骨头在外边，螃蟹干在外边啊，肉在里头啊。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为雷雨，说这种东西它没有心，谁吃螃蟹吃出螃蟹心来的？没有，这个它没心，所以它莫道说它不怕雷雨。不光说不怕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说螃蟹这样就到龙王爷那它也横得走，它天生就那玩意儿。可是写字的这个人为什么给他写这么一首诗呢？这庞玉他自个儿始终也不知道，他只是听别人讲过，说这幅字写得非常好。今天呢，他就把这幅字介绍给包公。包公看完了，心中暗想：写字的这位先生可能也很了解庞玉啊，无非说你庞玉是个无心肝之辈，横行霸道而已。包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嗯，这字写得不错，这诗写得也好。就是啊，就是啊，哎，来呀，看茶。说话间给端上茶来了。庞玉这茶都是非常讲究的，上等的黄山毛峰，这茶往这个茶盏里边一倒，扑鼻子的那么香。包公心想，这国舅府里可以说无处不是上等的东西，了不得，看来这国舅这府中生活当中哪一个环节都是上讲究的。喝了两碗茶之后，这国舅庞玉就说了：高大人，你远路风尘而来，我呢在我的后花园观花厅给你略备薄酌接风洗尘，怎么样？包公说：如此说来我就打扰了，不必客气，快点请。说话间，庞玉站起身来，头前带路，包公和包兴、展昭以及随身众差人随后跟着他，出了客厅，转路往后走。当走到后花园这个地方，后花园这儿有一个门，这门上面有一副对子，这副对子也是名家手笔。走到这儿，庞玉又停住脚步，转身又看了看包公：包大人，你瞧这幅对子写的怎么样？包公一看，这幅对子的确写的字体很有功力，称得起是铁钩银画。这对子写的什么词儿呢？上面写的是欲知世事先尝胆，下联配的是不懂人情只看花。包公心想，这庞玉看来他肚子里边并不懂得什么，这么一副对子送给他，其中的含义他理解吗？正当包公想到这儿的时候，这庞玉在这坐上解释了：包大人，这副对子什么意思您明白吗？包公说：愿在您的面前领教。欲知世事先尝胆呐，
打算要知道

人情世啊，得先尝这个苦胆啊。尝完了苦胆，对人是个事儿，就都什么都不在乎了啊。先吃了苦了，知道吗？不懂人情，只看花。我这个人呢，就是不问世上的人情。我呢，平常呢，就是有这种闲情逸趣，专门欣赏花草树木。包公心想，写对子的这个人绝不是跟你寓意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欲知世事先尝胆，说明陈州这个地方的百姓由于你来了，大家都受了苦了。陈州的世事就像吃苦胆一样，不懂人情只看花，就说你这个人整天是什么事儿都不管，贪恋酒色呀。包公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说。哦，好好好，您离请。潘玉领着包公就进了花园了。进了花园之后，直接走上了观花厅。这观花厅上的桌子早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桌子上面非常干净，什么也没有。到这儿分宾主落座，潘玉呢让包公上座，包公让潘玉上座。潘玉说，不，必须您上座，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对远路来的宾客要恭敬而待之，请上座。包公在上面坐下，挨着包公这一面呢，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庞玉挨着包公，依次往下围着圆桌面，又坐下了十几位。坐下之后，庞玉吩咐手下人：“怎么样？厨房里边菜好了吗？”大伙都说：“好了。”传我的命令。就说客人到了，上菜。包公心想，这上菜干嘛还拿那么大的架势？哦，一会儿功夫，包公一看这个上菜跟一般上菜不一样，看来这是庞玉早就精心安排好了的。说了一声上菜，这个菜就一块上来，有十几个美女打扮的花枝招展，每个美女手里边托了一个托盘，一溜像小燕儿一样刷，简直是一阵风就飘上来，刷刷刷刷刷跌得满一会儿的功夫，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菜摆上之后，庞玉就说了：“包大人，你远路而来，我给你摆酒接风。我这个地方呢，不像东京汴梁大邦之地，吃什么有什么。陈州毕竟是穷乡僻壤啊，再加说连年来遭荒旱，百姓们都民不聊生，我呢只是给你预备点一般的家常菜啊。”他说这话的功夫，旁边羹匙赌碟酒盅筷子也就都摆上了。包公一看这桌子上的家常菜都是什么呀，包公仔细一瞧，有的菜他都辨认不出来。什么菜？庞玉给包公摆的这叫八珍席。什么叫八珍席？这席里边主要八样菜被称为八珍。这八珍是龙肝凤髓、熊掌豹胎、李尾江豚、驼峰星唇。龙肝，龙的肝，那龙哪有啊？不是那种龙。天上有种鸟叫飞龙鸟，用的是飞龙鸟的那肝，飞龙鸟那肝是非常小的，这个玩意儿特别的珍贵，把这玩意儿能凑成一盘，这叫龙肝。凤髓，所谓凤髓者呢，是孔雀身上的骨肉，把这个东西做成菜放在盘子里，这叫凤髓。熊掌这甭说了，豹胎就是小豹子，豹子刚一生出来，把它给做熟了，端上来了。李尾就是黄河里边专门有一种鲤鱼，特别好，叫黄河鲤子。这黄河鲤子最好吃的那部位就是那个尾部，它那个菜是光要那尾巴，凑成那么一盘，这叫李尾。还有江豚，江豚呢就是豚鱼了。驼峰，骆驼那肉丸子。据说那叫活肉，那玩意好吃。驼峰星唇，星星那嘴唇，那个玩意儿拿下来之后做成菜，据说那个玩意儿也上讲究。就这八样东西被称为八珍。说实在的，
有的包公他真没吃过，他认不出来。包公心想，这菜绝非一般呐、但是国舅说这是给我上了一桌家常菜，那平常他要讲究起来得吃什么呀？包公看着这一桌子菜，心想，这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百姓携儿将女四处奔逃，一日三餐没有磨处，他这儿摆的是八珍席，整天是肉山酒海，山珍海味呀。包公看到这八珍席，心里边觉得很不是滋味，但是庞玉在旁边撇上了嘴，包大人，来，您先尝尝这菜做的怎么样，可口不可口啊？你远路而来，我先把酒斟满喽，给你接风洗尘。说着话，他把酒杯端起来，拿起筷子就给包公布菜。包公把酒杯也端起来，跟庞玉就先干了这么一杯。一杯酒干完了，庞玉就说了，包大人，这一道上走的这还算顺利吧？包公说，一路上倒也畅达。这次到陈州来，我听说你是奉旨而来呀，到陈州是来放阵吗？包公说，对，您是前一阵放阵官，我是第二任的放阵官。好好好，咱们两个放阵官今天在此相逢，这也应该是有缘呐，对不对？来，再干一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喝酒，这酒可就喝了三杯了。三杯过去之后啊，这庞玉的贴身护卫，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两个人，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这孙谦凑过来一报案，国舅爷，包大人，今天您远路而来，刚到陈州，我们国舅爷给包大人摆酒接风，这酒席宴上干喝这个酒有点兴味索然，小人我叫孙谦，我会练绳镖，我把这绳镖在当天给您耍练一番，给包大人饮酒助兴，不知您意下如何？包公一听，好啊，如此说来有劳你的大驾了。对，我的孙谦，你把这绳镖好好练着啊，让包大人看高兴了好多喝两杯酒。好嘞。就看孙谦一抱棍转身行走下观花厅，到在这院子里边，他就往腰里边一伸手，就瞪下一只绳镖来。什么叫绳镖啊？头前有一个镖头，这镖后边是一条绳子拴着，这条绳子足有两丈来长，两丈来长有很大一部分套成圈在这手里边拿着，所以他这只手拴着绳镖，这绳子是可长可短，由这个手在调节着。他把这个绳镖手中一拿，在这院里边一站，包大人，小人在您面前要献丑了。嗨，他一抖这个绳镖，唰，当时就练上了。他在这一练绳镖，坐在包公旁边的南侠展雄飞可就注了意了。展南侠呢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南侠展昭心想，他在这酒席宴前练绳镖，这可很不好。绳镖这个东西，他随便可以任意的往哪儿抖啊，他万一练来练去抖手给包大人来一镖，那怎么办？所以他这绳镖一练，展雄飞把这筷子在手里边拿着，他就不吃菜了。展雄飞注目定神，就盯着他的绳镖。这孙谦呐，在练绳镖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意思，打算给包公先来一个下马威，让你知道知道这国舅手底下有高人。庞玉也明白孙谦这个用意，这是他们事先都曾经设计安排好了的。庞玉挨着包公在这坐着，庞玉端着酒杯，包大人您喝酒。包公这阵心里边也在合计，这个人练绳镖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我也得小心着点。包公假装对他的绳镖感兴趣，他这个手也不端这个酒杯，瞅着。
我就，此人的功夫是果然不错，算不得什么，我国里边比他强的还有的是呢。他们正在这注目观瞧的功夫，就看那孙乾把神镖耍着耍着，嗨，发，往前一兜住，抄，这只神镖就奔着包大人的面前走来。这镖唰，眼瞅着到了包公的跟前了。展雄飞反应非常敏捷，他手里拿着筷子，这个动作非常小，但是很有爆发力。啪，就拿筷子一拨了，这神镖啪拐弯了。这一拐弯，庞玉呢端着个酒杯，正在那让包公喝酒呢。这神镖一拐弯，啪，这酒杯就给摔两半了，把庞玉要吓一跳。嗨，展雄飞在旁边一挑大指，好，带拐弯的。庞玉在旁边一看，嘿嘿，对对对对，是是，带拐弯的，要不怎么把我这酒杯碰两半了呢？哎，换个杯。旁边有人又给换上一个酒杯来。当把这个酒再斟上的时候，庞玉心想，该引入正题了。包大爷，有句话我问你，讲。我听说你这回到陈州，是为查办我而来，是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来自四线的徐丽莹姐姐。哈喽姐姐，中午好。
5: 潘浩老师，中午好。
4: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5: 啊？今天和天津的牛福山兄弟合唱一首心锁。
4: 好，欢迎牛大哥。那接下来
6: 潘浩老师，潘浩老师好。
4: 嗯 ，Hello，
6: 潘浩老师好。
4: 好，
6: 潘浩老师您好。
4: Hello， 牛大哥，两位都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哈。啊，那时间交给两位，然后看看今天碰到什么样的火花。
6: 好，徐姐，咱开唱。

0: 好啦，唱完了，
1: 演唱完毕。
2: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莹姐姐和牛福山大哥两个人的合作，太棒了，唱的真好，
0: 怎么样？
2: 非常感谢二位，常来啊，下周见。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哎，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一位好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哈，有请来自一线的车小平。Hello， 车小平大哥。
3: 你好，潘浩老师。
2: 好久不见，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你唱歌了。
3: 是，我这有一段没来了，我看打不进来电话，我都打多少遍了？
2: 哎，打多少遍了？今天是不是一打就进来了？
3: 昨天就打四五遍也没打进去。
2: 哎呀，总打不进来哈。就是车小平大哥也是陪着我们节目从刚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节目当中哈。今天一打就打进来了，那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3: 哎呀，我今天那一打就进去了，挺好。
2: 就所以啊，今天就应该轮到您唱了。
3: 哈哈，谢谢。
2: 嗯，今天唱什么歌？
3: 我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没有伴奏，没找着伴奏，这心小的。祝大家中午好啊，听众朋友们，中午好，给大家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2: 嗯，
3: 不一定能唱好啊。
2: 行。
3: 白云白云朵朵，山鹰飞过，码头琴弦上岁月在诉说。

美好时光处处花开我朵。

0: 你好，涛哥老师好，中午好。
1: 今天，
0: 首先给我车大哥点赞啊，点了大大的赞，点赞。车大哥唱的太棒了，
1: 唱的好是不是？
0: 对。还有以及牛大哥给徐姐点赞啊，
1: 点赞哈。那今天您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0: 我今天唱一首非常老的歌。
1: 好，
0: 唱一首《长相依》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你说我俩长相依。

0: 谢一刀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刘宝钊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拜拜喽，
0: 拜拜。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张华大哥。哈喽，中午好。
2: 哈哈，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初恋草原》。
1: 好的。
2: 跟前面的徐姐、刘哥、崔小平哥、刘宝钊跟他们都点赞啊。
1: 嗯。

0: 爱你。好，谢谢潘虹老师，唱完了。
1: 哇，张文华大哥又是一个高质量的演出啊，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唱的婉转悠扬，非常感谢，拜拜，常来，下周见。好，我们继续请到下一位，是一线的王青荣。 Hello， 中午好。
2: 主持人你好，上午好。
1: 嗯，线上久等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下面一首青藏高原献给大家，伴电子琴伴奏。
1: 好的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啊，很经典的这首《青藏高原》，常来，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三线的黄蓉，欢迎，Hello，中午好。
1: 喂，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我唱藏歌献祖国吧。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跟前面的藏华点赞，全部点赞。

0: 谢谢。
1: 哇，非常感谢啊，唱得很好听。我觉得您唱功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希望可以带来更多好的作品。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季彩林，季大哥。Hello， 季大哥，中午好。哎，季彩林大哥在吗？季大哥到您啦。哎呦，这个季大哥等的时间太长了，掉线了哈。请到一线赵开复。嗯，Hello， 中午好。
2: Hello， 潘浩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嗯，潘浩老师啊，今天给这个何大姐唱一首《红尘情歌》。
1: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嗯，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唱的真的非常不错，感谢我们的赵开富大哥。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啊，这个刚才季彩玲大哥掉线了哈、啊，看看这一次怎么样 ？Hello， 季大哥，
3: 潘浩老师好。
2: 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刚才掉线了。
2: 掉线了，太可惜了。
3: 给以上的朋友。

0: 都点赞，
1: 都点赞，都点赞。那今天
0: 给
1: 大家
0: 唱一首
1: 《唱
0: 来生再续未了情》。
1: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0: 好，放伴奏。
2: U 盘模式。
0: 哈哈，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可以的。
2: 由手机第二行下来，飞往郑州。

那夜我喝醉了，你也说酒好浓。离别的时候太匆匆，彼此说珍重。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住我姓名。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中，挥舞着小手说一

今生不能在一起，来生我把你等，来续我们隔断未了情。

离别的时候太匆匆，彼此说珍重。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住我姓名，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中，挥舞着小手说一路多

否也有感应，一定是我们的真诚把老天感动，才能让我们相遇在这滚滚红尘中。

带上我把你的白絮，我们隔断为了情，今生不能在一起，来生我把你的白絮，我们隔断为了情，来去我们隔断为了情。

0: 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季大哥啊，虽然说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啊，但是最后还是有非常不错的结果的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季大哥，拜拜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朋友们的电话，我们来看一看下面是谁，有请丽君姐姐。Hello， 丽君姐姐，中午好。
2: 哎，小胖好，周末愉快。
1: 嗯，今天丽君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爱情万万岁》。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鞭长莫及。
1: 哇，真的唱得好美啦，我觉得唱到很多人心坎里了，非常柔美的声音，感谢我们的丽君姐姐，
0: 谢谢，
1: 拜拜。
0: 嗯，拜拜，再见。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到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Hello， 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脚印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0: 好的，非常感谢刘玉林大哥，拜拜喽。好，那我们最后请到张宝山大哥，Hello，宝山大哥，中午好。
1: 啊，汤浩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来了一首，那个歌在飞，
0: 好的。
1: 开始吧，

辽阔的豪情打开我心扉，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情都是被你掏。

辽阔的豪情打开我心扉，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我的情醉醉梦醉醉歌唱你的美，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我的心碎碎梦碎碎和你永相随，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

0: 我的爱就是为你最美的，我的青春在被你陶醉的，我的心是追梦追飞和你永相随。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情都是为你陶醉的，追随梦追追歌唱你的美。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心都是为你陶醉的，我的心飞飞梦飞飞和你永相随。心飞飞梦飞飞和你永相随。好，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宝山大哥。
2: 拜拜啦，小兔小兔。
1: 下周再见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以他为名，身份证有你的名字。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

0: 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樊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五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寻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 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2: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2: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

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

0: 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呢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

0: 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内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

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

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

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她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她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她坚持了下来。她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她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她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他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他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更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家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瓶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

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1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家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卖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珠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洗脑的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四万，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或者是4:6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
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它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的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一二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
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 30%， 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 20%， 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 20%， 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有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

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搭假关。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关。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请到名医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一些科普，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关注的方向就是眼睛的健康，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扫清眼雾，乐享生活。一说到眼雾两个字，我们就会想到了，哎呀，白内障、青光眼啊，或者是视网膜病变等等啊，其他的一些眼部的疾病。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的杜玲玲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大家有问题随时探讨交流，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一说到白内障、青光眼，这在我们临床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老化的疾病。所以说您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被眼部的健康所困惑的时候，一定要咨询请教，看看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一步的检查治疗方案又是哪些，希望对于大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有所帮助啊。欢迎大家以下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请进杜医生哈。杜医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欢迎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杜医生。杜医生叫杜玲玲，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是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眼显微外科学会的委员。他临床主要是从事白内障、青光眼、眼表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杜医生，我们知道白内障、青光眼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哈。白内障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可能都会出现，只不过有的得的早，有的得的晚。那你是白内青光眼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青光眼得好好看，要不然的话它是容易致盲的，不可逆的，是吧？但是你有一些眼表疾病是包括什么疾病呢？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好不好？
3: 最常见的呢，眼表疾病呢，主要是表现为是一个眼干或者是眼涩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咱们现在呢，
2: 太常见了，
3: 对电子产品看的特别多，所以说呢，有些人经常会感觉眼睛非常的干涩，
2: 对
3: 疲劳。那么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眼表有关系，眼表疾病有关系。
2: 这都是眼表疾病。在您临床上，现在眼干眼涩的患者是不是特别的就医多？
3: 对，非常多。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有眼干眼涩的症状，临床上在门诊的时候，这样的患者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总说这个眼睛是我们特别特别精密的一个器官，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你看他眼睛不大，一个眼球，但是它很复杂。
3: 对。
2: 所以说我们要更好的去学习它，了解它，掌控它。我说的掌控是你及时观察自己，然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你看的是视物模糊了，你还是感觉到重影了，你还是感觉到有闪电了，你还是感觉到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了，眼干眼涩了，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杜医生啊，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说到了这个白内障这种眼病的时候，说到了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老眼昏花。
3: 对，经常能听到老眼昏花，
2: 是吧？
3: 对，
2: 就是眼花和白内障在临床上是不是很常见？而且很多老年人同时都并存。
3: 对，
2: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个白内障，我到了一定期间了，我觉得成熟了，我就做了它。做完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以后我也不用戴老花镜了？
3: 是这样啊。白内障手术其实我们是要把这个混浊的这个晶状体然后呢吸出来，用超声乳化的方式吸出来。那么我们吸完这个晶体以后要放一个人工晶状体对，所以说这个人工晶状体它是各式各样的，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对，比如说是单焦型双焦型或者是三焦点型，就是很多这样功能型的人工晶体。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你安了一个 多功能的，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哈，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晶体。
2: 嗯，
3: 那可能就是能解决看近的问题，
2: 嗯，
3: 那也就是解决了一个，
2: 嗯，
3: 眼花的问题。
2: 嗯
3: 啊，那么如果你要是安了一个单焦点的晶体，
2: 嗯
3: 啊，那么白内障最先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东西，
2: 嗯
3: 啊，所以说安了这种单焦点的晶体，那么我们解决的主要是看远的东西，
2: 嗯，
3: 啊，那么你看近还是需要配一个花镜。
2: 啊，
3: 也就是说这个把白内障摘了，到底是能不能解决眼

0: 花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你安的这个晶体的类型，人工晶体的类型、
1: 哦、是吧、
0: 不同的人工晶体它的功能不一样，它解决的这个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单纯的白内障、那他只要把这个做了手术解决了就完了，完全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有老花眼的话，他还是能看远不能看近，对不对？那我如果都存在、或者还有其他的近视也存在的话，有这种三焦的，就像您所提到的，就可以来换这个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你要是本身存在
1: 近视
0: 多功能的晶体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有近视、你有远视、你有花眼，就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多功能性晶体、那它可能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同时在做白内障解除白内障的同时，那么这些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它也都能给你解释，
1: 它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了，就在这个晶体上。
0: 对，
1: 然后换好了之后你可能这些都会改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先进了哈。
0: 对啊，咱们科技现在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进步，所以说这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对这个视觉质量
1: 要求也高了、
0: 要求也高了，所以说随之而来的这个那个人工晶体的功能它肯定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以前做的肯定是没有什么，都是一种，就比如说单焦点的，那么你花了就得需要配花镜。那现在的话这个功能越来越多了，什么样的功能满足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也是根据你自身的条件，现在白内障手术呢也从过去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解决白内障，然后现在称之为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这种症状、对，它都能解决，这也是咱们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1: 太好了，你要说以前做单焦点的那个时候，那几年前了，
0: 很多很多年前，
1: 很多年前了，七八年前，
0: 七八十年前，
1: 七八十，
0: 七八十年的，就是1970几年、80几年、
1: 啊、
0: 那时候就是有人工晶体的出现，那个时候的那个晶体都是单焦点的晶体。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通过一次白内障的手术，还能把近视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好像也是近5年6年。
0: 也不是吗？
1: 比这还要早。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是在通过节目的这个每一位老师的一个科普的时候，不断的把这些临床上治疗的新的理念、手段、方法，不断的跟大家来讲清楚。
0: 对。
1: 哎，我们也感觉到会更好的去认知了，因为以前的时候一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大家还挺紧张的呢。总担心我做完了之后能不能成功啊？会不会做坏了呀？我眼睛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其实白内障手术，特别是您刚才提到了一句话，叫做乳化，是吧？
0: 对。对，
1: 临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对对，现在这个临床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对，超声乳化它是最早的时候其实7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这个技术已经发展了很几十年了，现在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这个除了技术的进步，机器也是越来越好的
1: 啊、
0: 对，所以说对术者来说，这个操作上面来说也是越来越简单的，越来越容易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手术就是和过去的那种理念也就是不一样了。过去说什么白内障必须要熟透了再做。对，或者是说是视力必须到啥也看不见了再做。其实也是过去是因为一个技术的困扰。对。但是现在人的生活水平像我之前说的似的提高了，那么对这个视觉质量要求也是高了。所以说人们就是觉得自己要是模糊了看不清了，影响你自己的平常的生活了，那就想要做白内障，其实现在就可以做了，
1: 就可以做哈。现在白内障大家还担心就是做完白内障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康复的效果会怎么样，它是因为你这个晶体的选择呀，还是因为你本身的自身的眼睛的状况啊，还是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0: 康复其实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手术哈，如果是这个你手术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顺利，然后呢术后也没有特别多的并发症的出现，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你就能达到你之前的这个视力。但是如果说是一般，因为白内障是多发于老年人，那么老年人一般除了白内障这个疾病以外，比如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很多年了，10多年了，有的20多年了，那么他往往呢就伴发着一些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
1: 视网膜病变是吗？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再比如说是一个超高度近视的患者，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度数很大，那么你到老了以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视网膜病变或者是你有青光眼，这样青光眼的患者压高，那么损伤了你的视神经，就是除了白内障你可能是并发了眼部其他的病那可能术后对你

0: 视力的愈后可能是受影响的。
1: 哦，
0: 对，所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病，因人而异吧。
1: 嗯，好，各位，你的眼睛状况现在有什么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医眼科的杜玲玲啊？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的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就是老年人同时有白内障、老花眼，作为白内障手术，后续是不是需要戴眼镜的这个问题哈？单焦、双焦、三焦。多功能的一些产品，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 对，
1: 很多人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白内障手术一定要等到完全看不见、熟透了才做手术，在临床上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吧？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手术？手术之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看视力表，它有一个数值，是不是有一个界限？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理解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数值来约束我们自己呢？
0: 嗯，就是在我们这个白内障哈有一个临床指南，那么它要求。如果说是你现在矫正视力到 0.5 以下那么就可以做白内障手术了。对，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一些就是年龄大的患者哈，0.5 0.4他认为他不影响你的生活，他还是可以，比如说是看远处啊，走路啊，或者是买菜啊，什么都不影响。那么老年人，那他可能是想要晚点做，那也可以。但是比如说是你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你对这个视力要求很高，那么你视力即便在0.5，有些人哈在0.6，但是呢，在裂隙灯就是我们的常规检查上发现了你有白内障，那么这个白内障也可以提早做，对，就是现在的观念呢不像以前了，不要等到就是白内障全熟了，像老百姓说的似的熟透了，再做。其实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呢，白内障也能做，对。但是呢，你在做之前，其实有可能就有了其他的眼部并发症，比如说是青光眼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并发症，眼压高，还有就是你熟透了在做的时候，你恢复的也慢，对，恢复的也慢。
1: 那您提到了青光眼呢、或者什么其他的，跟那个白内障很久了一直在拖，没有去治，有直接关系吗？
0: 是，比如说咱们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白内障是分期的比如说是初发期或者是一期是初发期然后是膨胀期、成熟期或者过熟期。那么你这个白内障如果是说晶体混浊了而且膨胀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眼睛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有些时候它就会诱发青光眼。就是这么回事，就是白内障有些时候它这个青光眼不是说直接的说你得了白内障你还可能就是具有青光眼，但是每个人的解剖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睛，所以有些人哈一旦得了白内障长时间的不治，那么他这个眼睛的眼内结构和过去就不一样了，他会诱发青光眼，会继发青光眼。
1: 您刚才说到了初发期、膨胀期、
0: 成熟期、
1: 过熟期，那这个几熟几期的时候应该说是四期了哈。
0: 对，
1: 那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患者的话，在临床上我们自己能感受到处于什么期吗？
0: 这个一般不是说是患者感受的，是我们在
1: 检查结果
0: 裂隙灯的一个检查，就眼科的一个检查用一个仪器然后检查，然后通过你这个白内障的形态才看出来你处于是哪一个期
1: 它不是说单一的就通过这个我看东西模糊了5米、10米、20米这样来区分，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对，一般患者是感觉
1: 感觉不到的，
0: 除非你是早期初发期视力可能还是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每个期它虽然是就是也得是通过视，有些患者的自己的感觉和这个的分期并不能直接对得上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这个健康知识呢，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叫白内障啊，我们叫扫清眼雾，乐享生活，主要是跟大家交流白内障、青光眼，还有一些眼表疾病，比如说有的时候眼干眼涩呀，比如说有一些白内障、青光眼啊，目前自己的眼睛的视力情况，或者是做手术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目前临床上的手术方式，还有手术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0: 号上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说得更清楚啊。其实你看啊，杜医生，很多老年患者去您那儿看病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他们老年人往往有很多种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比如说还有高血压啊，这样的老年人他同时眼睛又不好，他这种情况他就会考虑到，哎呀，我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糖尿病有的时候还会伴发一些视网膜病变，那我这个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在手术之前是不是对我来说要求更高呢？
1: 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话，那么其实这样的人往往呢得白内障这个发病时间是提早的
0: 啊，
1: 你看不清东西的时间可能会提早，所以说你更应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呢，你做白内障手术呢，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一般临床上，我们对于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最好你的空腹血糖控制在八以下，那么这个水平的话，你做是比较安全的，因为血糖太高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后期手完术以后术后的，比如说是感染啊，这种双口愈合的不良啊。或者是眼表的一些干眼，
0: 不爱封口，这老百姓说的哈，
1: 对，或者是说是干眼的症状会更重一些呀，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其实要求的是糖尿病的患者啊，那么空腹血糖控制在八以下是最好的，那么这时候是做白内障手术。
0: 这是糖尿病。
1: 对对。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也是，因为你血压高的时候，你上手术，而且白内障手术我们是局麻的，就是患者的意识都是清醒的所以说老年人你血压本身就高，你在手术台上有可能更容易应激会高一些，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控制的不稳的话，那么也会出现一些全身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好是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那么这样做手术也是安全一些的这些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患者的术后更安全这么样的一个角度出发着想的。对，
0: 糖尿病空腹八以下，高血压140-90，
1: 对，
0: 在这个值的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做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为了一切都是为了整个术后的恢复。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感染，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要控制在最佳的状态之内
1: 对。
0: 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这些患者的问题相对于多了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问题也多了起来。我说的这个多了起来，指的是有的人会说了，哎，我做完了白内障手术，我一段时间哎感觉还行，但是我一段时间我又模糊了，那我是不是白内障复发了呢？我还需要经常去做吗？
1: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你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刚开始是看清楚的那么忽然看不清楚了就是慢慢看不清了。它有两个症状一个是忽然看不清了，突然有一天发现视力突然下降了，啥也看不见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逐渐模糊的，有一个时间一般我先说这个逐渐看不清的。那么最常见的白内障术后的症状呢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其实就是属于是你的眼睛里边又长了一层膜那么这个叫后发性白内障我们可以通过打激光的一个方式在门诊就解决了就像是窗户上面又上了一层霜，那么我们把通过激光的方式把这个霜除去了，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以后那就是看东西又清楚了这个在门诊就可以
0: 叫后发障，
1: 对，后发障。
0: 然
1: 后还有呢，比如说是你突然看不清，就是可能是一天早上起来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那这个一般是多见于眼底的疾病，
0: 眼底的疾病，
1: 对，就比如说是你糖尿病很多年了，你可能突然看不见了，是不是突发了这个玻璃体的积血，或者是突然的一个视网膜静脉的阻塞，或者是突然的动脉的阻塞。这种突发的疾病导致的你这个视力的下降
0: 这个是眼底病。
1: 对对，所以说也是根据情况因人而异。
0: 好好好。
1: 对。
0: 我们先来接个电话看看邓先生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邓先生。
2: 你好大夫。
0: 请讲。
1: 你好你好。
2: 我姓邓，叫邓维义。
1: 你好老人家。
2: 我吧，我眼球疼。
1: 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有一个多月了。我上医大医院，眼科我也检查了。
1: 啊啊啊！
0: 怎么样？结果？

0: 这检查，我眼压也不高，就是疼，就是。
1: 你的视力怎么样呢？
0: 我视力还行，走道上还行。
1: 嗯，走道还行。那么你就是看看手机呀、啊，或者是看电子产品多吗？
0: 我都92岁了，我不看了，早都不看了。
1: 啊啊，那医院的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0: 医生，我这还有你们的单子呢，我在你们一大医院看的。
1: 嗯，
0: 一个那个专家女的，我忘了姓啥了。
1: 没事，您不用说，就是您就说一下子你的这个
2: 检查结果，
1: 检查结果就行。
0: 检查结果也没说出啥来，完了他给我弄单子，让我上，说是我有那个什么疱疹，眼球疼。刚我去到那检查去了，人说你有疱疹，一个红肿有泡啊，你这眼睛没有那个，这怎么能是成疱疹呢？这是你们那个医院说的。完，我就上你们那医院去检查了。他也没检查出说什么，就是疼。
1: 眼睛红吗？充血重吗？
0: 不对，也不充血，
1: 也不充血。
0: 疼的，就是那个，右眼疼的厉害。
1: 嗯，
0: 就眼角这个，这里面就疼。
1: 那您这个眼睛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0: 没有，哎，那段青光眼那是什么，我都没做。
1: 您今年90多岁是吗？
0: 92了，岁数大点了。
1: 啊，
2: 真好，92的跟我们这个耳不聋感觉挺好的。
1: 是这样啊，
0: 我耳朵不聋。
1: 因为我
0: 现在就困了，是我这眼睛疼，给我疼一天，再难受啊！就坐那嘎子。
1: 那您看东西这个视力没有什么问题吗？就是，看东西什么的，能看清楚吗？就是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你的视力是多少？还能记得吗？
0: 视力我那个戴300度老花镜。来回走道还行，挺干净的。
1: 是这样，大爷，就是因为我没有见着您本人哈，就通过您这个症状，我跟您说一下子，就是眼睛疼有很多种，首先就是眼表的疾病，比如说是有一些人像他说的似的，你有角膜炎，角膜炎，或者是有一些结膜炎也是，一般都是角膜炎。那么它一般都会引起这个眼痛。那所以说得上就是医院的仪器上，来看一看。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虹膜的炎症，也是眼表，也是眼表，比如说是虹膜的炎症，也能够导致你的这个
2: 眼痛。
1: 对对。另外一个眼痛呢，可能是跟眼压高导致的青光眼有关系，但是您说你
2: 眼压
1: 不
2: 高，
1: 对，不高啊。那么眼压不高排除了这个，还有呢，就是因为看东西，你虽然说能看清，但是您你看您已经90岁了，一般的话哈，80岁以上的人100%都有白内障，就是每个人他就是对这个看东西这个清不清晰，他有一个就是
2: 没有固定的标准，
1: 对，没有固定的标准，
2: 只有自己的实际要求。
1: 对，所以说有些人，你看你90岁了也没做过白内障手术，您说您能看清，但是我觉得哈，个人觉得您可能是瞅东西还是会模糊的。那么眼睛虽然说是不看东西，但是只要是睁开眼睛，我们的眼睛的肌肉就为了看清楚，它始终是在调节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调节时间长了导致一个眼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所以说也会导致这个眼痛的一个发生。对，所以说这个眼睛疼多种多样。对，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所以说还是得需要去医院好好的查一查。就是这
2: 样，就是有没有角膜炎、
1: 虹膜炎
2: 。
1: 对，如果这些都排除了，那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疲劳。如果说您要是白内障也没有别的并发症，有些时候白内障也会并发一些，就是到了白内障的后期也会导致一些，就比如说晶状体溶解性的一个青光眼，或者是一个白内障并发的这个虹膜炎，它都会导致眼睛疼，对，但是它这个疼一般是 除了疼以外眼睛也会红，比如说角膜炎、虹膜炎，或者是说的青光眼，它除了疼它眼角也都会充血发红因为我没有见到您，所以说
2: 你这眼睛是红吗？
0: 啊，
2: 红不红？
1: 眼睛红吗？就是白眼仁红不红？
2: 喂，邓先生，您的白眼仁红不红？
0: 啊，
2: 眼仁红不红？
0: 眼球啊？
1: 啊，对，就是白眼仁，白眼球。
0: 啊，白眼球啊。
1: 红不红？
2: 红不红？
0: 白眼不红。
2: 不红。
1: 不红哈。
2: 嗯
1: 嗯，那么
0: 白眼睛不红，
1: 就是一般就是炎症会导致痛。眼痛。
0: 白眼睛不红。
2: 不红哈。
1: 不红。
0: 不红。
1: 那么因为我们看机器嘛，所以说
0: 白眼睛不红。
1: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都排除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眼疲劳。
2: 眼疲劳。你注意休息一下，再看看观察一段时间。
1: 对对。
2: 用不用上点眼药水之类的？
1: 眼疲劳的话休息或者缓解一些。
2: 会海露，点点海露是不是也行？
1: 点点海露，玻璃酸钠，不知道让不让使用。
2: 对了，点点玻璃酸钠，
1: 上
2: 点
1: 玻
2: 璃
1: 酸
2: 钠
1: 的眼药水。对，或者上一些治疗视疲劳的药水。
2: 好吧。
1: 喂，邓老先生，
2: 这个信号不太好，我们听不大准了。所以说，这个根据您的情况哈，我们就是逐一的进行一个排查，
1: 对，
2: 做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测，然后呢对症治疗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白内障、青光眼，或者是有一些眼表性的疾病，比如说眼干眼涩，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有眼部的白内障、青光眼或者眼底疾病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眼科的杜玲玲啊，87997399 87997399。其实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如果你做完白内障手术了，过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模糊，那个不叫白内障复发，因为白内障不存在复发的这个问题。
1: 对对，
2: 它只是说你后边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叫后发障，是不是？然后呢，如果你突然间就看不清了，那你就要注意，你看看是眼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另外，现在很多的老年人既有白内障又有干眼症，他就想，我做完手术这个眼睛会不会更干呢？
1: 是这样，白内障手术呢，它术后有一些人会加重干眼，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暂时的现象，它不是说是你就一直会有干眼症，你可以做手术后呢，你要觉得你的眼干眼涩，你可以上一点玻璃酸钠的眼药水或者是呢，术后一个月以后你可以热敷。或者是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这个得是听医生的对，不要就是在家里边自己随意的尤其是没做完手术多久哈，就直接去随意的做就是这个干眼症它是短暂的如果说是你通过一些措施或者是时间，它会慢慢慢慢的缓解的这个干眼症对，
2: 这个是可以缓解的，
1: 对，
2: 是吧？
1: 一般的话
2: 两三个月
1: 快的话可能是术后一个月就会缓解那么慢的话呢三个月半年也是有可能的，对，但是这些都会缓解的，
2: 都会缓解的，
1: 不要焦虑，要有自信心。
2: 有的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就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害怕了，他总怕眼睛做坏了，
1: 对，
2: 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
1: 对，临床就是很常见，有些患者就是术后眼干眼涩，然后他会很焦虑然后认为这个干眼是白内障随之带来的那么我们一般也都是会安慰患者对，就是不要焦虑也不要紧张，这个是能够缓解的时间肯定是会治愈的。
2: 好，各位还有白内障、青光眼涉及到眼底或者是眼表疾病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一眼科的杜玲玲啊。我们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位微友叫顺其自然，他说可以请医生说说睑裂斑吗？睑裂斑他是年龄接近30岁，然后在右眼角的眼白处 是配近视镜的时候被告知有这个情况，需要注意什么？

0: 什么吗？谢谢。
1: 简裂斑呢，这个经常在门诊也是能看着有患者，然后就诊呢，以为眼睛上面长了一个东西。简裂斑呢，它是在你的眼球，一般是鼻侧，黑眼仁的旁边，白眼仁上，会鼓起一个小包。对，就这个描述，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0: 嗯，
1: 有的是一个半透明的像小水泡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活动，这个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简裂斑。那么简裂斑呢，它其实一般情况下它不是一个疾病啊，那可能一般情况下跟比如说跟接触紫外线呢，或者是阳光照射有关系啊。那么这个也不影响视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处理，
0: 不需要处理啊，
1: 对，不需要处理啊。但是有一些简裂斑的人啊，他会容易。因为你长这个简裂斑再加上紫外线的照射，它经常容易那个地方会充血尤其是你在充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小泡鼓起来的这个小白泡会更加的明显。其实它是一个对比的事儿，如果是你的眼白很白的时候，你一般都发现不了当你就是眼睛充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内眼角的鼻侧会长出一个小白泡来，鼓起一个小白泡，其实它不是充血导致的，其实你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个叫简裂斑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眼睛充血了那会导致有些人会很感觉异物感很强，很磨得慌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点消炎的药水比如说是非甾体类的一些个抗炎药对，这样的话呢滴上可能是几天这个充血下去了，你就会感觉这个简裂斑会小一些了，其实就是对比的事儿，对，但是这个斑是存在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好的，不要太焦虑也别紧张，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这个很多人都有，就跟咱们的这个脸上长的斑是一样的对，这个属于是一个就是不算是疾病吧。
0: 好
1: 对，除非你充血
0: 好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医大医眼科的杜玲玲，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打进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得了这个白内障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两个眼睛不一样这个眼睛好像特别的模糊，这个眼睛好像就能看得清一点，就是全靠右眼袋，比如说他左眼看不清全靠右眼袋两只眼睛如果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有这个白内障了，就是轻的这块也是白内障，只不过一个轻一个重，我可不可以一起来做手术省事儿啊
1: 不论轻还是重哈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要求要分着做的，
0: 分着做，
1: 对，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做因为你做完一只眼睛以后你得看看这只眼睛的恢复情况有些人比如说你做完了以后感染了或者是说是做完以后有些眼睛其他的并发症对，所以说我们一般提倡的是分着做，
0: 分着做，
1: 对，两只眼睛可以最好是分着做，
0: 这样的话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如果说你两只眼睛都做了然后都没有做成功对，虽然说技术很先进吧但是就是医生本着对认真啊负责呀或者这些一般我们成人的话是要求是分着做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希望是一起做的，那么就是儿童儿童性的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如果是说是你双眼都有的话，因为儿童需要全麻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儿童你要是双眼患的话，那么两只眼睛一起做那么这样的风险也大，我们一般处理起来的话和成人的白内障也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你老年人的话还是要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做对，
0: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别急是吧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杜医生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长虹啊你好孩子，我就说那个子宫脱垂那个、我能谢谢你那回跟我咨询那个王金怡大夫了哈我可谢谢你感谢你。
0: 别客气，
2: 我吧杜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阿姨
2: 哎呀妈，咱是一家子
1: 一家。
2: 哎呀我太紧张了。
0: 别着急，不用着急。
2: 我病太多了孩子。
0: 你先说眼睛。
2: 我这眼睛吧就也在一大那个群里看那回，哎呀妈得的。现在三年了我是高度近视，年轻的时候完了白内障做了右眼那没割镜体做了有30年了左眼呢

0: 是疫情非典那年做的，
1: 嗯，
0: 完做完了还可以吧，能看见，但是吧，
1: 嗯，
0: 前年，
1: 嗯，
0: 前年疫情刚结束那年，就这个右眼我感冒了，
1: 嗯，
0: 哎呀我的妈呀，就我看那个，哎，
1: 右眼是没有装晶体的眼睛是吗？
0: 啊，对，没有，没，那时候不能割，我在那个视眼科医院做的，就是那挨着一大那个眼科医院做的，
1: 嗯，啊，右眼现在怎么
0: 了？司马都好马当活马医啊，
1: 嗯，
0: 人也不愿意做，做了还行吧，
1: 嗯，
0: 完了那个就这么多年还行，
1: 嗯，
0: 反正越来越看不清了，
1: 哦，
0: 这那头三年这眼睛呢，
1: 嗯，
0: 我就是量血氧仪，那不感冒了，我看看，哎妈，一看那玩意眼睛完了，就是可能一使劲，可能血氧，哎呀，现在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一道道的，完了前边还有字儿，哎呀，嘚瑟的，现在嘚瑟，
1: 就是看东西像水波纹一样变形是吗？
0: 哎，不变形还，
1: 啊，嗯，啊，嗯，
0: 看不太清了，手指头搁我跟前能看清，
1: 啊，
0: 得搁跟前。
1: 那你当时做完以后呢，能看清吗？右眼？
0: 哎，当时做完手术以后吧，也看不太清，后耳就看清了，就能走路就行吧。那我还上班呢，那时候。
1: 就是说右眼，哎，是吧？咱一直说的是没放晶体的，
0: 对，
1: 啊，对，
0: 后耳一点点，这个左眼也不行了。
1: 嗯，
0: 也做了，
1: 嗯，
0: 做了在那个省医院的韩青给做的，
1: 嗯，韩主
0: 任，哎，这个眼做的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现在也不行了，孩子，嗯，就是这个右眼角有亮。我前年就是看见吧，这不红眼耗子这个眼睛吗？红的嘚瑟，姑娘回来我就第二天就看见了，上视眼科医院，什么都做了，说我什么黄斑断裂什么玩意儿啊？
1: 黄斑裂孔。
0: 咱也不懂啊，就是红的绿的，
1: 嗯，
0: 这个眼睛也挺厉害。就是人家那个教授说没什么治疗方法了，啥也没，就给我开两盒眼药。
1: 嗯，
0: 我这又上了医大，那天我是礼拜天在医大那个群里看的，这不着急吗？
1: 嗯嗯，
0: 在群里那个有一个姓什么大夫看，他说阿姨啊，你这眼睛就是这样了，没事吧？
1: 嗯，
0: 这高度近视，你这不眼底这个左眼就是。眼角这里边我又打激光了，它不复发胀了吗？看不见，
1: 啊，复发胀，嗯，
0: 他说打就能做一次，不能做第二次了。
1: 对，复发胀就一次就能好，
0: 哎，
1: 嗯，
0: 好了能看清，现在又看不清了，孩子
1: 一般，
0: 哎，现在我都不能出去，
1: 嗯，
0: 我带子宫脱垂，我就在家吧，磨磨蹭蹭，屋里黑吧，我愿意在黑地方待呀，在白地方屋上外头去，全都是蒙 啊，
1: 啊，
0: 啊， 啊，孩子，我都活不起了都。
1: 这样，
0: 那个，
1: 你先别着急，咱们慢慢把这个眼睛说明白了，好不好？嗯
0: 啊，
1: 然后你现在这个是又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我所说的复发
2: 就是
1: 后内障，是不是？
0: 对，
1: 他后发性的白内障，他说他已经打激光了，
2: 已经打激光了。
1: 对，对，如果是说打完激光了，你现在又看不清了。
0: 对，
1: 刚才就是你不是去那个检查了吗？说是眼底有黄斑的这个裂孔，就是你说的这个黄斑断裂。我们一般称之为黄斑裂孔，
2: 嗯，
1: 啊，专业术语，这个的确是会导致你这个视力的进一步下降，
0: 嗯，
1: 对，其实它是也是跟这个高度近视有关系，
0: 有关系哈，
1: 对，就是高度近视，对，眼轴变长了以后，那么到老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是黄斑裂孔啊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再次影响你的视力，
2: 嗯，
1: 啊，是这样。
2: 那目前这种情况还有方法吗？
1: 嗯，黄斑裂孔其实只要是眼底的疾病哈，一般情况下的话，你得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裂孔，比如说是板层的呀，还是全层的，因为没有片子嘛，不知道。对，如果是全层裂孔的话呢，我不知道，那可能是医生会建议你手术啊，或者是观察。那么板层裂孔其实一般就是需要一个观察。对，但是它这些就是这个问题吧，眼底的问题。它对你视力影响是很大的。对，
0: 哎呀，孩子，
1: 嗯，
0: 我就是现在靠这个，但是吧，这个红的这个一道道的吧，偶尔就是见淡点儿，
1: 嗯，
0: 一上火就红的厉害，闭上眼睛俩眼都有，
1: 嗯，
0: 我在家干活啥还不影响哈，我完了就这个左眼吧，就这后边是黑的，就是好像缺损了似的。
1: 嗯，对，
0: 就缺一块似的，就老是黑呀，我这可闷乎的慌，这眼睛不好，人说没法治了，你说我还治啥，就等瞎吧，瞎了他们就领我吧。

0: 那咋办呢？我说那我就吃叶黄素，点那个就是那个日本那个叫是什么眼药，就瞎点，反正就维持那些的。人家上医大也看了，也不是没看。你说人说没有啥治疗方法，那个医大大夫让我点斯图伦，我点了，哎呀，点了有十盒也没有减轻，我就不点了。
1: 阿姨，您这样就是以后吧，这个病，就是。定期复查，对，一个是定期复查、随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技术哈很先进的，你也不用过度的悲观，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你只要是定期复查，然后呢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医生一定会肯定也会尽力保住你的眼睛，不让你失明的。就是失明，你要是失明的患者，他是什么呢？要么他就不去医院看，拖到后面呢。或者是说是，除非是那种非常非常重的，比如说是视神经不好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这个是一个黄斑的裂孔，然后黄斑裂孔你要是定期复查，比如说一旦变成全层裂孔了，那你及时的手术，找一个好一些的医院，好一些专家，上我们医院，比如说是，然后呢做手术。
0: 那肯定得长一大。
1: 对呀，这样的话呢，你不至于失明的，阿姨。
0: 我打断你，你哪周几出诊呢？
1: 我呀，我一般是周三，每周三出诊。
0: 在南岗吧。
2: 对，好吧。
0: 就初三出诊，是不是？
2: 对。
0: 行，等有时间，我不行就初三一天，是不是？
1: 对，
2: 好，
0: 在网上挂号吧。
1: 对，可以啊。
0: 我挂不了，我估计说他还给挂不了，拿我的身份证挂不了吗？那回我挂，他还上。
1: 您这样就是，您可以上百度，让您姑娘去百度查一下医大医院，就是怎么挂号，它都有流程的。对，
2: 好吧。
0: 我就这，我要不干啥，我就找你了，一家子。哎呀，
1: 可以，
2: 好的。
0: 哎呀，没办法啊，我就是
1: 不用焦虑，
2: 不用焦虑啊。
1: 对，
2: 好，
0: 谢谢老师，谢谢专家了，
1: 他不会失明的啊。
2: 好的。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关注的是眼睛的健康，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各种眼表疾病困惑的时候，随时可以咨询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扫清眼雾，乐享生活。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很多人老年朋友他是有了眼病，他想积极的做手术去治疗，有的人就想保守。说我滴点眼药水啊，我这个白内障能不能把它那个膜啊，或者是看不清的，慢慢的给它消掉啊？还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可不可以吃一些类似于就是能够保护眼睛的这样的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好的帮助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在临床也很常见？杜医生，
1: 对，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对这个手术哈是很恐惧的，然后他经常在门诊就会问我能不能先用药水或者是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对
1: 能够这个变好。其实目前来说哈，白内障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解决。那么其他呢，你比如说是吃一些叶黄素或者是鱼油啊，这些它只是一个延缓。其实他们的这个机制吧，大致上其实就是一个抗氧化，然后延缓你这个眼睛的这么一个衰老，让你这个白内障的这个进程不至于说是越来越快。但是说你要是根治的话，那么药物是不会，没有一种特效药会根治这个白内障的。
2: 明白了。你说到的是延缓，一般来说延缓的话，白内障的发展是几年的时间，比如说它从初期到我们的这个膨胀期，到我们的成熟期，到我们的过熟期，一般来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呢？有吗？
1: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2: 啊。
1: 对，因人而异的。如果是一个一般正常的老年性白内障哈，从初期然后到真正你要需要做手术的话，可能是会几年。但是有一些人现在哈，跟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用眼的这个环境，或者接不接触紫外线都有关系所以说有些人就会 短短的几个月，哎，它就会提前发生。啊，对，所以说，也是因人而异的。
2: 好的，好的，没有说是一个固定的那种规律，是不是？好，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再来接个电话。这位是赵女士，是吧？
4: 你这个，
2: 你讲，哎，你好，
4: 老师，
2: 哎，你好。
4: 哎呀，杜医生好！
1: 哎，你好，哎，你好，老人家。
4: 哎，我听正听你这个节目呢，我听好像是有出雾，这个眼睛
2: 白内障哈
1: 啊，
4: 对，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白内障，我这眼睛雾可大的了。
1: 啊，那有可能是，对，您需要去医院用我们的这个专业仪器给您看一看。对，您这个看不清多长时间了？是逐渐看不清的吗？
4: 哎呀，我这眼睛都13-14年了，从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啊，那糖尿病的话就更应该去医院看一看，因为糖尿病除了白内障以外呢，并发性的白内障以外，糖尿病可能10多年了，您应该查一查眼底。
2: 对，
1: 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
4: 眼底我在2019年查的，2019年查过，在22查没有啥问题。
1: 啊，
2: 但是有点好几年了。
4: 是，因为昌红老师能知道我咨询他不少次这个关于眼睛这个大夫的那个事儿了。
1: 2019年到现在
4: 得7年了。哎呀，我那眼睛说起的话就长了，挺年头挺多。2013年我在医大医看过，就是做过这个说是眼压高，做个青光眼的手术。完了也没有啥效果，是眼压高，脑袋也不疼，是眼睛也不疼，哪儿也不疼，就说眼压高，完做了，做完之后了回来也没有啥效果，完了还是看不清。后来又2019年我又上的242又看，说我是那个葡萄膜炎。完了打了25天的针也没有啥效果。完了就这回来了，回来再我也就没看，我就看泄镜，我也找不着那，哎呀，也没有底，也看不出来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咋个事儿了。你说看泄镜了都有点。
2: 你现在是什么症状和表现？
4: 现在我啥都看不清，手指在我眼前看我都看不着。
1: 眼压就是做完青光眼手术以后眼压还高吗？
4: 眼压在242那咱是高是咋高呢？2019年试的是高，就是我睡不好觉了，休息不好，起来试眼压就高。要是睡好。
1: 那您用降眼压药了吗？
4: 我用了一段，后期也就不用了。
2: 用的时候好不好啊？
4: 也没觉出来有啥效果啊。
2: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好几种治疗对你都没有效果呢？
1: 是
4: 那我这眼睛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整不明白呀，你说。
1: 我跟阿姨先科普一下哈。
2: 啊，
1: 其实是这样。青光眼呢，有一些眼病哈，它是你治疗了以后哈，你不让它继续发展啊，那就是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比如说您看，您说你之前得过青光眼，青光眼呢，他做完手术以后眼压降到正常了。但青光眼是什么呢？是眼睛正常的话，里边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哈，就是眼睛里边有水，你这个水呢不能太多，太多就得青光眼了，也不能太少，太少眼球就萎缩了。但是眼睛水太多了，那么你长期压力高就会压迫你的这个视神经。所以说你青光眼其实它的危害呢，就是视神经慢慢的就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失明了，视力越来越差。
4: 是
1: 啊，对，所以说你这个青光眼当时做完手术以后，你说视力也没提高，但是你青光眼做完手术以后，大夫其实希望的不是视力提高啊，他希望的是你的眼压控制平稳。平稳以后呢，这个视力下降丢失的会慢慢少一些，就不至于到后来失明。但是您这个您说哈，你就是眼压高，我听您的这个吧，感觉您好像不是经常定期的去医院测眼压。其实我们的这个青光眼是一个终身随诊的疾病。对，就是不是做完一次手术以后就完事儿了。如果说是你随诊的时候发现了眼压高，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对，因为青光眼到后期的时候，你不治，抽东西像你说的是，就有可能是一团雾，然后到后期的时候越来越差。那您到时候您说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就是和您之前治是一样的，就是维持住现状，别让它失明。
2: 明白。
1: 那你说你要再回到过去，那你这个眼压已经损伤了神经了，就像是咱们脑出血的患者。有一些脑出血后遗症，走路离了歪斜那种哈，咱老百姓说的。那你说你只能是通过功能训练让它稍微正常一点，但是神经的损伤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我建议您哈，去医院先去查一查眼压，是不是眼压还是高。对，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用一些药。 啊，对，

0: 对，这就是首先这个是视力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再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每一次手术，你包括你的青光眼，包括你的葡萄膜炎什么手术之后，它都会有一些医生临床会告诉你出院之后注意什么、检查什么，肯定都会做过嘱咐的。
0: 对，
1: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遵医嘱，把自己的眼睛管理好，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对，
1: 好不好？
0: 而且你还有糖尿病，
2: 越来越重我就血尽了，越来越重
1: 那不行，那不行。
0: 那你去医院，然后呢找正规的专家，然后一步一步的治。你的眼睛还是能保住的。
1: 对，
0: 对，尤其你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其实眼底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了。
1: 嗯
0: 嗯，对，
2: 那这里边杜医生，我明天我上你那去呗。
0: 明天我不出诊，明天周末。
2: 我说的话周三，我知道，我听说周三。
0: 啊行，
2: 就是我吧，以前听这个节有个叫施大夫的，是不是韩红老师？
1: 对，
2: 我挂他号没挂上，还在找也没找着，我就这哎，总听这节，我就观察这眼科的大夫。
1: 啊啊，
2: 好像今天听着杜老师那个杜医生的，我是赶紧我打电话杜玲玲是吧？
0: 好，啊
1: 好的可以，
2: 我就哎呀，我说我可得问问，不行我就上你那看，你看一看。
1: 可以，
2: 哎呀，这到岁人吧，看病也困难，挂号也不好挂，
1: 别着急。别着急，让孩子慢慢给你操作，就能操作明白啊。
2: 你那个挂号都得怎挂？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
0: 对，
2: 微信
1: 公
2: 众
1: 号，孩子就会整啊。
2: 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嗯，好，各位，我们这个给大家解答了很多的问题哈，然后呢，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白内障的这种疾病。其实我们也告诉大家，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最后想提一句，很多高龄老人，他能不能承受了这个白内障手术？
0: 其实白内障很快
1: 啊，
0: 对，就是我们医院，比如说是80，现在我跟你说，就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80多岁、90多岁，他们都是肯定都100%有白内障的
1: 啊。
0: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质量也高了，所以说80-90岁，甚至有100岁的老人啊，都上我们医院
1: 做白内障，
0: 来做白内障手术啊。不是说像过去似的，年龄大了就做不了了啊，不是的，
1: 它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是吧？
0: 对对，手术顺利的话，可能就是10来分钟就已经解决了，
1: 是吧？
0: 啊，对，所以说你可以。全身如果状态好的话，其实可以做。
1: 好。另外，手术之前我们是不是得要评估一下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0: 对对，老年人其实呢，一般白内障手术常规的全身哈，做一个心电图对，看看心脏，或者是你问看一看心脑血管，全身有什么基础疾病？如果基础疾病控制的好。都是能做的。80-90岁的老年人，比如说是你血压、血糖控制的好，都是可以做手术的，
1: 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8以下，
0: 对，
1: 然后血压140-90，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各种高，那你一定要把它控制好，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几率就相对于来说小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对，尤其是你看我们今天谈到了白内障，所以尽管它是一个到了年龄增长的时候必然会得的一种疾病，但是我们要管理好了、维护好了，得的晚不也是一种幸福吗？是不是？
0: 是
1: 啊，
0: 是。
1: 好，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跟大家分享了扫清眼雾、乐享生活的这一期关注白内障、青光眼的一个主题哈。
0: 很荣幸啊，
1: 非常感谢杜医生，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收听我们《槟城医生》的每一期节目。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之后的一道症状，也就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坐骨神经痛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那么这种常见的疾病对于我们造成的一个后遗症是比较多的。它这种疼痛法呢，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其他的疼痛，感冒啊、发烧啊、被击打呀、撞击啊还不一样。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疼痛是从腰臀部放射到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外侧、脚背、脚底。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它出现刺痛、麻胀、牵拉痛、弯腰、久坐、走路、咳嗽都会加重。严重的之后，第三道就是严重的腿麻、无力、走路跛行、夜里睡觉翻身它都疼，这就是坐骨神经痛。但是了解坐骨神经痛，很多人干了一件事，打营养针。打什么呢？打这种血菜通啊，甲管啊。那么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那个甲管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这个人不知道是咋回事，只要是搁那个挂吊瓶的，搁那块坐着或躺着，我们一瞅就知道，因为这种东西它打上去之后，它有个瓶子，它得要不就搁黑色料袋罩上，要不然就是直接就是抗光敏，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应该是个腰椎间盘来的。而且这种疼痛翻身都翻不过来，他翻身都翻都疼，所以呢他取力的时候就说，我强行我必须得走，必须得做着饭，上厕所哎妈蹲一下起不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一个杀伤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所以呢你打这种针的时候呢，你只能解决神经，但是你解决不了那个什么呢，椎间盘的突出。因为椎间盘突出跟压迫这是两件事。还有呢就是梨状肌综合症，梨状肌的综合症还有腰椎蜕变，还有呢受凉劳损。所以这类疾病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用的就是消炎药，布洛芬、萨雷西布、双氯芬酸钠，之后呢吃点这个甲管，之后呢吃点 B1。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甲管跟 B1 啊，我们患者是坚持不下来，为啥呢？它改善的太慢了，口服的过程中得1到3个月，之后呢肌肉一紧张之后呢，把里边的毛细血管给鼓了，给什么了，给堵上了。所以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包括那个肌肉紧张的时候， 包括麻木的时候，其实在临床医学上都可以归类的就是我们的坐骨神经痛，但是治疗的时候是三步，因为没有一个药能把这三步全都解决啊，你还能缓解水肿，完了你还能消炎，还能止痛，完了你还能营养神经，这样的药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看着，何况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紧张这块呢。那么还有一个就腰背肌肉痉挛呢，就一翻身一侧身，这样的中药能做到不？
1: 嗯，
3: 不多。
1: 好的，
3: 西药也做不着。
1: 问一下啊，一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苏医生你好。
3: 啊，你好王燕啊。
4: 啊，知道是我了。我先向你问件事吧，就是那个孩子刚才威我，他说他们实习的时候就是医院就是想让我问问你，就是组织那个志愿者那个活动啥的，说他问那个参不参加的事儿。
3: 有好处。
4: 啊，
3: 因为这个学校组织的算公益时长。
4: 他那医院组织的，这不叫实习去吗？过两天。
3: 啊。
4: 过两天要
3: 可以去，可以去，可以去。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下呢，到最后实完习之后，不有个操评评语吗？他这个各个科室将来轮转的时候，还有个总操评。这个
4: 啊，
3: 对他那个来讲，这个医院里边给写这个东西，能跟他一辈子在他那个档案里啊。
4: 啊啊！
3: 别干了，这是公益的，大家记着，就是咱家学医的孩子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呀，找都找不着。
4: 啊。
3: 这个你去赶个巧。你赶上了，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行医的过程中想找这样的机会都找不着，而且得拿社会公益时长去补，但是在医疗时长上补这个东西跟社会时长那个意义还不一样，赶紧去。
4: 啊，他完了，他说好像就是人家那个下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说明啥，就是你要求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到岗的时候
3: 你那个
4: 是
3: 得签啊，到达什么什么地方之后呢统一安排的，这个得签，这算整个公益时长，医疗公益时长。哎呀，我偏有的就是将来想入到这个病例里边的情况下，入到他的答案里边的情况下，想找都找不着这样的机会。
4: 哎呀妈，是吧？哎呀，他说呢，他去是不去，好不好啊？我说这东西咱也不懂啊。
3: 咱抛开别的不说啊，咱就抛开咱家孩子是学医的，咱再说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人，给社会上、给社会这个国家做点贡献，
4: 嗯，
3: 有什么不可以吗？
4: 嗯嗯嗯嗯。
3: 对不对？对孩子的成长，我们为这个国家、为这片土地贡献一些力量，力所能及的力量。
4: 嗯、对对对，
3: 这个是一件好事，对孩子心灵上都有洗礼的。
4: 对对对，
3: 一辈子都能拿出来说。
4: 嗯嗯嗯嗯。
3: 啊、
4: 嗯嗯
3: 哦，这个赶紧去，而且那个在他整个大的操行评语里边，他大家所有的学医的孩子最后实习的时候，一定记得我的一句话。是各个科室轮转的、
4: 嗯、
3: 我们没有那么通透的孩子能把各个科室的主任老大老二或者是那个管创医生、
4: 嗯、
3: 能摆着明白的，那得是什么？那是神仙，因为每一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4: 嗯、
3: 我们只是去实习去了、
4: 嗯、
3: 我们不是做人际交往去了、嗯、但是我们做得好，人家就是啊好了好写，如果这上面写此孩、
4: 嗯、
3: 就是在我们科室的过程中辛苦耐劳、
4: 嗯
3: 干脏活累活、
4: 嗯、
3: 就这些话很多人听来在医疗里边听着这是好事啊，吃苦耐劳，那变相就是说、
4: 嗯、
3: 啥也不会。
4: 嗯嗯，
3: 那学医的或将来走进一工作岗位上，我们一看到这字说这货啥也不是。
4: 嗯嗯
3: 啊，这句话，所以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里边语言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个事儿必须得去、
4: 嗯、
3: 没得商量。
4: 嗯
3: 啊，
4: 嗯嗯嗯，行行行，那我
3: 你要见到大量了啊，实习完了就好了。
1: 嗯
3: 嗯，好嘞。
4: 他干一个事儿、那什么苏医生，他那个孩子就说的咋他那啥就是那个总那个就是那个热，哎怕热，完了一整就一出汗就汗不溜水的，就是正常温度不好，
3: 这么小的孩儿得整下去，因为是阴虚内热。
4: 嗯，
3: 那个你早晚得整，而另一个她是个女孩，我不能再往下说别的。
4: 嗯，
3: 到时候你周六周日来，你来一天我告诉你咋整。好、哦，
4: 嗯，
3: 你把那孩子舌苔得给我拍下来，正面跟后面得给我拍下来啊、哦。
4: 嗯，行行
3: 啊，
4: 嗯，那行行，好嘞，好嘞，算了，忙吧，
3: 好，
4: 再见，
1: 交流到这里，嗯。
3: 现实生活中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孩子从打考试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
1: 嗯，
3: 就是我指导他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马上就要毕业了。就是他学习的时候，还没那讨论高考的时候，就让他考这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的东西呢不好进。第二个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为什么看病会出现高手？我说出只要是中医高手，你必须得懂什么文言文。很多人都不好，只会考试，因为文言文考试的过程中就占那么一点跟古诗词。那个十分二十分有数的，那么八就是十年才能碰到一把什么呢？那就是给你个一小段文言文，自己去理解去。所以呢，所有的古代医书全都是文言文，所以说这个话拿出来，文言文断字断句包括词，我就曾经跟大家讲过，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就略懂一二吧。咳是一种病，喘是一种病，咳喘是一种病，是三种病，治法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在药房买药过程中，哎呀妈，这不治咳喘的吗？咳喘感冒片，咳喘片，你们就敢下手，是不一样的。人家这个一病就是治阴虚的，那个是治阳虚的，你不懂阴虚阳虚，但是会阴阳两虚症的，或者是闭塞症的。我们所有的人想象不到，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个闭塞综合征。啥叫闭塞综合征？你连想你都想不着这玩意儿啊。闭塞综合征，你看脑袋就是脑病，心脏就是心脏病啊，我脑袋堵了，还有心脏这块堵了，颈动脉斑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的静脉曲张，包括毛血管出血啊，血栓性静脉炎，大家知道这些总统的过程中，那么闭塞综合征里边就包括啥？脑血管、脑血栓、脑梗、脑动脉硬化闭塞、僵硬性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心血管个心肌梗死、冠心病、心绞痛、缺血性心肌病、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包括心力衰竭、心脏暂停。那么周围血管闭塞综合征的时候，就是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颈动脉狭窄、肾和肠系膜动脉狭窄、上肢动脉疾病，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造成毛血管闭塞，因为黄斑部病变就是毛血管闭塞呀。我们的高血脂，很多人说那高血脂还属于吗？高血脂是最最典型的闭塞综合征，最典型的。那么高血脂还有一个大家理解不了的，就是整个医学里边不了的，叫啥？叫高移。啥叫高移？我们不是说哎呀妈呀，这个女子姓高，我管她叫阿姨，不是这样的。是高血脂性胰腺病、胰腺炎。我跟大家讲过，谁能想到高血脂、胰腺炎，年轻的就会，我跟大家讲过，胰腺炎急性期发作，就是在你们哈尔滨住了49天，50万，一分没剩，人没了。而且，在你们哈尔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家开那个高档的幼儿园，嘎嘎贵，
1: 嗯，
3: 12万一年，嘎嘎有钱。最后这个先生扔到这里吗？扔残了吗？没救，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老百姓是想象不到，妈，高血脂、胰腺炎，那大家能想到脂肪炎吗？
1: 嗯，
3: 妈呀，脂肪还能发炎？你别胡吹六哨了，那胡说八道一天。这句话谁送我的？95岁的一个老教师，
1: 嗯，
3: 他就是这个病被西医诊断完了之后。嗯，我妈，我说你这不是高血脂症那什么吗？高血脂症炎症吗？啊，他们胡说，你也胡说。我是大学老师，
1: 嗯，
3: 我95了，
1: 从来没听说过，
3: 所以都不相信。
1: 好的，打断一下，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苏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1: 嗯，
5: 主持人好，一家子好，我总听这节目，还得咨询你。
3: 哎，好。
5: 我那你妈讲课一辈子，我的眼睛现在左眼睛还是那个有光感，就看不着手，看不着人儿，这呆子都看不着，能手术吗？
3: 不能啦！
5: 啊？
3: 不能啦，那个得银子啦。
5: 你这要是现在医生到那嘎达， 手术白内障，完就拉倒了，完了我就寻思赶紧。
3: 因为是这样的呀，白内障手完术你也不一定见谅呀。那个听你这声音，你都多大年纪了呀？
5: 嗯，那怎么办？我吃药那个，我的胃肠老拉，胃不好，还没有牙。我那天我听你讲呢，就吃那眼药，我都听，我天天听你课，到家我就听。
3: 那就这样的，给你整一个特殊的方法，但是这个特殊的方法你得等。我就告诉大家，有光感的眼睛确实有治疗价值，但是这个东西是上的。挺厉害一个玩意儿，但是这个你们都想象不到这个东西。你要是认为说我800块钱我一个月我买多少呢？我买这个大约有黄豆粒这么大一个药粉儿，完了之后搁水调完了放在眼睛里边，这个玩意儿就这么值钱。800块，最后那个水儿那个小粉儿啊，就黄豆粒那么大。就是要是浇上水之后，团不团就黄豆粒那么大，好使。
5: 呀啊！

0: 首先，这东西你得先交钱。第二，拿着你的钱去给你买。第三个，愿意在无菌室给你调完了。第四个，把水邮给咱，是这样的。那个东西好用，那是一个国家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一个东西。
1: 那个上几天呢？
0: 那个一瓶能上一个月，好像能都那一小点儿都能调一到俩月，调一个月就是看你上几次。
1: 嗯。
0: 好不好用？好用。
1: 用的肯定也疼啊，右眼。
0: 啊。
1: 我现在右眼睛也疼，反正就是没有飞蚊症，左眼睛有光感，有飞蚊症，没看过。
0: 你呢？这些的那个东西是都管的。
1: 那上右眼睛也管吗？
0: 什么？
1: 上右边的眼睛能看？
0: 两个眼都得上那玩意儿啊！
1: 哦，都得上哈。
0: 对，那个东西就是在真正的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过程中，可以什么视力瞬间提升两格。
1: 孩子不在我跟前，他说的。
0: 所以那个东西拿回你自己家，你去上去，咱不要求提成两格，咱就提成一格。那个都整完了，就四十分钟的时候，现场测的过程中，我亲眼看见那玩意儿上成两格，所有的人都有效果，就那玩意儿。但是呢，那个东西它有一个啥呢？有个雾化，有个按摩，点赞摩。你不行，你出不来，你就把这个水拿家去，咱就卖一点，咱整他把一个月上一格，他也赢也行啊。
2: 嗯。好啊，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0: 哎呀，很多其实有很多技术不能往出拿。
2: 嗯，
0: 这个里边确实是很麻烦。你说老头老太太眼睛不好使出不来，
2: 而且还有很多误区。就比如说眼睛，其实在中医上讲，它中间也是有内循环互通的。就是它会相互影响，
0: 它会影响它那个管一闭上的情况下，你这个打上的那个药进去之后吧，它必须把那个八字循环打通，那个啥就是个倒八字倒下了，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这是第一。第二个，仙鹤跟蜜蜂跳舞都是这样的，仙鹤跳舞你仔细看它的轨迹就是一个倒八字，就是说不行。蜜蜂跳舞也是这样的，很多人说我只看过蜜蜂飞，没看过蜜蜂跳舞。因为这些东西呢，我比较喜欢。我说很多都理解不了，一个藏羚羊迁徙，一个角马迁徙，你能看四五个小时？我真就能看四五个小时，就是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动物类别的东西特别喜欢，偶尔喜欢。那么对狗来讲的情况下，那就是像家人一样的喜欢，是自己家人都有耐心，所以但是这辈子是不可能再养狗了。
2: 嗯，
0: 23年，一只狗活了23年。我说如果我再出事的情况下，我要是再养一只的情况下，再啥就不行了。这个狗一辈子只有一个主人，所以呢，我们先
2: 养乌龟。
0: 那我走了，他还没走呢，你这不也是麻烦吗？我就不想养狗，就是这么回事。就是现在一见到狗，眼睛都不错身的看。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就是闭塞综合征，这老百姓是不懂这玩意儿的，而且就是高血脂叫脂乳化，脂乳化就发炎，高血脂会发炎的。所以高血脂的病人，只要你感冒了、发烧了、身体有妇科炎症了、哪块有炎症了、积水的情况下，你的血管一定是动脉硬化跟瘢痕。这个瘢痕是啥？这个瘢痕就是致命性的。这个瘢痕能不能修复？能。为什么能？因为它不是最高值的炎症，它是慢性，就是血脂性炎症侵的。所以这老百姓哪懂这玩意儿啊？那根本就不懂。而且大家知道闭塞综合征的过程中，大家会相信我们现实生活中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属于那玩意儿，黄斑部毛血管病变。因为你只要是黄斑部病变，它的等价就是毛血管闭塞。这样的药品多不多？有，不多。贵不贵？不贵，但是到不了你手里。很多人，我们上一轮次有人跟我一个，哎，你帮我找点东西呗，你们不有一个那个板块吗？我说咋的了？找啥呀？妈一找完了，我说你怎么的？你是啥？咋回事？我说你告诉你是哪个血管闭上了。妈呀，眼底血管，告诉我给他找啥？找碘酸钉。

0: 妈，我说你这个挺霸道啊，你还知道有这个药？我说这个药不落事儿，啥是这不落劲儿？他说是啊，我在哈尔滨就基本上全找那个连锁店，每一家连锁店我去往柜台那一趴一问一搜索，没有，都没听过。但是我说你咋知道呢？他说某二的一个人告诉你去找那玩意儿电三金。我说他告诉你那个东西多少钱？他说可不便宜。我说怎么不便宜？你先说说呗，就随便聊天吧。我说怎么不便宜？我说他告诉你大约多少钱一盒？买一百多块钱一盒子。我说那你疯了，那你真疯了，还一百多块钱一盒子？那不可能的，哪有那么贵的玩意儿啊？那么现实生活中它分天数，那个东西就是五天的时候，你是。比如说因为叫板的过程中五天的时候就120到130，五天十天的情况下应该在什么，在300块钱左右，那一个月是16盒的1000多。但是后来我帮他找了，帮他找，因为那个东西6盒不拆，就是他是6盒不够，你就找一次的情况下给了200块钱红包，我又给他退回去了。我说我就帮你找而已，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落地，就是很多人想象不到，妈这点三丁啥玩意儿都不能跟大家说。好玩啊，它就是能够真真正正的解决血管弹性跟瘢痕，它能够解决闭塞综合征，就是我们基本上身体里边哪个血管它动脉硬化，包括那个瘢痕，包括静脉，所有静脉的炎症，包括毛血管的一个弹性，它都能解决啊。那个东西为啥不落地？就是它呢，这是药效的半衰期可长达25小时，这个都是个奇迹呀。很多人说那不保健品吗？国药的。第二呢，它那个高浓度的原料加上那个口服液，就是生物利用度是片剂跟胶囊的10倍，所以这个东西能到你手里边吗？那要是配上心脏的，心脏病就是脑梗，包括心脏有斑块，包括颈动脉斑块，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就这些玩意儿，那病哗哗好。它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头晕。的过程中头晕迷糊，我告诉大家一天就效果，这玩意儿一天就这个。好药是不落地的，医生群体家里边的东西太多了，朋友也多，之后呢这个东西就是到药房都买不着，点三丁你听都没听过。但是这个所以呢他给我找，我说你还总这样，你这是高人指点你了，不是高人指点你，你都不可能知道这玩意儿，可是高人指点了。我说那你这还是挺厉害的。那个里边的过程中叫啥？为啥叫点三丁？它那个里边是曲克鲁丁，0.3克的，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大剂量的，一般的都是不到它一半，是0.1，最高0.15的，所以那个东西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帮他找了。解决了问题是在我们处理这些疾病的时候，就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讲那个坐骨神经痛呢，这个里边就是告诉大家坐骨神经痛包括腰疼的、肩周疼的、颈椎疼的，一次就见效果。但是这一次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在这里待45分钟，45分钟的过程中我们什么都不干，我们在你身体的某个穴位上贴了2个小贴，这是第一。第二个，在你的左手上有多长一个针呢？有牙签的1/3大的一个针，在你左手手掌上扎几针？最多是5根小针。之后40分钟之内就让你，有的抬不起膀子当场让你抬，落枕的2次就好。那么这一场的过程中，而因为呢全国马上就要做这个普及活动了，但是这个活动太简单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啥呢？就是坐骨腰椎间盘突出压迫排压神经造成这种麻木疼痛跟痉挛，这个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呢也是比较麻烦的啊。那么这个针法的过程中大家就不用考虑了，现在有很多人家里边学医的人派上来了，在旁边看。首先这些东西你不用录，你录也没有用，因为手工八卦是道家技术，八卦分上八卦、中八卦和下八卦，这个针你不知道我们扎到哪个点上，你解决不了的，而且它是一个辩证的，而且有的穴位的过程中穴跟穴之间就 0.2 毫米，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在主导的过程中，就是王医生现在就是学的已经很优秀很好，那都是我一点一点教，一点点教啊。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还得摸摸那个骨头，因为手掌大小不一样，所以就不用了，别扯那个乱码七糟的。这种技术能让你学学，你花5万块钱不可能教给你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别动别的心思，咱就想一想，咱想只有是个普通小老百姓，咱治好就得，别手术就得了呗，别天天止痛药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动那个心思干啥？还有你都70-80岁了，他学会了挣着钱他能给你花呀，何况我会教他吗？不会。还有我们平常带学生，大家知道我们最好的时候就在哈尔滨的过程中带了一批学生的过程中，而且我们患者之间有交叉的过程中，在那块，妈呀，那不是你还是学生？对，那就是我带出来的好几个，在哈尔滨现在都独当一面。那针灸都说咱们那针灸就挺尿的，挺厉害，是挺厉害，但是这个东西他得学，而且我们得教大家。你以为白教啊？告诉你，你想送一个孩子来学都不教给你，那就要交钱，还得有人，还得搭关系的，所以带的。那么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开诊时间是6:30啊，报名正在进行，不报名的不可以来啊，不报名不可以来。天气下雨了，暑天一定上下车要小心啊。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讲到这丁云峰是恶战王德，那就在此时有个不知死的这喽啰兵，那手掐着宝剑要暗算这丁云峰。喽啰兵是这么想的，我要把二代主这忙给帮了，二代主和这女子成些好事就得念我的好，那二代主就得提拔我。他呀打算着要在二代主面前呐献个殷勤，那因此手掐宝剑夜足前踪来到丁云凤的背后。那现在这王德这高兴啊，这脸上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就见这喽啰兵把宝剑往前一递。你也想了，丁云峰闯荡江湖啊那也有些年了，要经验也有了经验，要阅历也有了阅历，就听着这身后金风所响，就知有人暗算于他。要说丁二爷那这急中生智，那脚尖的一点地蹭，这身子蹿起来那有两丈多高，后边的喽啰兵那手掐着宝剑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奔前边就冲过去，觉得这一剑呢给丁二爷扎到后心上，二爷就完了。没想到丁二爷这身子往起的一纵，就见这个主的宝剑那掐着那往前就冲过来。这王德这做梦也没想到啊，他想着那身后的这喽啰兵暗算了丁云峰，自己好事已成，没成想这宝剑那奔自己来了，把这王德吓得这嘴张得老大。这时候宝剑那可就到了，正给他那扎在那左边的肩头上，噗，把王德他哎呀，我还说你也看着点，你扎我干什么。喽啰兵一看，哎呦，那扎出来人了。丁云芳啊那身子纵起来往下的一落，就落到了这王德的身后，抬起脚来照着王德那屁股上就给了一脚，啪，把王德踹的噔噔噔噔噔扑通来了个狗吃屎，又趴在那儿了。喽啰兵吓得当时可就傻了。这丁银罗心想：好恶人，我一安能容你？这二爷手起刀落，起来咔哧一声，就把这喽啰兵的脑袋给扑棱下来。那死士栽倒在地。现在王德趴在这儿，那还没等起来呢，这二爷那飞身行纵过来。那用脚那踩住了摘绒绳，绳捆上绑，也把王德给捆上。现在这后院的一折腾，那来了不少的喽兵，这么一看啊，二寨主三寨主让人家全捆上，就知道这位那是了不起的武术大家。心说话，哎呀，也看喽啰兵那还躺着两个，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血，这些人呼啦劲 全把刀枪扔在地上，苦苦的哀求，我说这位大爷，这位侠客爷，你千千万万要手下留情，饶了我们，我们大家是迫不得已呀，说句实话，不愿意在世，谁愿意当贼？不过这两个人那胁迫我们，我们不得已而为之。这丁云峰看了看，我来问你，那妇人你们藏在何处？那快说。大太爷，那妇人现在那放在大堂柜中。丁云峰那看了看，赶快把这给我放出来。这时候有个年老的这个喽啰兵到屋里边，把那少妇放出来，给解开了绑绳。丁银凤一看，现在这个少妇满脸的泪痕，青丝蓬松，这脸上还有一处伤痕，那上带血迹，赶紧取出了金疮铁扇散，命这老人给这女子上了药，然后到屋里边翻出了许多的金银，那打成了一个小包袱，叫一个兵卒套好了车辆，就把这俩贼头王德和张燕扔在车上，也让那少妇那坐好了。王德和张燕让你扔在车上，这俩人这个后悔呀，心说啊，倒霉是真倒霉，要知现在何必当初，那只说把这女子整在山寨上，我说哥俩快活快活，没成想这一回呀，嘿，把阎罗王那引到了山寨，把我们哥俩绳捆上绑，这要送到涟水县，我们俩人可够呛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强抢着少妇长女，哎呀，完了，这回算完了。这丁云峰那看了看这些喽啰兵，你们大家呀，在山上看看，那有什么好东西，有金子，有银子，你们分上一点，那下山去吧。这喽啰兵啊，叩头谢恩，一哄而散。这荒草山那就算完了。这丁云峰让这车辆那一直赶到了上三浦园，到了丁家老店的门外边，啪啪啪上前一打门，这屋里边王慧正和老人李德山在那说话呢，不时的到西屋看看，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怕他姑爷那丁云峰银夜之间赶奔荒草山，到那儿去救那李德山的儿媳妇。他看了好几次，发现床上有人睡觉，这心里边才算放心。就听到外边啪啪啪有人叩门，不知什么原因。老头心想，那现在夜深人静，有人打门，那是不是有过往的客商要住店呢？这老头那急忙把门开开，这一看，把老头那吓得大吃了一惊，那揉了揉眼睛，心说话，见了鬼了，那见了鬼了。他一看对面站的正是丁银峰，这老头就喊，我说你是谁呀？丁银峰笑了，我说爹，我是丁银峰。王慧摇头，不对不对呀，丁银峰在屋子里睡觉呢。当时丁银峰笑了，哈哈哈哈。我说爹呀，在屋睡觉的不是丁银峰，那被子里盖的那是枕头。老头是这才明白，把大门打开了，这车辆赶到店里边。王慧一看这车上那有三个人，一个年轻的妇人，还有两个人那是男子，绳捆上绑，那全都挂了彩了，那身上都有血。 少佛下车

之后，那上前与王会施礼：“老伯父啊，那多亏这位大爷救了小妇人一命，如果这大爷要是去晚了，小妇人身受凌辱，那有何面目我于世上？”王慧说：“那起来吧，快进来。”就把少妇让到屋里边，丁银凤跟着也进了屋子。那看了看王慧，小婿，你把荒草山的两个贼寇拿货，天亮以后我就把二人那送到涟水县，这是真赃实犯。王慧听到这儿，银凤啊，你这胆子可真不小，说句实话，我就怕你自己那银夜出去那赶奔荒草山，我屡次到你屋里看，发现你呀在屋里睡觉，你也是什么时候走的？丁银凤笑了：“老人家，您有所不知，我听见此事，那把我那气坏了，那心想现在那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就在咱们家附近，就敢有人那强抢少妇长女，我丁银凤在这住着，有那是好汉那护三村，那好狗护三林，岂能毛贼草寇在这一带骚扰百姓？那因此我就把枕垛那放在被子里，那然后有哪后窗户那赶奔荒草山。”王慧听到这，心想：“我这姑爷那真是艺高人胆大，侠肝义胆。”老头子也佩服这丁银凤。爷儿两个到屋里边，那李德山呐，和他儿媳妇相见，那是抱头痛哭。现在李德山一听说那是丁银凤搭救了他儿媳妇，感动得无可无不可，那涕泪横流，那跪在地上就给丁银凤磕头。这丁银凤赶紧把老头搀起来，说：“您啊，不要如此，您和我爹那是多年的朋友，这事儿是我应尽之责。”这丁银凤到了西里间，那换好了衣服，这时候天光已亮，那出来查看，这小兵啊早已走了，那就叫王慧赶着车。这车上这俩恶贼现在是双打的茄子全蔫了，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去，心想：“我们那在荒草山上那是山大王，手下有不少的喽啰兵，你说整天里吃香的喝辣的多好，也是我们哥俩呀，嘿，那让色所迷，下山寨那抢上个大妞了，没成想这大妞就把我们那给送上了鬼门关。这人呢，这是一招棋走错，是满盘俱是空，这俩人怎么后悔咱不提。”就这样，这王慧赶着车来到了涟水县。那一进东门，涟水县里边那过往的行人也不少了，有人就往车上看，就听着有人说：“哎，我说你们往车上看，那车上捆着这两个人，那一天抢了我的毛驴。”又有人说：“不错，他们确实那是占山为王，那落草为寇的，那一天劫了我的银钱。”又有人说：“那天抢了我的粮食。”还有人说：“那天我拉着酒有打山下过，把我的酒也给抢了。”这两个恶贼怎么现在让人绳捆上绑？这也是那遭了报应。那说着话呀，这人呢就往车儿拥，有人就往王德和张燕的身上啐唾沫：“啊呸啊呸！”那时间不大，这王德和张燕的身上那全都白了，是让大伙儿给啐的。现在这

哥俩满面羞愧。这王辉又说了，那各位闪闪，我们要把这两个恶贼送到涟水县衙，既然你们大家都吃过他的亏，我看这么办，你们可以跟了去，到县衙那儿打个质对。那众人一听，好，当时这车那过了十字街，就发现在道北边那就是县衙。丁银凤那下了车，早有人跑过去，这人就喊声了，那门上哪一位当差？那现在有一位那行侠作义的侠客人，那扫灭了荒头山，把二寇那借到县衙里边的官人，那出了一个。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王，叫王海，上前就问。没等丁银凤说话，那旁边众人那全替丁银凤说了。那王海叫人那取出了刑具，当时那手铐脚镣那三大件的刑具就给王德和张坚带上。这俩贼此时这肠子都悔青了，心说倒霉是真倒霉。王海这才望里通禀，这县太爷一听此言，连忙那整理官服迎了出来。这丁银凤一看这县太老爷那面目忠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黄白净字海下一部短墨然，一看这人啊，那面带忠厚，是个清官。有人说那脏官清官脑门上那写着字儿呢，那倒不是说写着字儿，人这个面相，人这个气质，让人一看呢，就可以看出忠奸，那看出美丑。一个人的人品，一个人的素质，那往往的面相上那有所体现。不有这么句话吗？叫鹰鼻耀眼不可交，那矬子杀人不用刀，那矬子斗不过一只眼，那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那红心萝卜独头蒜。这话是古代人民那留下的谚语，您仔细那琢磨琢磨，那考虑考虑，说的也不无道理。老头王慧那往前紧走几步，县太爷王慧拜见。县官啊连忙往旁一闪，这位县太爷那看了看王慧，老人家您有什么事儿？我这县太爷呀，那现在捉住荒草山的二寇往太爷重办，要是一放他们，那是他二人那怀恨在心，不定要惹出什么麻烦。知县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但不知是哪位达官那替本县那清理地面，拿住了二贼。王慧一回头那叫丁银凤，银凤啊快上前拜见老爷。丁银凤连忙过来那给县太爷施礼。县太爷呢仔细那看了看丁银凤，一看丁银凤这小伙子那长得是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大耳相称，那面白如玉，整了三山得配五岳相云，扇子面的身材往上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这县太爷就问了，这位达官贵姓高明，那府上在哪儿？那银龙当时说出了那自己的家乡住处。这知县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丁银凤，我说你是哪个门户呢？我有个朋友您可知道？丁银凤听到这儿，我这左十二门第八门的，您提的这位那有名便知，无名不晓，但不知道太爷您打听的是哪一家？
这县太爷听至此，

说我打听的这个人呢，那家住在那阴县东门的丁家寨，此人姓丁，他叫丁银龙，在镖行人送美称叫神偷小毛遂。丁银芳一听这话，我说大人，那不瞒您说，那是我晋族的哥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当年这小火龙啊，这孔融来到连县的县衙采花，就让丁的爷给追走了，那因此留下了姓名。今天听银凤一说，所以想起来，这才询问大官爷，你说你姓丁，我有点不信。丁银凤听至此，如果太爷不信，我有个证明。说着话，伸手把刀拉出来，把这刀啊，那望亲一递，这县台大人，爷看这个刀把，这知县把刀接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在刀把上有两行小字，这小字那刻的是丁银龙、丁银凤弟兄执掌丁家寨，左十二门、第八门二人为门长。看得这，知县抬头看了看丁银凤的面貌，这才知道不假，连忙把他们让进去，到了书房，令他落座。知县大人就想起了若干年前，自己有个夫人，那长得那相当貌美，堪称倾国倾城，是个大美人，没成想就让采花的淫贼那给盯上了。这采花的淫贼人送绰号叫小火龙，那姓孔，叫孔融。孔融啊，到了涟水县，那四处砸门，最后就发现呀，这县衙里边那有个大美人，因此他采好了道，那夜晚之间在了县衙里边准备着行窃好事，没成想他所作所为那就让神偷小毛遂那丁银龙看个清楚，那瞧个明白。你也想，丁子爷闯荡江湖多少年，有哪他眼前这孔融一过，丁子爷就知道这孔融那绝非善类，因此大爷呀那就注意他了。他在县衙外边这一踩刀，丁子爷想，好嘞，我到夜晚的时候我呀就揭穿你的把戏。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房。

0: 讯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私信留言啊，诉说自己的一些焦虑。其实吧，很多事情我们是改变不了的，要允许一切发生。因为啊，就算你不允许，那该发生的也会发生。那咱还不如呢，就顺势允许一下，还显得大大方方的。但话又说回来了啊，有些事儿啊，还是发生的有些过于魔幻，超乎想象了。近日啊，平静的 A 股市场被一则来自古巴的帖子搅得沸沸扬扬。一个 ID 名为南京路宝宝总的用户啊，用极具低俗暗示的言论啊，喊出了中公教育一年20倍的口号。7月6号当天，中公教育更是在毫无基本面利好的情况下直接涨停，4天内拿下第二个涨停板。那这一诡异盘面逼得上市公司在极为罕见的午间休市时段紧急发布股票交易提示风险啊。这个公告呢，核心意思很明确，就是公司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据证监会网站最新消息，那证监会现已查明，7月2号安某男啊，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消息，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破坏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证监会决定对安某立案调查。下一步，证监会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那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毫无事实依据的低俗赌约啊，硬生生将一只股票连续推上涨停板，确实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更击穿了证券市场及社会公德的双重底线。那依据证券法，那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那用低俗话题制造流量，那引导散户集中买入，这就属于典型的误导信息。即便发帖者他自己不直接操盘交易，那只要在客观上扰乱了正常交易秩序，那就已经涉嫌违法。而安某的行为一旦被查实，甚至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中公教育在午间休市啊，紧急发布公告，这一做法在 A 股历史上极为罕见。

背后是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义务的敬畏和积极履行。当出现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时，上市公司有义务及时澄清。那面对非理性的涨停，中公教育果断按下暂停键。可即便如此，众多中小投资者可能啊早已入局，影响已经产生。要让低俗赌约不再为祸 A 股，那就不能仅靠上市公司事后疲于自证清白。治理股市谣言，那必须要多方协力，齐抓共管。监管部门呢要坚持露头就打。此次中公教育谣言事件相关责任人安某被快速立案调查，释放了明确且强烈的信号。不仅编造利好假消息会被惩处，那即便靠低俗梗流量情绪绑架股价，同样也逃不过监管的铁锤。这标志着监管又向前延伸了一步，不光为此次个股异常波动降温，更给所有试图利用低俗话题割韭菜的玩法划定了红线。网络平台要守好大门，当一个帖子因为低俗擦边而获得巨大流量，力压真正的产业热点登上热搜榜首时，平台本身是否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呀？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如果过度追逐点击率和争议性，那就可能成为违法信息扩散的帮凶。民法典中的避风港原则并不能成为平台不作为的挡箭牌。那如果违法信息堂而皇之的在热搜榜上搅动风雨，平台却视而不见，那么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净化网络空间，平台不仅是被动的管理者，更应当是主动的守门人。普通投资者要坚守理性，那面对离谱的低俗赌约，但凡冷静思考一下，也应当想明白这事儿啊并不靠谱。但当一些人看到股价异动时，情绪就取代了理性，开始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当投资者将自己的财富决策建立在别人的剧本之上时，风险便已经如影随形。那对于每一位市场参与者来说，这次事件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市场里，唯有独立思考和冷静判断才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资本市场是信心市场，更是法治市场，这里容得下想象力，但绝不需要谎言。只有监管筑牢坚固防线，平台把好大门，投资者坚守理性，这类低俗赌约才会真正失去生存的土壤，才能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最近啊，还有一个投资故事啊，也挺火的。高考放榜季，一条逆袭的新闻格外刺眼。据媒体报道，2014年，湖州姑娘蓝晴霞，那高考差本科线一本线二三十分，那大二呢，就贷款200万回乡开民宿。一条短视频带火生意，订单排到了半年后。如今啊，两家民宿年营收近千万，带动200多位村民增收，本人更是成为了亚运火炬手。评论区里可以说是一片叫好，说看吧，高考失利照样能赢。但是我们要追问，这是可复制的路径，还是无法效仿的幸存者偏差呢？那他赢在哪儿呢？仔细想来啊，他是踩准了三重风口。在政策上，当地作为长三角民宿标杆区域，享受了土地、基建、流量的多重倾斜。在流量上呢，那条16秒爆款视频放到今天啊，未必能复制。最关键的是家庭兜底，200万贷款啊，银行凭什么批给一个大二的学生啊？那报道一笔带过啊，那是什么？全家搬到厂房，父亲包庭院，母亲管后勤，实质是家庭的整体投入支持，而不是当事人个人的英雄主义。这三条是缺一不可的。大多数高考失利的学生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起点。每逢高考季，舆论啊总是有两种极端叙事，一种是高分光环，把高分啊就等同于人生保险；另一种呢就是逆袭爽文，暗示啊考不好没关系，创业就能翻身。
两者其实啊同样有害，一个制造焦虑，一个贩卖幻觉。事实上，蓝青霞读的就是旅游管理，创业方向与专业高度对口，所以啊，他不是不读书去创业，而是读了书，哎，恰好读对了书，再创的业。真正的启示从来不是放弃学业，而是在赛道上及时转弯。他大二就完成了市场调研和资源整合，这种行动力跟他考了多少分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创业故事的弊面也不该回避，年营收近千万，那是营收，可不是利润。民宿是重资产，它长周期高运维，淡旺季波动极大，目前并没有披露负债率回本周期，也没有追问如果流量退潮，那这家民宿还能撑多久。在这儿呢，也不是苛责故事的主人公，而是要对读者们负责。一些人看到这类报道啊，就容易产生冲动啊，他行我也行。宣扬成功个案时啊，忽略风险提示，本质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失明。高考之外，人生当然有无数种可能。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轨道上有鲜花，也有沼泽。蓝青霞是找到了鲜花的人，但我们不能只拍鲜花，不拍他脚上的泥，更不该让后来者以为旷野上遍地都是花。高考只是人生一站，但下一站怎么选，需要理性，需要信息对称，需要风险自知，而不是一碗逆袭的鸡汤就能解决。蓝青霞的故事值得被讲述，但值得被完整的、客观的、带着反思的讲述。真正的好故事不是给读者造梦，而是帮读者清醒。凡事啊，咱都得了解个清楚透彻，你别一下子就上头了。比如下面这位，近期啊，河南西峡县的一起案件曝光，让网友直呼离谱。事情呢发生在今年年初，当95后男子葛某与妻子啊在酒吧消遣的时候，结果呢他从卫生间出来后，我看到自己的妻子孙某正和一个人啊在低台上在那搂腰热舞呢。啊，因为对方留短发，穿着中性，葛某主观的就认定对方是男性，没有做任何核实就冲上去一脚将其踹倒在地。然而啊，被踹倒者实为女性辛某，这一踹呢导致辛某胸部闭合性损伤、肺挫伤并胸腔积液，右腕关节损伤，住院治疗了12天。出院的时候呢，那大夫还提醒他说你得制动四周。葛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仅凭主观臆断没有做分辨就直接去施暴，情绪失控下的冲动行为直接导致了伤害后果。最终呢，葛某不仅被行政拘留，还要赔偿辛某各项损失 17,175.18 元，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等。这一时的拳脚冲动换来了沉甸甸的代价，无论是辛某的无辜遭难，还是施暴者葛某为了自己的鲁莽被拘留罚款，无论何种情绪、何种缘由，记住，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私人猜忌、一时不悦，那都不能成为随意伤害他人、侵犯他人权益的借口。法律从来不纵容情绪犯罪，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冲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成年人在社会上遇事啊，少一点主观臆断，少一点戾气冲动，多一分冷静克制，多一分理性包容。别让一时的怒火冲昏了你的头脑，别让鲁莽冲动毁掉自己的生活。失控的情绪啊，从来只会给我们带来昂贵的代价。那相较于一些人的这个不假思索，有些人啊，这思前想后的好像有点又过于谨慎了。近日河南周口的一户居民反映说，家中的空调啊开了很久，这屋里始终不降温，吹出的风啊温热，清洗了滤网，调节了模式，全都没用啊，只能联系维修师傅上门检修。那从业十年的空调维修师傅赶到现场，先检查室内机啊，确实没有故障。直到他走到室外外机机位时，
师傅愣住了，从一

就吹出了冷风。一场折腾许久的故障，根源竟然是基础常识的缺失。这看似滑稽的生活小闹剧背后呢，却是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生活中啊，对于家用电器有很多无效的养护，反向操作都源于凭经验做事儿，靠直觉判断，哎，不懂科学原理，反倒弄巧成拙。其实不少长辈都存在类似误区，习惯用生活的朴素经验套用家电养护啊，给热水器啊、外机啊、电器啊盲目的加装遮挡啊、封闭防护，看似是精心保养，实则啊反而是损伤设备。那真正的家电养护从来不是过度包裹、刻意防护，而是顺应设备的工作原理，遵循科学的使用方法。其实生活处处有学问，爱护物件啊，贵在有度，贵在科学，过度呵护那就是负担了，盲目用心只会适得其反。这期小事呢，也提醒大家日常的居家养护啊，别让固有经验替代了科学常识，咱们要摒弃那些想当然的错误操作，尊重设备的运行规律，才能让家电高效运转，长久耐用，避免费力折腾，得不偿失。再来说啊，最近有人反映的一个问题。据新民晚报报道，近日啊，北京一个患者吐槽住院体验，说天不亮就被叫醒准备查房，这床头柜啊严禁摆放私人物品，床头插座呢也被禁止使用，直言我是来住院的，又不是来军训的。类似的抱怨啊，引发了广泛共鸣，多名患者反映住院期间休息权被忽视，就医体验压抑。那患者的抱怨并非矫情，医院的流程也有其合理性。那这场矛盾的核心啊，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运转效率与就医体验的失衡。医疗服务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在保障诊疗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患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作息权利，才是真正的以患者为中心。那从医院的运转逻辑来看啊，清晨紧凑的安排并非是刻意为难，按照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要求，那住院医师需要每天至少查房两次，那晨间查房通常在8点左右开始，一名护士可能要负责近数十位患者的空腹采血，如果推迟到后面，那不仅上午可能无法完成，还会延误患者早餐，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那保洁消杀呢，必须在人流高峰前完成，防止地面湿滑摔倒。8点医护交班后呢，要集中查房，制定治疗方案，之后呢还要奔赴手术室门诊，一旦节奏打乱，受影响的呢是所有患者。这些严格的时间顺序要求，本质是为了保障诊疗效率，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治疗。但患者的诉求吧，也值得被看见。生病本来就体虚乏力，充足睡眠那是康复的关键，一大早就被强行叫醒，那休息不足反而拖慢恢复速度。严苛的内务要求啊，禁止用插座的规定，让住院体验压抑又煎熬。患者不是来享福，但是也不该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患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本来就是医疗服务的应有之义。那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部分医院的管理陷入了重流程轻人文的误区，把患者的生活需求当成了麻烦，爱用统一的规则覆盖个体差异，看似高效，实则忽略了医疗服务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比如你插座禁用，你可以区分医疗用途和日常使用，床头柜物品摆放你可以划定安全区域，而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对于术后、产后等特殊的患者，那可以适当调整叫醒时间嘛，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这些细节的优化，那不会影响诊疗效率，却能大幅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那化解这类矛盾啊，其实不需要多么宏大的改革，只需要多一点换位思考。医院呢，可以在规则范围内增加一些人文关怀，比如提前告知患者医院的作息安排，比如在清晨操作的时候啊。

啊，能不能放轻动作，能不能为特殊患者提供一些弹性服务。患者呢也要多理解一下这些诊疗流程的必要性，主动配合治疗。当冰冷的制度里多一点温暖，那医患之间的对立自然会消解。医疗的本质是什么？治病救人，它从来不是效率优先的冰冷流程。在保障诊疗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患者的休息权和生活需求，也是能够让住院体验多一点人文关怀，这才是真正的以患者为中心。医患之间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对立，才能让医疗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再来说一起离奇的案件。上海嘉定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啊，车主姚女士啊，常年旅居国外，今年三月份出国前啊，把一台价值百万的红色进口跑车停在了地库，全程呢套防尘车衣遮盖。6月17号她准备回国用车啊，掀开防尘罩瞬间崩溃了，整辆车几乎就剩下车架了，两侧的车门、全套的车灯、前后保险杠、真皮座椅、发动机核心配件、轮毂、轮胎全都被盗了，就剩下了个空壳。全车呢也没有暴力撬砸的痕迹，那都是专业工具的无损拆卸。原来啊，三名嫌疑人先后潜入地库十几次，每次呢分批拆卸少量零件并带走，其中两个人呢有汽修从业经验，负责快速拆车，一个人呢负责望风并统一销赃。每次拆卸完后啊，嫌疑人都会仔细把车衣重新召回车辆，制造假象，以延长被发现的时间。最终呢，整辆车几乎就剩下车架了，零部件损失金额约百万元。民警到场时啊，那车门轮胎已经被拆卸得非常明显，调取监控后就迅速锁定了三名嫌疑人。目前三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上海嘉定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那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暴力盗窃，这起案件的可怕之处在于专业性、长期性、隐蔽性三重叠加。窃贼啊，吃透车辆构造，规避暴力破坏痕迹，利用车辆长期闲置、车衣遮挡的视觉盲区，那拉长作案周期，精准规避日常巡查，把公共车库变成了私人零件仓库。这种钻空子的新型偷盗模式，那隐蔽性极强，辨识度极低，那极易造成安全监管的长期缺位，也让车主的巨额损失持续累积。案件背后呢，暴露的是小区地下车库安防管理的明显短板，有监控、有巡逻、有封闭管理，哎，却挡得住单次盗窃，防不住长线偷拆。这常态化巡查流于形式，盲区风险预判不足，闲置车辆缺乏重点关注，那层层安保防线沦为摆设，才让不法分子屡屡得手，肆无忌惮。记忆本应该是一些人的立身之本，却沦为违法敛财的工具。三名嫌疑人手握汽修专业技能，他不走正道，投机取巧，精心策划实施连环盗窃，涉案金额巨大，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也必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处。那这起案件也敲响了双重警钟，对于物业而言，安防不能只靠设备的堆砌，要细化巡查机制，重点关注长期静置遮挡覆盖的车辆，那补齐监管漏洞。对于车主而言呢，长期闲置的车辆需要做好备案和定期核查，不要让防护车衣沦为不法分子的遮羞布。天网恢恢，在精巧的偷梁换柱，在隐蔽的违法操作，终究逃不过法律追责。任何妄图钻规则空子的违法行径，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
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啊。大家在备婚之路上还有什么样的困惑？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思路和想法？每一年婚礼的这个流行趋势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另外，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您提供服务的话，那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啊，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啦。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哈，相信每一个新人或者他们的家庭都会想到，诶，我这个筹备婚礼的时候，我哪些钱值得花，哪些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要把有限的预算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今天的家有喜事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婚礼如何不超预算，告诉您四步把钱花在刀刃上。首先第一步是干嘛？要确立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就是你一定要明确你的总额，比如说爸爸妈妈、老丈人老丈母娘这双方的家庭总的能拿出来办婚礼的死数字是多少。比如说加一块是15万，那我们就按照这个15万来花钱，对不对？还有一定要给自己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立红线，就是这个数字哪怕再心动的东西出现也绝不增加，这是防止冲动消费的一个心理防线。所以这第一步一定要守住，明确总额，设立红线啊。第二步要干嘛？就是你婚礼的预算分配一定是黄金法则。比如说你整个的是一块蛋糕100%，那我们在分割的过程当中40%你要消费在婚礼策划和场地上，比如说包括你的宴会的餐费，包括你的场地租赁费，包括你的策划服务费，这是一切的基础，定好了才能够为其他部分，对不对？这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婚礼策划和场地这块占40%的比例。接下来30%的比例

要考虑到婚礼的布置和人员，包括你的设计搭建啊，花艺啊，灯光音响啊，司仪啊，摄影啊，摄像啊，化妆师啊，这些所有的比例加一起要占你整个这个婚庆蛋糕的 30% 啊。接下来 20% 是涉及到你的婚礼服饰和美容了啊，包括你的婚纱礼服啊，包括你的新郎的西装啊，婚鞋呀，饰品呢，还有婚前的一些美容护肤开销。这个之外你要留出来 10% 的备用金，你万一整个的现场有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特别想加的一些小细节，记住了，这笔钱轻易不动，动多少就从其他非核心项扣多少。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黄金法则掌握住了，40%用于婚礼的策划和场地，30%用于婚礼的布置和人员，20%用于婚礼的服饰和美容，10%留出来备用金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第四步了，是个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钱怎么能花在这个刀刃上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刀背儿啊，你可以理性省钱的地方，比如说复杂的一些纸品的印刷呀，过度昂贵的一些桌花和路引啊，超长的迎宾区和甜品台呀，还有天价的定制周边，这些都是刀背儿。那刀刃上告诉大家值得花钱的地方啊，就是你这个餐饮的品质，还有就是婚礼的四大金刚，还有就是人体直接接触的物料，这个部分真得好好的去看一看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刀刃。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就是再提示的，就是实操避坑啊。先定总预算再询价。咨询任何商家的第一句话都可以说，我的总预算是多少多少钱，我要告诉你明白了啊。比如说我的总预算就是10万。啊，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要想做什么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你们能不能做？这样呢，商家就会帮助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规划了，而不是给你报一个超预算的方案，对不对？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再进行一系列的取舍，或者是增添，或者是减少，对不对？还有要给自己留出10%的一个弹性的空间啊，不管你算得多精细，总会有没想到的支出，比如说额外的运输费呀、超时费呀、红包啊等等。那10%的备用金就是用来应对这个的，只要不超这个数就不算超预算啦。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住了，宁缺毋滥。如果说某个项目的报价远超你的预算了，果断的你就降级或者是砍掉，别硬撑着啊。为了一个花门你就来压缩餐标，或者为了一个吊顶你来压缩你的摄影的团队，都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我们这个今天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先来重要的提示一下，婚礼怎么样不超预算，告诉大家的是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啊。首先你要确立你的底线思维，明确总额，设立红线。其次你要有你的婚礼预算的分配的黄金法则，10%用在婚礼策划和场地，30%用在你的婚礼布置和人品，20%是你的婚礼服饰和美容，10%是你的备用金。其次你这个钱怎么花在刀刃上，告诉大家餐饮的品质，婚礼的四大金刚，人体直接接触的物料是必必不能省的啊。还有告诉大家避坑的一些地方，先定总算再询价，还有留出10%的弹性空间，最后提示大家宁缺毋滥。我相信你，如果你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坚持这几个原则的话，那你的婚礼肯定是不超预算，而且非常圆满。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操办婚礼就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说说你的想法和需求啊。每个人其实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所希望的、向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叫做主题婚礼啊，或者叫做婚礼主题。那没有明确的主题，婚礼的视觉和氛围就难以形成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美感。但是别担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选对了专属的风格，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教你如何来选择婚礼主题啊。无论你向往的就是万人瞩目的那种盛大的婚礼，还是小众浪漫的目的地的宴会，还是简约随性的这种旅行结婚仪式，在筹备之初敲定婚礼主题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重中之重啊。因为这个整个的你的风格就会决定了，也会让你的宴会的装饰风格，而且宾客邀约的一些细节，婚礼蛋糕的造型，乃至于新人礼服的配色，都是跟你的主题是离不开的。所以说没有明确的主题，你的视觉和氛围就不能形成统一的美感嘛。那怎么来确定自己的主题呢？首先告诉大家要做一些基础的问答，比如说我们花个大约30分钟，拿着一杯葡萄酒或者是一杯咖啡，和你的伴侣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然后你应该就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婚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感觉的。比如说，你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呢，还是一场规模较小的婚礼？或者是你想在本地结婚呢，还是选择目的地婚礼呢？想一想，你梦中的婚礼在哪里举行？室内还是室外？在教堂，清新浪漫的花园，还是在海边呢？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希望婚礼是正式的、半正式的，还是休闲的呢？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啊，找到你的婚礼主题就更容易了。比如说，什么词儿最能够描述你梦想中的婚礼？你想选择什么形式的婚宴呢？比如说是那种圆桌的午宴、晚宴，或者是自助餐，还有其他的形式想法吗？你喜欢在仪式或者是派对上演奏或者是播放哪种类型的音乐呢？接下来就是关于你的风格了啊，你最喜欢什么花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你喜欢的家居装饰风格是什么？你喜欢的服装类型又是什么呢？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那确定你的婚礼风格又走进了一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前做功课了啊。现在啊，我觉得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头脑风暴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别局限于婚礼灵感的特定来源，跳出思维定式，比如说家居装饰或者是旅游博主和杂志，寻找一些花材、颜色和纹理，更进一步非常具体的来寻找你的纸制品啊、字体啊、礼品的蛋糕啊，包括鞋子、发型、发饰、戒指，还有婚礼通道装饰、婚礼背景风格和标识牌等等啊，你就会发现很快的，你就会找到你喜欢的婚礼整体的外观和感觉，而且呢，你可以快速的删除所有不符合你的风格的照片。这样的话，在整个婚礼筹划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保持条理。一旦你开始和策划公司合作了，就毫不费力的传达你对婚礼的风格的一些想法了。接下来就进入了婚礼主题创意的这个环节了。传统经典风格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为了开始搜索啊，这里有几个婚礼主题关键词，比如说传统的婚礼啊、优雅的婚礼啊，还是永恒的那种，还有就是花艺，你可以搜索玫瑰、牡丹、绣球花等等啊。风格的元素，你可以找一些干净啊、流线型的、正式的餐桌的布置、纸制品和餐巾印有婚礼 logo 的细节等等。主题色彩，你可以来选中性色，比如说灰色、黑色、白色、象牙色或者是米色。你的婚礼的婚服，也就是礼服的风格，你可以选择大拖 头尾、鱼尾裙、 A 字裙等等啊。西装你可以选深蓝色、炭灰色或者是黑色等深色的西装。发型你是盘发还是散发，发型款式就比较多了。饰品的时候你是喜欢珍珠的、钻石的、财宝的，还有其他选择吗？还有你的仪式音乐的理念，你是古典音乐类型吗？还有地点是户外草坪、酒店的宴会厅、城堡或庄园等等。还有就是适合的你可以选择四季，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一个推荐啊。比如说波西米亚的风格，你想办这样的婚礼，那它就是朴实的、自然的、悠闲的、有机的，可以选用那种手工编织的有机花束、野花，还有攀帕斯草，还有绿植等等。当然了，这个风格你可以编织装饰啊，你可以复古地毯啊、地垫啊、天然的木质婚礼物件啊、羽毛啊、仙女灯啊、宝石等等。你可以选用那种温暖的泥土色和宝石的色调，比如说芥末黄、赤陶土色、鼠尾草的绿色、紫罗兰色、祖母绿等等。你可以服装的风格选择那种轻盈透气的面料、简洁的轮廓、精致的蕾丝细节、精致的花卉刺绣。西装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休闲花呢或者是亚麻西装、背心吊带领结、混搭斜纹棉布裤和花呢上衣等面料。当然了，你这个衬衫要可以选择彩色的、格子的或者是有图案的，卷起袖子打造更加休闲的这种造型了。那你的发型这个时候就可以是柔软的波浪，或者是辫子，或者是凌乱的那种高髻啊。

可以选择个性的珠宝，可以选择花冠，可以选择那种胸花，你可以结婚的地点可以选择在海滩、庭院、沙漠、山脉、湖边等等，当然这个风格是比较适合春夏季节的啊。这个就是波西米亚风格的一个推荐。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浪漫的复古的魅力风格呀，包括我们还有城市工业风格的一些推荐啊，包括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想要的那种创意风格。其实筹备婚礼不必拘泥于就是固定的主题啊，在现在的宴会婚礼堂里，风格混搭才是潮流的密码。你可以把那种乡村海滩的随性清新融入到复古工业的硬朗质感，然后你再点缀上经典婚礼的这种优雅细节。其实无论哪一种创意组合，最终的呈现都会精准的来呼应新人的独特个性，这才是一场婚礼最动人的模样啦。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1: 下班了，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5: Turn it up。
1: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星期五了哈，日子过得还真的挺快的，这七月份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然后这两天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担心这个台风啊，下暴雨啊，会不会来啊，对不对？但是今天居然真的也没有下。不知道你那里下雨了吗？我今天目之所及的地方都全天没有下雨啊，但是手机一直天气预报在说下雨，我也不知道是哪儿下了。然后呢，目前我们来看室外气温是23度，不多不说真的很凉快。就是这个天气哈，咱就是说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到哈尔滨，你现在正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刚落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这个小风，你不管是在外面烧烤啊，还是在家里面吃火锅啊，喝着凉啤酒，都是很舒服很舒服的，对不对？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了。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就是没有什么温差。明天呢依然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2度啊。虽然我们马上要进入伏天了，但是气温一直是20多度。那今天周末嘛，然后很多的家长啊小朋友也开始即将要步入到暑假的生活当中了。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旅行的话题吧，好不好？周末了，我们来放松一下，说一说你至今为止去过的那个旅行的目的地，你觉得是最好的城市 Number One 是哪里，让你过目不忘，让你一直就是还想再去啊，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让你印象很深刻很难忘的那个目的地或者城市啊，或者是一个省啊，或者是一个国家呀，都是可以的哈。我们不一定非要说国内国外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所欲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来关注我们的粉丝群啊，搜索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目前旅游最好的城市 number one 是哪里呢？其实我今天是想说另外一个话题的，但是那个话题比较好聊天儿，所以我就想呢等着汪洋回来再跟他一边聊然后一边跟大家互动吧。那个话题说的是是什么来着，看一眼啊，对，就是出去旅游多了真的会增加我们的眼界和格局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旅游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只是说去购物啊，还是去吃啊，还是说去看演唱会啊，还是说就是去欣赏风景，还是说就是为了孩子带娃儿啊，陪着他让他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城市感受一下。你觉得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某个点，哎，一下子触发到了你的一个神经或者是什么感受，你一下子就眼界也打开了，格局也打开了，很多事情也想开了呢？下次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哈。然后是因为今天看到了这个话题，我就想问问大家，我们先来说你喜欢哪个城市，为什么哪个城市让你觉得那么的难忘。那其实对我来讲目前我能想到的，因为最近这一年啊，说实话旅行的次数非常的少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以前我们是经常带队的嘛，然后也经常出去玩，自己也会出去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近些年应该还是新疆和西藏让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然后就是西藏可能不是说还想去了，因为我高反比较严重啊，如果高反不严重的话还想去，哇太美了。新疆呢是又想去然后又美然后又想吃，哇新疆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和分享，就是如果这个假期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要去新疆，太美了太好吃了。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去了新疆，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吃羊肉串了吗，他说天哪，每天必吃每顿必吃，真的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串。

欲望勾芡说冰城哈尔滨，咱就是说出去旅行哈，咱在哈尔滨也不旅行，是咱家乡美啊、嗯，是不是？咱们大美龙江确实是好。那你能不能说一个推荐一个别的地方？你整哈尔滨就是有一点点假好吗？难道你是外地人吗？陈他说，山东省的停车可太友好了，热门景区也大多两三块钱一个小时。嗯，哦，是这么友好的吗？热门景区两三块钱一个小时，那真的还挺好的。那你觉得好玩吗？那景区都好吗？就是确实哈，就很多地方的景区停车还是挺贵的。你像有的时候包括在咱们哈尔滨啊、在一些热门的地方停车，有的时候都要二三十。眼睛说是厦门海鲜好吃啊、厦门我也觉得很美，就是那个地方待着很舒服。其实呢，你去一个地方的印象好不好，也跟当时陪你的人呐、然后当时的季节呀、所处的天气呀，很多很多，你的心情都是有关系的啊、我当时去厦门的时候呢，是散心去了，那个时候心情不太好，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反而我就记得鼓浪屿吧，就非常的美，然后在那个鼓浪屿上岛上待了好几天，我就在每天在岛上转圈散步，坐在海边觉得好舒服呀。然后有的人就觉得鼓浪屿没什么意思。胖子说西安好吃，水盆羊肉凉皮泡馍，西宁也好吃，德令哈的羊肉烤大腰子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说这啥符号啊，我都不会读大家名字呢，能不能给我改一个。西安的肉夹馍 No.1 哦，哎，我特别爱吃肉夹馍，而且特别喜欢吃肥的。我想，我在哈尔滨本地吃的，那西安那得多好吃呀！就是我喜欢吃那种咱们哈尔滨有一个什么来着？就是连锁吧，叫什么？哎，我忘了，叫味道西安还叫什么一个？面馆，它的肉夹馍就是外皮是烤得很脆，然后里面的肉很嫩，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吃了。胖子说太原的过油肉也好吃，胖子出门就是为了吃去了，我看出来了，我明白你的这个想法了啊，就是以吃为主。不过真的，你去一个地方旅行是很累的，对吧？跋山涉水，舟车劳顿，然后当你就是能够看风景的同时，哇，很累，好辛苦又热，然后坐到一家餐馆里又吃到好吃的，哇，那真的是太幸福了。过油肉，但是过油肉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是过油的，像就是酥肉那样的吗？国庆说问我是不是想去旅游，不知道选哪儿，然后让大家帮你推荐。没有，没有，不是啊，暂时还没有旅行的计划。如果我旅行的话，我顶多也就是带孩子周边挖挖沙子而已，所以没有，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如果大家听到节目的话，有想去旅行的计划，不知道去哪儿，也可以听一听大家的分享，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回忆你旅行的美好的那个时刻呀，那个美食啊，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嘛，对吧？这个韩国的名字都叫啥呀？哎，我发现大家名字我怎么都不会读呢？这个韩国字的朋友他说苏州，今年去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顺便游了一圈，真的很好，很安逸啊。哎，苏州我也去过，还去了很多苏州的园林，就觉得菜的味道还好。其实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好吃，因为新鲜啊，对吧？就是跟你平时吃到的东西不一样，即便味道一般，你也会觉得，哎，吃了一回，尝了一个新鲜，也挺好玩的。我对苏州的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印象了，我就记得苏州园林，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城市，确实就像你说的，就很安逸，然后去看了演唱会，是吧？现在大家真的就是很多人是因为一场演唱会而去一个城市旅行，今年我也有同事马上九月

份要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了。愿望勾芡说哈尔滨的小葱蘸酱饭包锅包肉牛肉段肠粉肠啊，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辣烫，哎呀那可太多了，推荐上美食了。哈尔滨真的好吃的确实多，就是以前我也没觉得哈尔滨好吃的那么多，我总觉得好像广东那边的美食更多，但后来我才发现啊，哈尔滨一点儿也不输其他的那些拥有很多美食的城市，而且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哈尔滨吃到我们的美食都还觉得很惊艳呢，所以我们真的要自信起来。胖子说也为了喝比如皮尔森的啤酒就很好喝，还有敦煌的杏皮茶。皮尔森的啤酒是哪里的？是西安的吗？就是对，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小酌一下，因为累嘛，然后喝点酒放松一下回去睡觉，哇太舒服了。我最近呢就是一到夏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喝凉的啊，然后每天都会喝一点什么凉啤酒啊啊，我现在冰箱里面会放三种酒，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啊，会放一瓶红酒，会放一瓶白葡萄酒，会放一瓶啤酒，就是每天只是喝一小杯就觉得人生很值得了。

韩文字儿，他说是松鼠鳜鱼啊，还是松鼠桂鱼啊？我查一下你这个字儿怎么读。桂鱼，松鼠桂鱼哦，松鼠桂鱼是哪里的？苏州是吗？啊，是那种酸甜口的吗？哎，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其实在苏州吃了很多顿饭，然后也很好吃，但是就是记不住，很奇怪，可能我没待几天的关系。说天煞大卖，天津的票没抢上啊，然后所以去看了苏州场，是不是？关键是你看的这个人儿啊，这个孙燕姿的票太难抢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孙燕姿为什么这么火，而且她其实很多年都不出来，也不开演唱会，也不出新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她。就是我小的时候也喜欢她几首歌的，但是没有说，我就没有想过她演唱会的票这么难抢。森林装饰设计说昆明的蒸汽鱼特别好吃，蒸汽鱼，哎，我没有去过，哎，昆明我也去过，就是云南呢，就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记得吗？我的闺蜜骗我去闺蜜游，结果她其实只不过让我当电灯泡，她想带着她的男朋友一起出去玩，但是呢，她妈不让她跟她男朋友出去玩，她就骗我说是我跟她出去玩。所以说她其实我们那一次去云南，她是瞒着她妈带着她男朋友，她妈妈全程都以为只是我们两个人去的。然后我就去了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什么的，就很多人说这个云南菜不太好吃，什么我记得有薄荷炸排骨，就是排骨其实就是炸的，给它腌一下，然后给它炸脆，然后呢薄荷叶也是炸了一下，我觉得好好吃啊。我们每一天的团餐里面都有这道菜，我印象很深刻。还有那个辣排骨火锅，就是那个排骨你给它晾风干了，就是你家冰箱可能冻了半年以上，那个排骨就是风干了那个味儿做的火锅，我都觉得挺好吃的，很多人都接受不了。韩文他说其实天津也挺好，之前去过，感觉比北京好。哦，天津有什么？我觉得天津好像是那种市井文化吗？对不对？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小表演。天津我觉得好像他摇滚乐很有名，然后相声，然后麻花，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没去深度玩过，只是路过过。皮尔森是个城市，皮尔森是个

听都没听过，但是好想吃，觉得一定会好吃。嗯，汪洋说喜欢台湾省，嗯，我也喜欢台湾，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带队去过好几次，我感觉真的不一样，就是你不提醒我都忘了，台湾也是一个很喜欢的地方，因为就是当地人很友好，嗯，就是见到你那种亲切感，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然后他们说话很好听，然后呢景真的也很美，虽然说不是很大，那个地方真的不是很大，我们基本上之前带队都是七八天的行程吧，然后就是环岛游，整个台湾省转一圈，然后会去到他们的很多城市，都不大，然后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然后每次都会和那个当地导游变成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我记得当有一次分别的时候，我还哭了呢。Every night when the stars come out, am I the only living soul? 你改名了，叫木子李了。木子李说：“我超爱孙姐，孙姐是孙燕姿吗？”孙姐说的好，你们单位会计似的。他说那个桂鱼，松鼠桂鱼是酸甜口的，有点像咱们的锅包鱼哦，那应该很好吃吧？应该很好吃。哇，我看到了，发了图片，那个鱼身就是像开花的一样，好漂亮。我应该是吃过的，应该到了苏州大家都会吃，对不对？啊，在捷克呀，我就说呢，你说你这个思维太跳跃了啊。捷克的皮尔森的捷克皮尔森的啤酒就很好喝啊，捷克好像这个地方的啤酒就很好喝，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我有一个同学，他度蜜月去的捷克，就是很，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去那儿，为什么去那么远，然后就是我记得他跟他的老公两个人都非常的爱喝酒，可能因为这个选的那儿。

这个符号，这符号你也改个名吧，都不知道你啥符号。说手搓臊子面，哇，这是西安的吗？看上去好好吃，我就特别爱吃面食，一直很想去西安。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跟我他说他是在从小在西安生活，然后他说他就是在那边吃面食吃伤着了。我就想说那么好吃，怎么还会吃伤着呢？眼睛说长沙也不错，嗦粉好爽啊！长沙，长沙也是一个有很有夜生活的地方，是吧？那种不夜城，然后包括成都啊、重庆啊，其实我都想去。长沙我是去了就待了两天，也没怎么玩，也没怎么吃，但是觉得也是好吃的，尤其是那些辣的菜，还有那种就是有点类似什么呢？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干锅的那种菜，哇，真的太好吃，真的太香了，太下饭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不能去，太热了。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暑假的季节，真的我哪儿都不想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觉得哈尔滨是最好的，最凉快最舒服的。然后我们有沙滩啊，我们有江边啊，我们也可以露营啊，我们也可以烧烤，我们有好吃的，然后我就不太想离开。

北京时间的17:23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是可以看到大家的互动的啊，也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啊，关注我们的男主播广播汪洋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我们听会儿歌休息一下啊。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还是百合。周末了哈，我们就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啊，该享受就要享受，对不对？千万不要总是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啊，天天总是愁眉苦脸的。放假了你还不开心，那你还什么时候开心呢？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开心的话题，就是你去过的旅游过的城市，你觉得 number one 的城市是哪里啊？哪儿最好玩啊，最好吃啊，或者是就是人文景观让你觉得最难忘，或者是在那儿，哎，就是某一个点就是触发了你对他那儿最深刻的记忆。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说说哪里是 number one 最好的城市。妄想成为闪电般，他说南昌，他说我一年能去两次，好吃又好玩。江西南昌吗？江西南昌我也去过，哎，我就是可能因为我被骗去的，所以我没有觉得多好。就反正就觉得还行吧啊。彼时南面遇春风，他说山西大同太惊艳我了，我说不出来，是你要自己看了才知道，不可复制。哦，山西大同。那就是，哎，对山西除了这个陈醋之外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了解了啊。山西是不是大同有一个龙门石窟呀？哎，我都因为我没有去过啊，我不敢瞎说。是阿妹啊，她说目前成都排第一。哦，好多人都说成都很好玩，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它很开放，很年轻啊，夜生活也很嗨，然后好吃的也很多。主要是我特别特别爱吃辣的。啊，包括那个四川的火锅我是太喜欢吃了，但是很多人说在那边就是如果咱们不适应那边的气候，吃了几次之后回来就会上火，就会爆痘儿。

胖子说，你这是在捷克是吧？他说在捷克那儿能喝到刚从窖里打出来的啤酒，从窖里打出来的啤酒，啤酒不是从那个啤酒的机器里打出来的吗？啤酒还有陈年的吗？啊，不是红酒是在窖里的吗？对了，还有我们的老字号嘉年华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一站呢，来到了阿城，阿城的文庙广场，尤其是咱们阿城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一定要去凑个热闹。它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正式开始拉开帷幕，一直到7月22号，现场呢有很多的咱们黑龙江省老字号啊、展区，然后产品也都是会卖的比较优惠，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试吃，我觉得这个试吃就很友好啊，大部分食物大家都可以去试，包括水果，包括那种就是比较昂贵的肉类啊、鱼类啊，它都是可以免费试吃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名优特产啦，然后各地的一些土货什么的都是有的哈。在阿城的文庙广场，大家这两天有时间可以去逛逛。汪洋已经今天去了啊，所以他今天没有回来上节目。他们今天呢是去了一批人去那儿，拍视频去探店了。看大家还怎么说哈，哪儿让你觉得流连忘返啊，觉得是旅游的 number one 的城市。对，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推荐新疆吗？因为新疆它的景都很大，然后幅员很辽阔，就是你去到那边的话心情会很好，因为你看到的是大景、大山、大水，就是那个景致是你在平原地区肯定是看不到那样的景色的。就是新疆的景色呢，真的我只在新疆看过啊，然后西藏的景色我也只在西藏看过，但是其他的地方大部分还都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啊。然后就是新疆它的人，就是有的地方可能少数民族说话你都会有点听不懂啊，但是大部分还是能就是交流普通话，他们就是很友好，然后能歌善舞，说说话呢就跟你挤眉弄眼的，然后还会有的时候逗着你啊，或者是我记得我第一天去一个什么沙漠骑骆驼我忘了，然后就看到有人在那儿烤羊串，我就很馋，人家就顺手给了我一把串，是真的是给我。然后那边的少数民族就帅哥也挺帅的，就是男生的话可能是去看美女吧，女生也是觉得那边帅哥挺养眼的，而且他们很友好，就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爱开玩笑。当然有些就是民族上的哈一些习俗我们还是要遵守哈，也不能跟人家这个乱开玩笑什么的。化缘小琼他说山西逢人就推，哇，真的大家都很推荐山西啊，为啥呢？说古建筑特别多，确实很有文化底蕴，而且说那边的美食很好吃，然后一入秋天气就特别凉快，那一入秋那我们还都挺冷呢，看来山西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哈。如果大家旅行最近没有选择好目的地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说一说你目前去过的最好的城市 number one 是哪里呢。秋秋他说北京断层第一，因为各方面无短板，其次是个人很爱看海。北京什么海？北京海吗？北京是什么什刹海吗？北京那我都没在北京看过海哎。然后说然后山东的烟台威海第二啊，旅游体验感很好的，还有刚刚去的山西大同也是第二。哇，这么多人推荐山西吗？

山东我也很喜欢啊，包括青岛，然后什么威海呀、烟台呀这些地方，就游客没有那么的多，然后物价也不是很高，然后海鲜也很新鲜。包括山东还有一个地方叫荣城，对吧？但我没有去过，我经常听朋友讲，就是那边房子也很便宜，很多老人在那边越冬啊、旅居啊、养老啊，也挺不错的。爱种话说大理、大连、三亚。哦，我因为刚从大连回来，可能我去那个时候比较冷，哎，我真的是对大连有点失望，因为我近几年去了两次了，都没有让我觉得玩得很好，只是在大连的一个海边住了一个希尔顿的酒店，我真的还觉得不错，因为它是亲子酒店啊，然后也很美，就是像一座城堡一样。其他的话，大连这两次真的是略微让我觉得有点失望啊，可能主要是我有带小宝宝去挖沙子的需求，大连呢没有，就是它的沙滩很少很少，然后它的城市中心它是没有沙滩的，它的海边都是石头。做我的猫说香港去了好多次，每次很开心。香港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怕说有一些不习惯啊，语言不通啊，沟通不了的地方啊，但是据说现在已经很好了，就是大家基本上普通话的普及率都很高。但是我实话实说哈，我应该是20年前左右去过啊，那边真的是就是他们自身会有优越感，你真的能够感觉到，所以我对那种就是自身很有优越感的城市，然后他们的那种，因为我本身觉得香港人素质应该很高嘛，但是依然他们会有那样的态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不好的感觉。但是我听说的是现在是挺好的了，现在应该不会有那些个就是不太友好的态度了。

don't even know。《小行记》也说的是新疆，新疆，新疆，新疆，就跟梦一样，去了一次还想去无数次，甚至对其他地方都去魅了。可能牛马就需要这种自由的感觉。对，我也是，真的是去了新疆之后，觉得别的地方都太拉胯了。

北京时间的17:39哈，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然后就想简单跟大家说两句，我们明天呢，我们经济广播的同事们，我们就要去巴兰河漂流了，伊兰的巴兰河啊，这里也是北方第一漂的圣地，就是这里是漂流的，就是开发的做的最早最早的一个地方，伊兰县啊，也是属于咱们哈尔滨。自驾的话呢是3个小时左右，然后坐大巴车的话大概是去4个小时左右啊，也不远。大家听这个距离觉得远吗？还好，对不对啊？开车3个小时刚刚好，早上出发啊，上午不到就可以到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是2天啊，第一天早上出发，然后我们就是中午去用它的非常特色的，其实也是属于咱们的东北农家菜啊。我们给大家选的都是饭店，不是那种团餐的那种招待的地方，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那种非常实在的饭店啊。然后呢，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去逛景点了啊，奔赴一场人文溯源之旅。我们走进的是五国头城的遗址哈，那里面呢是有就是5个国家的就是城都是在这里面的啊，包括它整个的有是6000年的历史，所以这个城市它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五国古都。然后我们会来到3江口，观赏的是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一个奇特的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啊。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向往大海，特别向往辽阔的那种世界，因为我们北方没有，但是我们有河，我们有江啊，其实也是很壮观的，而且是三江口，我们去感受一下啊。然后晚上呢我们会打卡的是夜长城，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出片啊。这个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同事在那拍的一张照片，真的是随手拍的一张照片，发到过群里，当时我看到他这张照片我都觉得很惊艳，就是你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小县城的旅游景点，而且说实话这个景区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是很出名，但是我们的同事上周去实地踏访的时候就说来到这个地方都觉得很惊艳，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美啊。然后晚上呢我们依然是体验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啊，感受当地的烟火气。然后我们入住的呢是我们整个伊兰啊，就是很好很好的酒店，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不能把它说的特别的绝，但是大家只要是在网上去搜啊，就知道这个酒店有多好了。而且你住这个酒店晚上还可以汗蒸，还可以洗浴，还有这个 KTV 呢，都是有的。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大啊，我们之前有去过的家人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哇，去过这个酒店非常的好，非常的大，他是这样讲的。然后呢第二天就是我们的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了，我们去漂流啊，因为它是北方第一漂嘛。它首先呢河面很宽，然后非常非常的壮阔啊，你的眼睛能看到的景观都是连绵起伏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它是这样的啊，可能跟你平时漂流的那种小窄河道或者是那种人工去搭建出来的河道是不一样的，它是天然形成的，而且应该是10公里左右啊，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河道了。那么整个全程玩完的话大概就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呢今年他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也是他们的漂流节正式启幕了，今年他们也是全部换了新的大皮筏，不是2个人那种小船，小船很容易翻嘛，大家都知道。

的，它是非常稳定的这种大批发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就是可以坐五六个人、六七个人，你还可以去找一个护漂啊，也叫安全员，他可以帮你全程守护你的安全，帮你划船，这样你就非常的省心和放心了啊。然后两天的行程，那么现在呢是我们每个周末出发两天，原价580，现在早鸟价格只需要480元，我们本周报满了啊，大家可以去报下周的时间，报满即止啊，我们每周呢就招一车的人，爆满就截止了，每周就是50位的幸运听众朋友。如果大家随时想报名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啊，直接留言报名漂流都是可以的。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5: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1: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5: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1: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5: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5: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5: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丰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耽误不得。
5: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

0: 首批原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四 A 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送寒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 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稍后
9: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今天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爱家，
0: 爱家，
1: 爱自己，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1: 爱自己，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阳光这么好，别辜负了今天。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呢是晚上六点，正是全家围坐关注孩子升学的。

0: 的黄金时段。今天啊，咱们哈尔滨中考成绩发布了，在此呢，对取得理想成绩的家长和孩子们表示祝贺。那么，孩子成绩不理想怎么办？除了普高、职高，还有没有更稳妥、更优质、更能冲刺顶尖名校的出路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 ALIO 国际课程中心徐向南主任，一次性把 ALIO 是什么、优势在哪儿、哈工程中心有多强、家长最关心的双保险如何落地，全部讲透彻。徐主任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会把 A-Level 这条国际升学路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听。
0: 太好了哈，家长们就想听干货、听真话、听能直接用的信息。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多家长问到的， A-Level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哈尔滨这么多的家庭宁愿放弃一部分传统路径也要选择 A-Level 呢？
1: 好的，主持人，我先用一句话给大家定个调。 A-Level 就是英国的高中课程，A-Level 考试就是英国的高考，同时呢，它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高考。 A-Level 呢，并不是小众课程，它是被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11000多所大学直接认可的学术凭证。英国的牛津、剑桥、新加坡的国立、南洋理工、我们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加拿大的多伦多，还有一些美国的学校，只要我们能叫出名字的世界的顶尖学校全部都认可 A-Level 成绩，不需要去读预科，直接申请本科。很多美国的学校还可以用 A-Level 去兑换他的学分，免修一部分大学的课程，省时呢又省钱。对咱哈尔滨的考生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避开了国内升学的激烈内卷，更适合中国孩子的方式去冲击世界的名校。传统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部分一分之差呢可以落后上千人。那么我们 A-Level 走的是扬长避短、精准发力的路线，对我们偏科有特长想冲世界名校的孩子特别的友好。
0: 说到这个偏科啊，这是很多家长的痛点。那孩子理科强文科弱，或者是文科强理科弱，传统路线很吃亏。 A-Level 在选课和学习上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完全能够解决，这正是 A-Level 课程的最核心、最厉害的优势。它是典型的扬长教育，不是咱们的求全教育。 A-Level 呢，共提供70多门课，覆盖人文、社科、理科、商科、艺术，几乎所有的方向。在70多门里面，孩子只需要选3到4门他最擅长的、最感兴趣、最匹配未来大学专业的科目进行学习就行。我举几个最贴切咱们孩子的这个例子。
0: 好，
1: 比如说孩子们想读机械、工程、计算机，那么孩子可以选数学、高数、物理，彻底的避开了他不擅长的文科。他想选商科、金融、会计，那么他就可以选数学、经济、会计，专攻未来的职业方向。那有的孩子想读生物、医学、化学，那他就可以选择数学、生物、化学，走这个学术科研的路线。甚至想学艺术、设计、中文等方向，都有完整的课程支撑，不用全科硬扛，也不用为了不擅长的科目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彻底的避开短板，把优势发挥到最大。这对偏科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逆袭的神器。
0: 选课灵活，那学习压力和考试模式呢？很多家长担心国际课程会不会更难、压力更大、考试更残酷。
1: 恰恰相反， A-Level 的考试设计啊，对孩子们非常非常的友好，非常的具有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呢，它的知识点是循环渐进的，不超纲不偏题，每个单元是从基础到提高，学什么考什么，备考方向呢特别清晰，孩子们考试的时候心里有底儿，不会盲目的去刷题。第二呢， A-Level 是等级制打分，容错率更高，它不是说一分之差定输赢的考试，而是说按等级划分分数区间，这样孩子呢更容易拿到高的等级，心里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比如说这个孩子考90分跟考100分，他的等级都是 A 型，
0: 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对。第三呢，他具有模块化考试的特点，随学随考，我们高考是最后总考，那么 A-Level 呢是把一个科目分成了很多单元，每学完一个单元就考一个单元，这学期学什么考什么，避开了总考，降低了孩子的考试压力。 最后呢 A-level 一年是考2到3次，单科呢可以重考，比如说孩子哪一个单元感觉考得不太好，那么可以重新的去考，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升学，也不用说全盘的重来。对比咱们高考一年一次，一考定终身， A-level 就是把风险分散，把机会放大，对孩子的心态发挥成绩都更有利。
0: 听完这些啊，家长们应该能放心一大半了。那时间成本、学制长短也是家庭特别关心的。A-level 要读几年？比传统的留学路线省时间吗？
1: 嗯，它是非常省时间的，这也是 A-level 的一个硬核的优势。A-level 的标准学制是2年，完成后可以直接申请世界名校。对比咱们高考啊。咱们高考也可以申请国外的名校，
0: 嗯，
1: 但是呢，他需要再读一年国外的预科，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高考成绩出国，他需要读4年，那么通过 A-level 呢，他学2年，我们是3年的，啊，2到3年，那么他就可以直接去读国外的本科，
0: 嗯，
1: 这样式他更加的省下了这个时间，
0: 节省一年时间，
1: 对，
0: 嗯，
1: 早读大学，早毕业，早就业，对孩子们未来的职业规划、人生节奏都是有巨大的优势。同时呢，学习能力强的孩子还能更快的完成课程。我们最快有一年就完成 A-level 的学生，这样式的他就相比同龄人省了2年的时间，
0: 嗯，
1: 更早的进入大学，抢占了先机。
0: 的确是哈。讲完 A-level 本身的优势，现在必须请徐主任介绍一下咱们哈尔滨工程大学 A-level 国际课程中心，这是家长们最关心、最想了解的核心。为什么要选哈工程而不是其他的机构？
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关键啊，选择国际课程，选对课程只是第一步，那选对中心，选对平台，才能决定孩子最终能走多远，能上什么层次的大学。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哈工程 A-level 中心。第一，我们的官方资质非常硬，我们中心是2013年经英国埃德斯国家考试局授权的中心，是集教学考试于一体的官方正规中心，不是第三方的外包机构，是哈工程自筹自建自管的一个国际课程项目。同时呢，我们也是黑龙江省唯一一所双一流大学承办的 A-level 教学与考试基地，背靠我们哈工程大学这所211双一流高校，正规稳定有保障。第二呢，我们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全日制办学，那么孩子们在哈工程的校园内上学、学习、生活，共享了我们所有的大学资源，包括了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食堂，这些都对我们孩子开放。哈工程的学风浓厚，管理规范，安全放心，孩子们在大学校园里学习，提前感受了高等教育的这个气氛。第三点，哈工程是自带雅思考点的一个国际考试中心。哈工程 A-level 本身就是雅思考点， UKVI 雅思考点就是更高级的雅思，还是托福考点，我们学生不用出校园就会参加我们的语言考试，不用奔波去抢考位，也不用去上别的城市去考雅思，备考考试都是一站解决。第四呢，我们的师资队伍超级强，我们的老师平均教龄超过7年，多位老师都带出了牛津、剑桥、帝国理工、 UCL 等英国 G5 名校，同时也带出了我们港大、港中文、港科技、港城、港理这样的港5名校的学生。物理、化学、经济、会计、生物都多次出现了全球乃至全国的最高分。老师的教龄长，经验足，成绩硬，不是新老师，也不是兼职老师，这些都是我们的硬核师资。第五呢，我们有3+3立体化的课程体系，我们构建了最科学、最完善的培养模式。第一个三是三大基础模块，就是 A-level 专业课、雅思课，还有我们博雅素质课。第二个三是我们三大特色模块，是哈工程特有的，就是 EPQ 的科研项目，我们哈工程自己的下校，我们海外名校的研学，马上本周日我们的学生就要上英国参加为期半个月的研学。我们哈工程还有一些特色课，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航模、工程实践等等，都贴合了大学的工程优势，培养孩子们硬核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第六呢，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提供一站式的升学服务，从孩子入学的规划、课程的学习、选课、语言培训、学术背景的竞赛指导、升学的文书撰写、最后申请的递交，再到孩子们要出国前的签证办理、海外跟踪、 我们都提供全程的跟踪服务，家长零操心，真正做到了把孩子交给我们，从冰城送到了世界名校。
0: 听完介绍，真的能够感受到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实力和底气。那最有说服力的一定是升学成果。徐主任，给大家报一报2026届最新的升学数据，让我们家长们呢来吃一颗定心丸，好吧？
1: 好的。我们数据不会说谎，但我们今年呢一共毕业了42名同学，一共收到了全球顶尖名校的 offer 169封。其中 G5 的超精英大学啊 offer 是19封，世界 top 10 offer 是15封，同时呢世界 top 20 offer 是51封，也就人均都拿到了世界 top 20的录取。那么 100% 拿到了 top 50的录取，录取率是遥遥领先的。
0: 数据太亮眼了哈。最后呢回到家长们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现在报名测试录取是怎样的一个流程，会不会影响中考报志愿呢？因为这中考分刚下来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报志愿了。
1: 对，那我们今年也是更新了我们的录取政策。
0: 嗯，
1: 首先呢对今天出分的孩子们表示祝贺啊。
0: 嗯，
1: 我们中心对中考数学不低于90分且英语不低于80分的孩子，就是虽然我们考了9门，但是我们主要参考的还是数学跟英语。
0: 嗯，
1: 数学不低于90分，英语不低于80分，这样的孩子可以免了我们的入学测试，只需要报名参加我们的面试，面试通过即录取。
0: 笔试是免试的。
1: 对，笔试是免试的，但仍然需要参加面试。当然对于这两科分数不达标的孩子啊，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入学考试。测试科目为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二选一，难度呢贴合中考的基础题，侧重基础、逻辑、潜力，不会考我们的压轴题、偏题、怪题。那么报名入学考试的同学呢，请拨打电话18004510380，或者是我们的座机82518020。因为我们是大学办的国际课程项目，所以呢我们中心不在咱们中考的报考系统里，这个需要各位家长注意一下。因此呢我们也不会影响到孩子们正常的中考志愿的填报。
0: 不会影响。
1: 对，不影响。而且对于录取的学生呢，我们还特意开设了体验课，是从下周一到周五，7月13日到7月17日。那么在五天的体验课里面呢，覆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经济、会计、英语的听说读写，那么理论加实践结合，让孩子们提前体会 A-Level 课程的特点，消除这种陌生感，那么开学更快人一步。
0: 太清晰太落地了，从 A-Level 优势到哈工程中心实力，再到双保险方案升学成果，今天徐主任把所有的关键点都讲透了。最后呢请徐主任再给我们家长们介绍一下最近咱们中心的活动好吗？
1: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在我们本周日也就是后天，我们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这个启航活动中心渤海厅举办我们的开放日，在此呢诚邀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到现场交流国际升学的规划，参观我们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办学环境，体验哈工程美味的食堂。想咨询、想报名、想预约的家长请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82518020，这是我们的座机。那也可以打我们招生老师的电话18004510380，那加微信也是18004510380。也欢迎大家呢关心我们的公众号哈工程 A-Level 中心。
0: 好，我再重复一下联系方式啊，因为很多家长就关心这个。这个咨询电话呢是04518251820，04518251820，大家可以记下这个电话。这个老师的手机号呢是18004510380，18004510380，同时也可以加这个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微信视频微信视公众号啊，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能够全面细致干货满满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的陪伴，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够为孩子选对最适合的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徐老师。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972财经在线。那么节目的最开始，我们还是了解一下今天汇成两市的走势。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两市主要股指午后是大幅度跳水，沪指失守4000点，创业板指数科创综指大跌超过了 4%， A 股市场近3800只股票飘绿。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1%， 收报在 3996.16 点，深证成指下跌 2.29%， 创业板指数跌 4.37%， 科创综指下跌 4.5%， 沪深北三市合计成交大约是3.41万亿元。盘面来看，军工、酿酒、医药、地产、零售等板块拉升，商业航天、 AI 应用概念活跃，半导体板块大幅度下挫，复合铜箔、玻璃基板、 CPO、 PCB 概念等都走弱，券商板块呢也出现回落的走势。有关沪深两市在今天以及近期的表现情况，在股市茶座当中我们将请到来自江海证

0: 证券的分析人士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好了，稍后呢，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晚最新的一组财经消息以及一组分析观点。
1: 请听第一财经。中科曙光在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落成投用，并启动第二套全国产10万卡超智融合算力系统研制与建设。据介绍，曙光8000针对大模型、科学智能对全精度、大规模算力需求，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支持 FP64 到 INT8 全精度覆盖，打造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的算力集群样本。阳光电源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目前数据中心配处出发点多样，如并网优先权、负载友好、耗力等，未来数据中心配处是大势所趋。公司会努力与国际头部云厂商、国内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开展产品立项和开发，争取在2026年实现相关订单落地。 SK 海力士通过美国存托股份发行募资265亿美元，融资规模超过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时募资规模，成为外国企业在美国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声明显示， SK 海力士以每份149美元发行 1.779 亿份 ADS。 根据测算，SK 海力士此次发行价较其韩国普通股周四收盘价溢价约 3%。 OpenAI 正式推出 GPT-5.6 系列模型，以更低成本实现更强性能，向 AI 行业竞争格局发出明确信号。此次发布包含三款模型，旗舰版 Sol、 均衡版 Tyra 以及主打成本效益的 Luna。即日起通过 ChatGPT、 Codex 及 OpenAI API 向全球用户开放。从定价来看， Sol 每百万输入输出 Token 收费5美元、30美元， Tyra 为 2.50 美元、15美元， Luna 为1美元、6美元。定位更低端的 Tyra 和 Luna 在约1/16的成本下，基准测试得分仍超过 Fable 5。 请听第一财经的
2: 8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据央视新闻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12日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自近日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支持基础电信企业等积极参与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专项，依托鹏城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和龙头企业，助力广东省信息通信业建立健全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 6G、 光通信、卫星通信、量子通信、智能体通信等关键前沿领域技术攻关，加强空天地一体、通感算一体等新型网络体系研究，重点培育发展 6G 新赛道，大力推进新一代数字基带芯片、射频前端芯片、 6G 模组等核心器件及新一代网络通信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在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昨晚在上海拉开帷幕，盛典围绕中华文脉传承、潮流产业革新、时尚趋势引领三大维度展开。 在开幕仪式上，交通银行表示，要做文化创意的育苗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和消费生态的链接者，用真金白银。

0: 银来激活时尚经济新动能。
1: 记者了解到，交通银行一直在积极探索金融赋能文化产业的有效路径，比如通过整合权益资源，面向2亿的个人客户开展文化产业促消费活动，通过定向发放优惠券，以真金白银的投入落实国家战略。又比如打造文旅大计项目，搭建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以沉浸式、全链条、场景化综合金融服务赋能文旅产业提质扩容。下一步，交通银行将在三个方面持续深耕。一是做文化创意的育苗人，加大对独立设计师、新兴时尚品牌的金融支持。二是做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围绕时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建设，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三是做消费生态的链接者，依托交通银行遍布全球的网点和数字化平台，链接设计师、品牌方与亿万消费者。在开幕式上，各路嘉宾围绕中华美学的当代活化、国货品牌的国际化布局、东方美学如何赋能全球精品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汇聚全行业前沿思考，为中国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以中华美学与时代风尚为核心，立足国际时尚视野，持续拓宽本土时尚产业发展边界。一方面搭建时尚加跨界融合平台，另一方面凝聚各行业勇于探索、不断革新的时尚加群体，共同构筑更加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时尚叙事。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3: 江海看点。
5: 今天下跌的这个拖累指数的最主要的还是什么？今天券商板块跌的相对是比较多一些，然后拖累了一定的指数，也就是说像市场的一些这个半导体啊、电力元件的券商啊、包括电池、玻璃基板啊这类的，是拖累了一定的指数。但是今天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像航天装备啊、医疗服务，包括医药板块和大消费里面的像酿酒板块，其次呢是这个厨卫、厨具、饲料啊，这类的板块呢，今天其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包括今天出现一个新涨的一些板块，像房地产，其实今天在这个涨幅榜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身影。所以说对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风格今天下午就是从这个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有一些这个转变，也就是半导体也开始出现回落，那么大消费这个板块，啊和这个军工航天这类的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上涨。那也就是说市场来看，现在这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风格逐步的在转换当中。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技术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技术上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周线这块又收了一个阴线，本来今天中午还是一个就是上午嘛，依然还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下午的时候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反转，那么阴线今天呢周线呢又收了一个阴线，被这个5周均线所压制，包括10周均线也压制。那也就是说从10周周线上来看，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市场的一些获利盘的抛压。那么另外呢，从日线上来看的话，现在的半年线和市场的60天均线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制的。那么在这如果要是突破的话，我认为整个的一些大金融板块还是需要形成一定的这种合力，才有望去突破。那么今天盘中呢，可以看到还是个放量，指数是个放量的一个下跌，但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所以今天市场的这种走势还是比较割裂在哪儿？指数下跌，个股上涨。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事，比之前市场要好很多。市场前两天市场是指数涨了，但是市场还是个普跌的这种状态，赚了指数不赚钱。但是今天是赔了指数赚了个股，我觉得这个相对要好一些，从市场来看。那么对于市场这种走势上来看，我觉得下周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分化。这个分化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就是说风格的这种转变当中， 到底是未来是哪一个板块，是大消费还是大金融板块，或者说是别的顺周期板块，比如说像这个贵金属、有色呀，还是一些电力啊、能源类的板块会起来，这个呢还是需要市场一步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因为这两天风波转换当中，它也不会是一蹴而就，它一定是每一周，就是说它一定会经历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转化过来，它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这个板块你看它转今天有这个风格转换了，明天就已经转换过来，不是。因为从六月中旬开始，就是六月份就开始风格就在转换，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已经逐步的明显一些。那么另外呢，今天市场的新的一个量呢，就是这个创新药，就是医药板块，其实在今天或者说在本周市场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相对还是比较强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延续性比较强，一两周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来看，大概率呢风格转换可能会向大消费和大金融这两个板块去转换。所以说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虽然指数不太理想，但是个股还是个普涨，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点，也是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嘛。整体来看，我认为大盘指数在这个位置呢，可能还是围绕整数关口这一带上下做一定的这种震荡，因为毕竟在年线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强支撑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市场整体的这个趋势就是震荡向上，依然还是不变的。
4: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股市茶座，
6: 好的，股市茶座，我们首先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投资顾问刘旭宇老师，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啊，这个几个股指都是出现出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你像这个上证综指是跌了 1%， 深证成指跌了 2.29%， 创业板指数跌了 4.37%，科创综指也跌了 4.5%， 这个跌幅更大。全天成交3.41万亿元。但是 A 股市场今天有近3800只股票飘红。我们听一听刘老师对于市场这样一个走势怎么来看，我们听听刘老师的观点。
7: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吧，就是现在还是核心在围绕着这个科技的行情到底能不能延续在进行。然后其实整个的科技就是前面我上次我记得应该做过这个判断吧，就是随着这个原油价格的下跌，然后科技的抱团它会瓦解，然后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整个的科技的调整，就向下的调整，我觉得没有结束。但是呢，整个的这个科技啊，它的这个反弹，它其实是在交易啊，是交易这个周二这个美伊冲突的升级，然后所以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因为周二这个冲突升级，原油大涨了6%，它是推动了加息预期的一个增强，所以带动着科技的上涨。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大盘，其实我们可以细化为两个阵营来看啊。第一个阵营就是科技和防御板块，就是加息的时候，这个市场会以科技和防御然后之间进行一个轮动。然后另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美伊谈和了之后，这个地缘局势降温了，然后这个油价下来了，那它会步入到降息的周期，那么老的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修复。那么整体上差不多就这样。所以大家手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向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是这个电力啊、电网啊，包括各种各样方向，就只要你不是科技和防御的，你都可以去往另一个阵营去划分。然后通过这个冲突有没有升级啊，然后包括后续这个美联储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 CPI 啊、非农啊这些数据，然后来判断加息降息，然后判断整个市场的走势。然后另一个来说吧，就是科技这块儿，其实我觉得现在业绩上来看，其实也有所松动吧。就是光模块像中芯创啊，它这个虽然说还没正式给出指引啊，但是我看相关消息，已经说了，就是公司交流啊给出的指引，就是大概是跟市场的预期相比是不及预期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存储这块来看的话，现在就是因为龙头这个兆易创新也是有些不及预期，所以整个来看风险比较大。
6: 哎， 刘老师。
8: 啊，
6: 喂喂，哎，刚才信号不太好了啊。
8: 对对对，然后这个整个来看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科技上来说吧，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状态是它的大趋势，后续是要经历一个阶段的调整，但是现在就是短期来看一直都是地缘政治在推动着它阶段性的这个反，可以说是反抽吧，就是技术层面上叫反抽，所以这个阶段来判断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给我们在逐渐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把仓位这个降下来，去降低我们风险的一些机会，就是科技这个反弹。然后后续的话，应该是七月下旬，差不多20多号开始吧，然后这个到8月初，可能是美国的这个像谷歌、Meta、亚马逊，包括英伟达，陆续的可能会爆出季报。那么他们这些就像云厂商这种这个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的走一个超预期，是后续决定科技能不能走二波的一个行情。如果说走不出超预期，那大概率科技就是要下来调整一下了。然后另一个来说，就是今天市场这个关于商业航天这个方向有动作嘛，因为下午是因为商业航天这个消息把科技给拉下来了吧。然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且不说商业航天啊，就是科技前段时间这个抱团的行情，它不可能被拉，就是不可能被拉下来，但是今天这个动作吧，加上最近一段时间科技的表现，我们就能看到明显的就是有筹码松动的迹象了，就是说大家的避险情绪可能有点提上来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后续这个商业航天这块怎么看，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往短期去看啊，因为首先我们七月份啊，这个1号到15号是因为做一个中报的预告嘛，然后8月份进行一个整个中报这个业绩的披露，所以7月8月其实我们可以定性为业绩期。那么这个期间啊，像商业航天啊，包括人形机器人，就是他们都属于主题性的机会吧，就是虽然商业航天今天这个事儿就是海上回收成功了，也就意味着整个这个商业闭环这个就是形成了，后续可能会放量，但是眼下这个东西它的业绩放不出来啊，就是你不可能立马就把业绩放出来嘛。所以在业绩期这个阶段，我觉得商业航天还是得当做前面的这种主题性的机会来判断，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还是短期的机会吧，就是说我觉得在七月八月你不能常拿这个东西，后续会调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今天这个表现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推动嘛，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比较特殊，是周五，比如说今天要是周三的话，那比如说后续周四啊周五两天它可能市场的情绪没有落下来，然后可能有一个惯性，然后带着它再走两天。当然你说周六周天你连着休两天了，那可能之前一些亢奋的情绪它就有所平静，那么下周一商业航天这个方向怎么走其实不是很好看，说白了就我觉得风险还是比较大吧。然后人形机器人其实也是啊，下半年就是马斯克这个方向其实有一个放量嘛，就是7月1号的时候，马斯克在他这个弗里蒙特工厂，就是这个工厂是做啥的呢，是 Model S 和 Model X 两款这个旗舰车型的这个主要生产基地，然后他把这个车这个产线给停了，改建成机器人。所以之前咱们炒人形机器人的时候，这个大家经常看马斯克出来放话嘛，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年要量产100万台怎么样呢，就是都是放嘴炮嘛，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完全是要以另一种这个视角审视了，因为本身人家实打实的这个汽车的产线停掉了，那就意味着他赚钱的这个路径停了嘛，那可能要马上的就要切换到，就是毫不停顿的就要切换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上面，抓紧的改建产线，然后把它量产出来。所以人形机器人我觉得量产的这个就是已经非常临近了，甚至说是确定了吧。然后所以下半年的话，海外链人形机器人这块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也是跟上上天一个道理，就是现在没办法实现这个业绩马上就表现出来，所以在七月八月起码这两个月就是我们要去规避一下吧，就是要等到9月份我们再认真的去审视这个方向能不能行。那然后包括航天其实也一个道理啊，然后这两个如果说放长了看啊，我觉得大家放长了看从什么视角去看啊，就是类似于商业航天来看的话，其实 我觉得火箭的弹性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有限。

0: 建了，因为咱们国内没有这个整机，就是制造人家整个火箭的这种公司，他们都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这个原就是设备包括原材料的一些公司，然后比如说发动机啊这相关的公司，然后你像捏整机的这种像蓝天航天这种的，它还没有上市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火箭来看，能选的可能只能往设备上看，但是它跟卫星相比，我觉得它弹性就比较小。你像卫星，去年发了这个应该是200多枚吧，然后今年应该是这个量有一个放量啊，预计应该是会翻个倍，所以你从这个增速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卫星的弹性可能要更大。
1: 嗯，
0: 然后未来几年这个商业航天，因为我们国家下一步大棋嘛，所以它可能是要这个有这个大概3万颗的这个卫星的一个这个发射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卫星后续放量会非常的恐怖，而且卫星这个方向嘛，我觉得还比较集中，就是所说的我们看一个产业的大趋势的话，如果说你在站在趋势里看的话，那就是长时间看它是这个卡位逻辑的标的，它可能会表现的要更强。就比如说你这个公司在这个环节只有你这么一家在做，或者只有你这么一两家在做，然后你又有绝对的话语权，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强的议价权，对吧？就是他们必须得买你这个东西绕不开，那你就可以自主的定价去涨价或怎么样。那么后续的话，卫星这块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放长远的眼光来看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会表现的很强啊，放长了看。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锂矿啊，锂矿这个方向来说，这个方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跌，其实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周二的这个冲突，周二这个冲突推动的加息嘛。然后因为锂矿它本身它是一个碳酸锂，它属于一个有色这个行业，而且它是个顺周期的产业，那么从这儿看的话，就是因为你加息上来的话，它对有色会形成一定的压制，所以它表现的比较差。那么另一个来说，就是周三的话，我们国内这边报了一个 CPI 的数据，就是国内这个 CPI 数据是同比增速1%，它是一个这个不及预期的表现。那么这个通胀这个增速吧，其实某种程度上表示的就是咱们国家经济恢复的一个水平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复苏期嘛，就可能复苏有些不及预期的状态，那它对像锂矿这种顺周期的产业可能就有一些影响，所以短期来看可能就还是承压的状态。但是基本面上我觉得大家不用很担心啊，因为其实业绩已经说明一切了，就是锂矿现在爆出来的业绩，很多的公司现在的状态就是很多吧，就是都出现了超预期，比如说净利润翻了7-8倍、10多倍或者20倍的都有，所以它的基本面其实不管市场小作文怎么写吧，但是人家实打实的成绩派出来了。那么现在市场又打压成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股价嘛，这个东西它估值它早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啊，就是说你走的高了可能你要往下回归，那如果压的低了它可能要往上修复，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它核心看的就是下游的这个储能嘛，包括这个新能源电车。那么我们之前说它最核心看的是储能的增速，现在储能的增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就是还是很稳健，然后欧洲那边的增速指引又往上上修了，所以比较乐观。那么新能源电车这块吧，其实就是这个前两天就是咱们的这个大领导，就是这个总书记也提出来了，就是咱们国家应该是2027年还是2028年嘛，就是新能源电车的保有量要达到30%这个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全国比如说有1亿辆这个汽车的话，那可能就要有3000万辆是新能源车。那么现在咱们现阶段是什么水平呢？是15%不到，所以后续这两年可能这个新能源电车响应号召吧，就是它的增速可能会非常的快。那其实给整个的锂电产业链就是我觉得推动后续可能推动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这个方向我觉得逻辑上看清楚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那么恐慌，其实问题不大啊。然后大体上现在就是这样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刘新军老师给我们就目前多个概念啊，进行了重点的一个分析，未来的重点的方向，希望对大家未来把握市场的热点啊，您操作方面的一些策略能够有所帮助。谢谢刘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嘞，拜拜。
1: 好嘞。

拜拜。好了，这里是972财经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另外一位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刁醒宇老师。

0: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的，我们继续请出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我们的老朋友刁新宇老师，欢迎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几大股指出现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看到从市场热点表现来看，像军工、酿酒、医药、地产、零售等板块拉升，商业航天、AI 应用概念呢也比较活跃。同时半导体板块今天是大幅度下跌，还有呢像这个复合、铜箔、玻璃基板、CPU、PCB 概念呢也是走弱。包括券商概念呢今天也回落了，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市场目前这样一个表现？
2: 好，今天呢是下午的时候开始的是放量下跌，几大指数呢在今天也是收跌的，像尤其是创业板和科创50可能是比较多的。全天的成交额呢是跟上一个交易日去比的话是增量了4700多亿，全天成交额是3.41万亿，全市场有2800只个股下跌。我们能看到创业板呢其实早上的时候是一度试图的惯性上冲的，但是冲高之后呢明显是缺乏资金接力的，反而呢它后面是在20天线和30天的这个均线交汇的地方呢触发了大量的做题的资金，还有隔夜的一些获利盘集中的兑现，所以这两条均线呢应该是短线比较重要的压力带了，只有放量有效的突破，可能中期的长上涨的这种走势才会得到一个确认吧。但是可惜了，下午的时候像创业板是砸盘力度还是在加大的，再度的跌破了昨天好不容易夺回来的60日均线，所以意味着短线可能要再次寻底了。像上证指数呢同样也是冲高回落，上方的均线压力呢还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好在呢整体的抛压不算重，短期呢还是可能会继续围绕着4000点窄幅的震荡，上下现在是两难的状态。盘面上结构上来看，昨天领涨的科技硬件这个板块是集体进行了休整的，像半导体材料设备可能跌了4-5个点，还有医药、CRO、白酒这些老灯可能在今天是走强的，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吃喝酒药的行情。今天其实在 A 股里面比较刺激的一幕呢，不是说某一个方向下跌了，而是说这个指数是冲高之后突然间失速了。早盘的时候创业板还有 AI 的端测这些科技方向还在比较强的推进着，那市场情绪是一度明显出现回暖的，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就风云突变了，像商业航天板块是集体出现了冲击涨停的情况，场内的一些动荡资金也是被迅速的吸红了。半导体板块呢是有一点失血的状态啊，一路是走低的，最终呢是把科创50还有上证指数一起给拖累下来了，科创50也是跌幅比较大，超过5%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半导体是不是见顶了，科技这条主线科创这个主线是不是要塌了，其实恰恰相反啊，今天不是说主线崩了，而是说动量资金在高位的集体调仓，真正的风险不是说逻辑变差了，而是在拥挤交易的之下出现的筹码的踩踏，这也就意味着 A 股短期确实是进入到了高波动的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新的一轮的领涨方向可能也是正在换人。近期的半导体板块是利好不断的，产业催化也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所以看到资金也是因此出现了超额的增配的情况，所以仓位太满，交易太急，市场几乎就没有腾出来一些空间了，那一旦出现新的一些强的地方去催化的话，那这些老主线可能就会容易被抽血了。那今天早盘的时候风险已经露出来了，就是像新版的国家的基本药物的目录公布了，不仅扩容了，还明显的去偏向了创新药的倾斜嘛，所以说这也就意味着创新药的政策预期是再次升温的，资金也是开始有一些转向了。到下午的时候呢，像长征十号乙是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所以这也就商业航天瞬间点燃了全场，板块集体的涨停潮是出现了。这个消息的冲击力呢，其实不只是事件级的，而是一个产业的一个突破啊，包括情绪的共振和题材的稀缺吧，几重因素在叠加着。所以说，结果就看到了，像创新药是抢走了市场的一部分资金，商业航天呢又抢走了更多的资金，那半导体因为前期的持仓过重了，成为了一个被动减仓的提款机了。所以今天的下跌呢，本质上不是基本面突然变差了，而是新的热点连续出现，最拥挤的老主线开始出现承压。 市场最容易犯的错呢，就是在当下把筹码波动误判成逻辑崩塌。今天话说回来，其实确实跌的比较多，但是把视野放到全球市场去看的话，会发现另一个真相，就是隔夜的美股半导体板块依然是强势的，尤其是存储方向也是继续高举高打的。亚太市场里面半导体权重较高的，像韩国指数表现的也不是特别弱。国内的半导体前排的一些近期也是在披露一些半年报的预告，普遍呢都是指向一个高增长的，这也说明着全球的资本呢现在并没有放弃半导体，只是产业周期还没有结束。今天的这一波 A 股的半导体的下跌呢，更像是在高位拥挤之下盘中的大挪仓，而不是产业趋势根本的扭转。这也是为什么说不能因为一根大阴线就轻易的得出来一个科技行情结束的结论。
1: 嗯，
2: 还有就是接下来大家可能在后面的时候可能还要盯紧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信号是半导体能不能止跌企稳，如果说只是短线调仓的话，那半导体是不是会很快的分化，出现分化之后修复回来，前排的这个率先会不会稳住。如果说连核心的一些前排一些龙头都开始连续的失守的话，那可能才是一个真正需要提高警惕的时候。然后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新热点能不能走出一个持续性，包括这里面商业航天今天这么强的爆发，但是题材能不能从一日的狂欢变成阶段性的主线，可能后面还是需要去看量能换手和产业催化能不能跟得上吧。像创新药呢就相对来说稳一些了，像业绩和政策的共振之下呢，可能持续性呢还是值得高看一眼的。今天冲高受阻呢，不是因为市场没有方向，而是因为方向突然变多了，资金开始激烈的去换仓了。半导体短期承压，创新药还有商业航天是强势吸金， AI 端测还有国产的算力链还有上游的物料端也是在高位波动当中显示出来的有一些韧性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行情里面可能不再适合去重仓死守某一个热门的或者是最热的板块，更适合的去盯产业逻辑，盯业绩兑现，盯资金的回流，别把那个调仓当成崩盘，也别把震荡当成结束。所以短期降低对于拥挤半导体的追涨冲动吧，咱们还是重点去跟踪一下这创新药啊、 AI 端测啊、国产算力链还有上游的物料端的资金的承接力度，等分化之后呢，新的一些核心主线也可能会浮出水面。还有就是像六月份 A 股整体上可能我们看到当时的时候上个月是风格是偏碾压式的行情的， AI 产业链交易的极度拥挤，但是呢回报却是不错的。六月份的整个昨天公布的制造业的 PMI 也是回升了 50.3%， 重返了一个扩张的区间，央行的流动性呢也保持着充裕。但是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半年报的预告验证期，这个时候此前可能是基于乐观的预期吧，所以主题的炒作可能还是会面临着一些业绩证伪的风险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朋友们需要注意的。还有就展望后市吧，然后我们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短期的科技板块在快速下跌之后呢，还是需要去可能存在着一些修复的动能吧，但是在拥挤的压力充分化解之前，这种高波动的状态大概率还是会延续的。真正的做多的窗口可能还是要等到七月中下旬的中美的财报季形成一个共振，然后那个时候业绩确定性更强的一些龙头个股也是可能会重新的去凝聚市场的共识。在此之前呢，市场还是可能会延续着一个反复震荡拉锯的过程，所以要聚焦这些产业的确定性。
1: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那个刁老师，
2: 好，
1: 最后一分钟。
2: 我们看到操作上呢，其实我们可以对于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保持着清晰的一个清醒的认识，避免在急涨当中去追涨，也是在急跌当中也是不要去恐慌。对于我们仓位比较重的朋友们，可以趁着这波反弹适当的去调整持仓的结构，关注估值和业绩匹配度更高的一些细分方向。那对于清仓的朋友，那可你的耐心可能是需要去等待一些市场的调整，然后整固之后的一些更明确的信号。同时呢，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像微盘股啊会不会有真正的企稳，真正的止跌，还有就是消费和医药这些方向的一些边际的变化吧，我们也是警惕半年报的验证风险，聚焦产业的确定性。
1: 好的，非常感谢。

0: 谢刁老师非常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希望大家在市场弱势的时候也能够顺势而为，多做功课，一定要注意市场的风险。谢谢刁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10: 我变成了小人儿。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叫 Niels， 他大概14岁，瘦高个儿，长着一头像亚麻那样的淡黄色头发。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吃饭，还有就是很爱搞恶作剧。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尼尔斯的爸爸妈妈准备到教堂去。尼尔斯坐在桌子边上想，
1: 多走运呀，爸爸妈妈都要出去了，嘿嘿，这下可以玩个够了。
0: 爸爸似乎看出了尼尔斯的心思，临走前他停下了脚步，对尼尔斯说，
2: 既然你不跟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你起码要在家里好好读书。
1: 行啊，爸爸，嘿嘿。
0: 别看尼尔斯嘴上这么说，其实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书顶多念上一两页，然后就自由自在地玩去。可是爸爸好像能够把他一眼看透，爸爸严厉地吩咐，
2: 记住，你要仔仔细细地念，等我们回家，你要一页一页地考你。
0: 说完，他们便去教堂了。尼尔斯悻悻地坐在大靠背椅上，有气无力地读起书来。贪玩的尼尔斯哪有心思读书啊？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尼尔斯迷迷糊糊地醒来，他一抬头，恰好从镜子里发现妈妈那个大衣箱是开着的。妈妈的立木衣箱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都不许打开，那里面收藏着外祖母留下来的遗物和妈妈特别心爱的东西。大衣箱怎么会打开呢？尼尔斯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揉了揉眼睛，这下他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衣箱的箱盖的确是敞开的，难道是来了小偷？尼尔斯心里害怕得要命，他一动也不敢动，两只眼睛直直地盯住那面镜子。忽然有团黑影落在箱子边上，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小精灵，他正骑在箱子的边上。尼尔斯早就听人说起过小精灵，大家都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从来没想到这小精灵竟然这么小。这个小精灵还没有一个巴掌高，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个老头。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根胡须，打扮得非常整洁讲究。这会儿他正欣赏刚刚从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压根儿没有发觉男孩子已经醒来了。尼尔斯想趁这个机会捉弄他一下，一定十分有趣儿。于是尼尔斯拿着一个旧捕蝇笼窜过去，贴着箱子边缘猛地一扣，小精灵就这么被逮住了。这时小精灵开口讲话了，
1: 孩子，孩子，求求你把我放了吧，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坏家伙，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你家里生活，给你们做了不少好事，如果你放了我，我就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给你。
0: 说着他掏出了一枚古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大大的金币。尼尔斯想了想，把捕蝇笼抬起，好让小精灵爬出来。可是正当小精灵差一点就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突然反悔了，他一晃捕蝇笼，小精灵又跌了回去。就在这时，他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一下

0: 次撞到一堵墙上，接着又撞到另一堵墙上，最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清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小精灵早已不见踪影了。大衣箱盖得紧紧的，要不是他觉得挨过耳光的脸火辣辣的疼，他几乎要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1: 啊，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都不会相信的，只会说我在睡觉做梦。
0: 尼尔斯起身朝着桌子走过去，但他发觉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变大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哼，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还有整栋房子都施了魔法。
0: 尼尔斯想方设法地爬上了桌子，刚刚看过的书还摊在桌上，但是它现在实在太大了，比他还要大。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头上戴着尖顶小帽，身上穿着皮裤。

0: 与大雁一道上路。尼尔斯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变成了小人儿，他想，
1: 一定是一场梦，再等一会儿，肯定还会变回去的。
0: 他站在镜子面前，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可是这一切还是原封不动，淡得发白的亚麻色头发，鼻子两边的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变得很小很小了。不行，这样呆呆地站在这里等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尼尔斯决定去找小精灵，求他们把自己变回去。他在屋子里到处寻找，椅子和柜子后面，沙发、床下、炉灶里，通通都看过。他甚至还钻进了两三个老鼠洞里去看，可是就是看不见小精灵的踪影。他呜呜地哭起来，苦苦地哀求，
1: 求求你了，小精灵，把我编回去吧，我保证，我保证从今以后说话算数，再也不调皮捣蛋了，只要能重新变成一个人，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讨人喜欢、善良又听话的好孩子。
0: 可是不管他怎么说，一点用处都没有。门廊外面有一只灰色的麻雀跳来蹦去，他一见到尼尔斯就高声地喊道，
2: 看来看尼尔斯，看来看拇指大的小人儿。
0: 院子里的鸡和鹅纷纷掉头过来盯着尼尔斯看，乱哄哄地闹成了一片。他们都曾受过尼尔斯的欺负，现在没有一个同情他。奇怪的是，现在的尼尔斯竟然能够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尼尔斯看见家里养的猫，他跑到猫跟前说，
1: 亲爱的猫咪，请你行行好，告诉我小精灵在哪儿。
0: 猫没有立刻回答，它坐了下来，把尾巴优雅地卷到腿前，目光炯炯地盯着尼尔斯。
2: 我当然晓得小精灵住在什么地方，
0: 他低声细气地说道。
2: 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告诉你。
0: 尼尔斯听得气得火冒三丈，他把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忘得一干二净，和猫扭打起来。变成小人的尼尔斯当然不是猫的对手，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尼尔斯羞愧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牛棚里去找小精灵。牛棚里的奶牛平日里也受尽了他的欺负，这会儿所有的奶牛一起向他咆哮。

0: 变不回去，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再也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天空碧蓝碧蓝的，候鸟成群结队匆匆飞过，他们长途跋涉，刚刚从国外飞回来，横越过波罗的海，绕过斯密格霍克，正在朝北进行。一群群候鸟什么样的都有，可是尼尔斯只认出了大雁。它们分成两行，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往前飞着。领头雁喊着口号，
1: 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
0: 当看到那些正在院子里慢吞吞地迈着方步的家鹅时，大雁们立即朝地面俯冲下来，齐声呼唤，
1: 来伙伴们，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一起飞向高山。
0: 大雁的呼唤让一只名叫莫顿的年轻雄鹅产生了长途旅行的念头。
1: 如果再来一群，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0: 他自言自语道。说着他张开两只翅膀，准备飞向空中。石头围墙上的尼尔斯把这一切听得非常清楚，他想，
1: 这只鹅要是飞走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这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一下子从墙上跳了下来，恰好跳到鹅群当中，用双臂紧紧抱住了那只鹅的脖子。他央求道，
1: 鹅，你可千万别飞走啊。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鹅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尼尔斯感到头晕目眩，鹅带着他一起飞到了空中。尼尔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到了鹅背上，他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鹅的羽毛，免得滑落下去。很显然，尼尔斯对天空中的生活还不适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天旋地转，晕晕乎乎的。有13只大雁在他们身边飞翔，个个都振翅挥翼，放声鸣叫。他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作响，不知道他们究竟飞向哪里。一直等到头脑清醒了一些，尼尔斯才勉强朝地面上瞄了一眼，想弄明白那些大雁究竟把他带到了哪里。在他的身下铺着一块很大很大的布，布面上分布着多的叫人难以相信的大大小小的方格子。
1: 这块格子布可真大，
0: 尼尔斯自言自语地说。在他身边飞的大雁齐声答道，
1: 耕地和牧场，耕地和牧场。
0: 这一下他恍然大悟，那块大格子布原来就是西康奈的平坦大地，而他就飞行在它的上空。那些碧绿的方格子是去年秋天播种的黑麦田，在积雪覆盖之下一直保住了绿颜色。那些辉煌的方格是去年夏天庄稼收割后残留在茶根的田地，褐色的是老木须地，而那些黑色的是还没有长出草来的牧场。褐色方格应该是山毛榉树林，颜色暗淡模糊的方格呢是很大的庄园，还有些方格中间部分是绿色的，四周是褐色的，一定是花园。大雁们感叹道，
1: 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
0: 大雁们在整个南方平原上空盘旋翱翔，似乎对于来到熟悉的斯康奈感到分外喜悦。尼尔斯在鹅背上和他们一同欣赏自己美丽的故乡，伴随着忧愁、悲伤和烦恼，尼尔斯与莫顿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0: 雪山来的大雁，阿卡。由于是第一次长途飞行，雄鹅猫的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别的大雁后边。那几只飞在末尾的大雁注意到这只家鹅跟不上队伍的时候，便向飞在最前头的领头雁喊道：
1: 喂，大雪山来的阿卡，喂，大雪山来的阿卡。
0: 大雪山来的阿卡名声非常大，都有100多岁了。阿卡和他的雁群看不起家鹅，他认为跟不上队伍的鹅就应该回家。这个时候太阳正落山，雁群就赶紧往下飞去，落在了维姆布湖的湖滨准备休息。
1: 这么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了。
0: 尼尔斯心想着，就从鹅背上跳了下来。湖面的样子很难看，就跟春天常见的那样，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皱皮般的冰层，四周散发出凛冽的寒气和可怕的冬天的味道。尼尔斯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饿得肚子啊咕噜咕噜的直叫。夜幕降临，尼尔斯又冷又饿，害怕极了。身旁雄鹅猫的

0: 况比他还要糟糕，他一直趴在原来降落的地方，像是马上就要断气了。尼尔斯赶紧动手推他拉他，把他弄到水边去。猫的把脑袋钻进湖里，他在泥浆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半晌，之后才把嘴巴伸出来抖掉眼睛上的水珠，呼哧呼哧地呼吸起来。后来恢复了元气，他昂然在芦苇和蒲草之间游弋起来。雄鹅猫的捉住了一条小鲈鱼，把它捉住游到岸边放在尼尔斯面前。
1: 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帮我。
0: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尼尔斯第一次听到亲切的话，高兴极了。他实在是饿坏了，来不及道谢就把那条鱼吃光了。雄鹅猫的一直静静地站在他身边，当他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雄鹅才放低了声音说：
2: 我们碰上了一群趾高气昂的大雁，他们看不起所有的家群，如果我们能跟着他们一直飞到最北面的拉普兰，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只家鹅也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光荣的。
0: 哦，尼尔斯支吾地拖长了声音，他不相信雄鹅能够实现他的豪言壮语，可是又不愿意反驳他。
2: 不过我认为光靠我自己单枪匹马的去闯是不能完成这趟旅行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去帮帮我的忙。
1: 我只想赶快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0: 尼尔斯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2: 一到秋天我一定把你送回去，除非把你送到家门口，否则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想了想，隔一段时间再让爸爸妈妈见到他，这个主意倒也挺不错。这时大雁们全都飞了过来，领头的大雁说：
1: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何等人物啊？
2: 我只是只去年出生的家鹅，我叫 Morden。
1: 这么说来你的出身并不高贵，
0: 领头雁说，
1: 你有什么特长吗？
0: 猫的想了想，自己的飞行本领一般，游泳也不行，长跑更是完全不在行，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现在可以断定，领头雁必定会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收留他。没想到领头雁居然答应了。
2: 你回答得很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伴侣的。即便他在开头不熟练也没有关系，你跟我们再待一两天，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你觉得怎么样？
3: 我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0: 雄鹅高兴地回答着。接着领头雁转向了尼尔斯，询问尼尔斯的情况。 Morden 知道比起家鹅他们更不喜欢人类，于是他只是说尼尔斯是自己的旅伴。领头雁转过身来，神气活现地对雄鹅说：
1: 雄鹅，告诉你，我是大雪山来的阿卡，已经100多岁了，记住我，还有身边12只雁，都是出生在名贵家族里的高山大雁。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让那个不愿意说出自己来历的家伙和我们睡在一起。
4: 我不想隐瞒我是谁，
0: 尼尔斯说，
4: 我的名字叫尼尔斯，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是一个人，可是今天上午……
0: 领头雁听了猛然后退3步，别的大雁往后退得更远，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暴怒地朝他鸣叫起来。

0: 自从我在湖边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问题。阿卡叫嚷着，我们绝不能容忍有人混到我们当中。
1: 雄鹅赶紧从中调解，
2: 用不着对他感到害怕，到了明天他又回家去了。可是今天晚上你们得留他跟我们一起过夜，要是让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在黑夜里单独去面对富幼鼠和狐狸，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能够心安理得呢？
1: 领头雁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恐惧，
0: 我可领教过人的滋味，不管他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害怕。雄鹅，不过要是你能担保他不会伤害我们的话，他今天晚上可以同我们待在一起，但是你要保证他明天一定得回家去。
1: 说完便带着大雁一起飞到了湖面的浮冰上。
2: 那么说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们了，
1: 雄鹅冲他大叫，
2: 我答应过我绝不抛弃他。
0: 你愿意往哪儿飞往哪儿飞就请自便吧，
1: 领头雁在空中冷冷地说道。尼尔斯心里很难过，他到拉普兰去的这趟旅行终于没有指望了。 Modern 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
2: 没什么，现在我们要赶快动手收集干草，你能抱多少就抱多少。
1: 尼尔斯照 Modern 说的找来干草，他们飞到冰上铺好干草，雄鹅 Modern 叼起他的衣领把它塞到翅膀底下。尼尔斯躺在那里既暖和又舒适，再加上非常疲乏，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西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
1: 齐宣王频频

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

0: 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

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

0: 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

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

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他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她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她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她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她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儿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更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加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九、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瓶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
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1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家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

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麦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珠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洗脑得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40000，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
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它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的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3-4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1-2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
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30%，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20%，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20%，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由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

官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的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通知吗？

0: 都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破铜网阵第九讲，钻天鼠卢芳就站在天梯上边，眼瞅着他的四弟蒋平一头扎入了溺水寒潭，半天了全都没上来。哎呀，卢芳心想啊，四弟完了，上不来了，心里边好难受啊，提着包袱一转身从天梯上下来，走到山神庙这儿，这么一看，旁边有这么一块啊卧牛青石，把包袱往石头旁边一放，坐在石头上，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是连连叹气。哎，我卢芳好命苦也。哎，石指望与韩章、徐庆、蒋平、白玉堂，我们五人结拜，号称五鼠啊。有道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五弟白玉堂直到现在生死不明，四弟又一头扎进了溺水寒潭，半天没上来，肯定也一命呜呼。哎，我卢芳好命苦啊。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山神庙里边有人高声呼唤，是个女子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啊，卢芳听到这儿，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噔噔噔来到山神庙的旁边。这个山神庙呢也是多年失修，那窗户呀，窗户棱子还有，窗户纸早就没了。隔着窗户往里边这么一看，里边有这么一个30来岁的这么一位年轻妇女，对面呢站着这么一个喽啰兵，这喽啰兵嘴里边嬉皮笑脸的，哎呦，陆大嫂子，您喊什么呀？啊，您喊也没有用啊，跟您说实在的吧，兄弟，我想您呢想的不是这么一天半天了，今天恰好有这个缘分，咱们俩在这儿碰见了，没别的，我的好嫂子，您就成全了小弟我吧。啊，说着话呢就跟那个妇道人家动手动脚的，这个妇女连声呼唤，救命啊，救命啊。卢芳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侠肝义胆呐、啊，看到这种情况，他怎么能够不问，怎么能够不管呢？腾腾腾就来到山神庙的门前，咱们一抬脚，咣当，把这山神庙啊给踹趴下一下。怎么，您想啊，这门也糟点吧，就他猛这么一踹，这一扇门哗进去，哐当整拍在这喽啰兵身上，就把这喽啰兵啊拍在这个门板底下了。噌，卢芳一个箭步窜进来，一抬脚，咣当，把这扇门往旁边这么一踢。等这个喽啰兵翻过身来，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他给吓坏了。怎么，只见卢芳晃荡荡，凭的身高是8尺开外呀、啊，头上戴紫缎的6瓣状帽，远盘宁头斜

拉丝龟，紫缎子的箭袖袍，鸭黄色的丝鸾带，墨色灰地衬衫，青缎的鸭根薄底樱脑窄腰的快靴，往脸上这么一看，紫扑扑的一张大脸呐，两道浓眉是斜入天堂，一对虎目圆翻，鼻如一柱唇若丹霞，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在前胸，手持钢刀往这儿这么一站，就好像是天神一般呐。这喽啰兵啊，还以为是山神爷显灵了呢，跪在那儿哈，梆梆梆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哎呦，爷爷爷爷，你饶命您啊，饶命啊啊！你这是干什么？没别的，那什么，他不是外人，他是这个鹿的嫂子，我是他的小叔子，是我的蒙嫂，我看见蒙嫂子，您说小叔子跟嫂子开两句玩笑，这不是古之常情吗？爷爷您千万饶命，您千万饶命啊。就在他说话的功夫，那个妇道人家早已经啊跑出了山神庙，人家跑了。哼，如果做了伤天害理之事，我当时就要你的命啊。是是是，爷爷您饶命，您饶命。我来问你，五街松那个地方有一个新坟，那个坟是谁的坟呢？您要问这档子事儿，我跟您说得了，我是这个君山上边啊那个汉拔寨头一寨巡抚寨的哨兵，我名字呢叫毛嘎嘎。哦，我问你，那是谁的坟？您听我慢慢跟您说呀。您要提起此人呢，那是大名鼎鼎的，他是金华人士。后来呀，他在这个悬空岛那个地方曾经五人结拜，号称五义，人称五鼠。哎，有这么一个锦毛鼠白玉堂，他闹过东京，皇上呢还奉他为四品带刀护卫之职。他跟随着严查散巡按大人来到了襄阳来查办荆襄九郡，没想到襄阳王派人到这个上院衙里边就把大人的金印给盗走了。这位爷台一直追到了王府啊，他要上这个冲霄楼，没想到一时失足坠入了八卦铜网站。八卦铜网站这个更道升高里边走出来100名弩箭手，围着这个铜网啊是乱弩齐发啊。如风听到这儿把眼睛这么一瞪，我问你，可曾射到致命之处？哎呀，我的爷爷爷，您甭说是致命之处了，霎时间呐，他浑身上下全是弩箭，就跟大刺猬一般，而且这个弩箭呢就是用这个毒药泡过的毒药弩箭。您想想，这么一来马上他是毒气归心。哎，这位白虎卫啊，他已经是一命呜呼，命归西天了。当然了，那个王爷看他呢是这么一个英雄好汉，想把他埋在盆地坑下，封他为镇楼将军。有这么一个算命的先生名叫魏昌出了个主意，说不如啊把他尸骨送到我们君山，我家寨主爷呢念他是位好汉英雄惜英雄啊，马上就命人呢给他找了这么一个风水宝地，在那儿起了这么一个新坟。而且呢王爷还有吩咐了，在这个坟前面要挖一道深沟，如果有侠义之人前来祭奠他，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今天呢是我带着小童儿拿着食盒到这儿来祭奠祭奠。王爷说了，非得是真哭不可，如果要是假哭的话，回去我们还得挨打呢。正因为这样，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我的蒙嫂，我在这儿开了几句玩笑，我说的可都是真情实话呀，我的爷爷您饶命吧。这毛嘎嘎这一口气儿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他抬头再一看卢芳，卢芳啊靠着供桌这儿攥着刀，瞪着两只眼睛不说话了。毛嘎嘎一看，哎呦，感觉这位爷爷睡着了，嘿，我赶快跑吧。猫嘎嘎站起来一转身，噔噔噔跑出了山神庙。卢芳啊刚才一听说五弟真的死了，他呀背过气去了。凉风这么一吹，卢芳醒过来了，再一找猫嘎嘎已经不见了。

哎，手持钢刀，插楞钢刀归鞘，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山神庙。哎，转过头来，就往五街松的方向这儿看了看，确实有两个小童儿在那儿烧钱挂纸，摆上了贡品，在那儿哭呢。如芳啊，想了想，五弟肯定是死了，四弟也不见回来。哎，我这个张大哥的还活什么劲儿？抬头一看，哎，前边不远呐、啊，那儿有这么一棵松树，有这么一个斜叉子。如芳心想，我不如就在这个地方了此残生吧。哎，自己呢搬了一块石头，就来在了树底下，把丝缎大带解下来，往树卡板上面这么一系，系了一个套。如芳面对着五街松的方向喊了喊：“五弟，五弟！”又转过身来，面对逆水寒潭叫了叫：“四弟，四弟，哥哥跟你们一起走了。”如芳又跪在地下，哎，磕了磕头，谢了谢圣恩，然后又面对自己家乡方向叫了声夫人，喊声娇儿：“我们下世再见了。”如芳这才起身，登上这块石头，英雄把脖颈往套里边这么一伸，然后两只脚一踹下边的石头。哎呀，霎时间呐，就觉得眼头巴巴巴一冒金星，晕晕沉沉的，不知去向了。过了一会儿，猛然间就听见有人轻声呼唤：“这位大爷，这位大爷，您醒醒啊！这位英雄，您醒醒啊，醒醒啊！”哎呀，如芳微睁耳目一看，自己怎么坐在这儿了？再一看，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呢高个白净的脸，穿着这么一身蓝；那一个呢，略微的矮一点儿，黑脸膛，长得特别的壮实，穿着一身青，手里边还拿着一个木棍子，还提着一个包袱。嗯，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如风心想：“你们这是什么人呢？”哎呀，这位老人家，看您偌大年纪了，又不是什么贫寒之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寻此短见呢？啊，哎呀，二位，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阳世间没有我立锥之地，你们还是让我死了吧。哎，您何出此言呢？我问问您，刚才在山神庙里边，您是不是救下这么一位妇女呀？啊，是有此事。当时是我看见以后，我不得不管，不得不问。二位啊，跟您说吧，刚才您救的那个妇人不是别人，那个白净的脸瘦高个的过来，那是贱内。哦哦哦，是您的，是我的妻子。哦，你们二位，这瘦高个一指旁边那黑脸的，他呀是我的小舅子，我是他的姐夫。哦，你们二位，这两个人呢，感觉都是陈启旺里边的柴夫，打柴的。人家呢卖柴回来，半路失踪，只碰见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跟他这么一讲，这个白净的脸瘦高个呢名叫陆斌，黑脸膛呢名叫陆英。这俩人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得赶快到山神庙那儿看看去。来到山神庙的旁边呢，看见这儿有个包袱。哎，赶快的寻找。

找这个人吧。再一看前面树那儿挂着一个人，急急忙忙的就把卢峰给叫下来了。人家跟他这么一道姓名，我叫陆斌，我叫鲁英。哦，原来是二位壮士把我给搭救了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呢？这个卢芳他不敢说呀。陆斌赶快上前，哎呀，老人家，您不必有什么忌讳。我们虽然说住在君山，但是有一样，我们毕竟是大宋的子民，有什么话您就直截了当的讲吧。哎，我告诉二位吧，在下姓卢，名叫卢阿呢，保着严查散严大人来到襄阳，万没有想到啊，襄阳王派人偷到了大人的金银，我的五弟追到王府，这且不提呀、啊。那襄阳王还命人把这颗金印扔进了溺水寒潭，我是前来捞印的。哦，怎么您是捞印的？不，我捞不了啊，是我的四弟在那儿捞印的。啊，在溺水寒潭捞印啊？哎，我问问您吧，那个他下去没有啊？下去了，完了死了。这黑脸的一说死了，白脸的过来，嘿，干什么呢你这是啊？什么叫死了死了的？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六月份我们十好几个人呢，我的水性最好，那几个人呢用绳子把我腰捆住了，我就下去了。我刚一下去，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把我给打蒙了，多亏呀、啊、他们绳子转得快，我才逃回一条命来。你想想啊，下这个溺水寒潭那还友好吗？嗨，卢斌告诉他了，那是你下去。你知道四爷是谁吗？啊，是谁呀、啊、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你没听说过吗？人家在玉河桥那儿捞过蝉，高家燕曾经治过水，而且还拿住过水贼。你咋像你呢？人家江河湖海多深的水，什么样的水没见过呀？肯定是万无一失。哦，那么我问问您，卢员外，这位四老爷是在什么地方下去的？就是下了天梯那个正西方下去，那儿捞不上来。啊？怎么？那儿下去捞不上来？绝对捞不上来。怎么呢？嗨，我们打柴之人起得早，今天早晨我们起来之后，眼瞅着呀、啊、这个军商上面的喽啰兵还有王府派来的人拿着一样东西用红绸子包着，您猜在哪儿扔下去的？就在那个额头峰那个地方扔下去的，在东南边呢。您在西边这儿下去捞，捞到何年何月他也捞不上来，不是？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哎呦，那赶快帮忙指引方向，看看我四弟到底他上来没有。行行行、哎、我再问问您啊，那个五街松那儿是不是埋的是我的五弟啊？这鲁英啊刚要说话，鲁斌赶快冲他使了个眼色，哎，那儿没埋人，那是假坟，就为了诱惑人，想捉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哦，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走走走。于是啊，把包袱接过来，他们呢又上天梯，到了天梯上边往下这么一看，鲁英喊上了，哎，那怎么有个小猴子，那怎么有个小猴子？哎，那不是猴子，那正是我家四弟蒋平啊。说实在的，可冻坏了。怎么溺水寒潭，水寒彻骨啊。蒋平头一次扎下去，虽然说在水中能视物。

二哥，您赶快砍点柴来啊，点点火吧。韩章用刀砍点柴草，然后就用这个火筒子把这个火点着之后，蒋平在这儿烤了烤火，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不好，大哥带着人来了，大哥来了以后又要絮絮叨叨，他决定不会让我再下去了。二哥您等着，我再下去一回啊，唰的一猛的要扎下去了。卢芳带着陆兵鲁英急急忙忙来到这儿，大哥，哎呀二弟呀，我给你推荐两个人吧，啊，这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位叫陆斌，那位叫鲁英，这就是我的二弟韩章。陆斌、鲁英两个人赶快过来见礼，韩章立刻还礼，说四老爷还不上来，一会儿他就上来了，怎么样啊，在里边什么都没看见，您看根本扔印的就不是这个地方，是在那边呢，额头峰在东南边呢。正说着话呢，蒋平上来了，哎呦，把蒋平给冻得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哎，烤了烤火就把这些话跟蒋平这么一说，蒋平急了，哎呦，那咱们赶快奔东南方额头峰那个地方，我再下去捞取金印吧。陆斌说，四老爷您慢点吧，啊，您看您现在冻的这个模样，来，我呢跟这位二老爷赶快的去砍点柴去，您再烤一烤。鲁英，哎，你赶快回家，快着点，把家里的酒给拿来，外边烤一烤，里边喝点酒，然后再奔往东南边额头峰那个地方，您再下去啊，哎，就能够找着这个金印了，告诉您说是用红绸子包着的，哎哎哎，是是是。韩章跟陆斌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砍这个柴呀，砍了不少树枝子，在这儿仍然用那个火筒给点着了以后，蒋平这儿正烤着火呢，眼瞅着鲁英啊从那边过来了，就抱着这么一个呀酒葫芦，蒋平接过来以后把葫芦罐打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通喝呀，里边也暖和了，外边也烤热乎了，走吧，咱们赶快奔东南边那儿捞印去吧。于是陆斌、鲁英两个人带领着他们往东南边来到额头峰这个地方，到额头峰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这竟是奇怪的石头啊，这是个山崖呀，哦，就从这儿扔下去的，没错，就从这儿扔下去的。江平抡抡胳膊伸伸腿运好了气，往下又看了看，嗯，然后这么一抬头看了看卢芳，大哥二哥，兄弟，我这可马上就要下去捞印去了，捞上了金印还则罢了，如果捞不上金印来，大哥二哥，兄弟，我可就不上来了。说完话呀，蒋平噌往起这么一纵身，头朝下脚朝上，唰，这一下从额头峰这儿又扎入了溺水寒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十讲，蒋平冲着卢峰、韩章大喊了一声：“大哥、二哥，兄弟，我这可就下去了，捞上金银还则罢了，捞不上金银嘞，大哥、二哥，兄弟，我可就不回来了。”说完话呀，王启这么一动身，头朝下，脚朝上，唰的一下又扎入了溺水寒潭。蒋平也扎下去了，卢芳啊，这才纳过闷儿来。哎呦，刚才四弟说的是什么呀？捞上金印还则罢了，捞不上金印来，他就不上来了。哎呀，想到这儿，腾腾就往前走。我也不活着了，四弟，我跟你一块下去吧。多亏呀，旁边的陆斌立刻上前，伸双手把他给抱住了。哎呀！卢员外，卢员外，您万万不可如此，就凭着四老爷的本事，肯定能把金银给捞上来。韩章也一再劝呢，大哥，大哥，您这是干什么？

什么呀？啊，看看再说，咱们看看再说。江平啊，这一头扎入了溺水寒潭。您想啊，这个金印如果真的往下扔下去，顺着水流要是这么转起来的话，转到中间，来到漩涡这个地方，一下就给捉进水眼了，上哪儿捞去呀？江平在水里边，他知道啊，不能顺着水流，得逆着水流。睁开两只眼睛，在水里边左看右看，哎，果不其然，还真发现那儿有这么一道红光，这什么东西呀？蒋平立刻分水就过来了，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哎呦，蒋平这心里高兴就别提了。怎么他看见那红绸子了？不是听陆斌讲的吗？眼瞅着有人用这红绸子包着金印从这儿扔下来的，您说怎么那么巧？他扔下来之后让水这么一冲，整冲在旁边啊那石头放在那儿给卡住了。哎，看到这儿，江平心想，这真是天助我也。过来啊，用手就一拽这红绸子，呵，这石头缝啊卡得还挺紧，拽不上来。江平用力往起这么一拽，蹭，还真把这个金印给拽出来了。江平得到金印了，心想，我的造化可真不小啊，拿着金印。您想想，这个时候就听见卢芳啊在岸边这还一再喊呢，四弟四弟，你倒是上来呀，你再不上来，哥哥我可就下去了。眼瞅着哗啦这水花啊往起这么一翻，蒋平露出脑袋来了，大喊了一声，大哥，那个印我到手了啊。眼瞅着蒋平啊手拿着金印往起这么一扔，大哥您接印吧。卢芳伸双手把印接到手里边，哎呦，死弟你倒是快上来呀。眼瞅着江平上了岸了，把这个卢芳高兴的就甭提了，可是江平的浑身冻得颤抖啊，赶快咱们到那边再烤烤火去吧。于是这几个人呢就拿着金印，哎，又来到了炉火旁边，在这儿烤了口火。一边烤着火，那个鲁英又把那个酒葫芦递过来了。江平打开葫芦盖一扬脖，咚咚咚又连喝了好几口。陆斌呐，一看天色可不早了，一再的催，哎呦，江老爷江老爷，没别的，您快着点吧，咱们得赶快离开此处啊。待过一会儿啊，恐怕巡山的喽啰兵就要过来了，如果让他们发现咱们，这可了不得。哎哎哎，我这就马上换衣服换衣服。江平立刻脱下来身上的水铐，然后呢换上平素的衣服。韩章在旁边帮着他把这个水铐归置好了，打好了包裹。几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哎，又奔天梯上边，从天梯上下来往回走，也就是刚刚走过山神庙这个地方，可了不得了。怎么猛然间就听身背后人声嘈杂，呐喊连天呐，抓奸细啊，抓奸细，不能让奸细跑了。回头再一看，哎呀，灯起火把两次又松了，一队罗罗兵往他们这边就跑过来了。哎呀，不好！蒋平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啊，大哥，干脆您把这金印交到我的手里边，您跟二哥赶快迎上前去抵挡一番吧。好，他们正说着呢，只见陆斌冲他们把手一摆，哎呀，几位老爷，您不必慌张，我看你们还是在大树后边暂时的避一避，这件事情啊，有我们哥俩就行了，我们哥俩就赶快迎上前去吧。蒋平看了看卢芳，卢芳瞧了瞧韩章，这仨人一琢磨，怎么着，难道说陆斌跟陆英他们两个人还会点什么武艺不成吗？既然这么说了，咱们先在大树后边隐蔽一时，在大树后边啊隐住了身形。他们再一看，这一队喽啰兵啊足有100多号人，举着火把
冲这边就

0: 过来了。
1: 眼瞅着陆斌跟陆英两个人迎着罗罗兵就过去了，罗罗兵看见是他们两个人也都停住了脚步。猛然间就听见罗罗兵后边啊有人高声叫喊，什么人挡住了去路。罗罗兵赶快回禀回寨主，不是别人，是陈启旺打柴的樵夫陆斌和陆英。哦，裂开门旗，哗啦，眼瞅这一队罗罗兵是一字排开，从后边过来这么一位首领。蒋平台大叔后边仔细一看，这个人，呵，见此人呐，身高九尺，蓬头勒金额的是二龙斗宝，两撮红绒桃在顶门这儿是突突的乱颤，紫缎的小袄，寸牌骨头钮，紫纱包，大红的中衣，薄底快靴，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战裙，黑沉沉的一张大脸，面似黑锅底呀，粗眉大眼，半步刚然，手持三股钢叉，往这儿这么一站，是凶神一般。他是谁呀？他就是君山巡山大都督，外号雅都鬼，名叫文华。陆斌、陆英两个人赶快上前行礼。啊，见过寨主。你们两个人啊，寨主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哦，没有别的，只因刚才有罗兵向我报道，溺水寒潭旁边呢有人在那儿点火，火光大现，怕是有了奸细，所以我带领着众罗罗兵前来巡山。哦，寨主爷，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跟您说，那个火呀不是别人点的，是我们哥俩点的，就因为我们卖柴回来呢，从此路过，天色晚了，实在是冷得要命，所以这才呀撅着点树枝在那儿拢起火来，在那儿烤了烤火避避寒，没别的事儿。哦，没有外人吗？哪能有外人呢？您说要是碰见陌生之人，我们能不向您去报告去吗？没有外人，就是我们哥俩。哦，是这么回事啊，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往下看了。眼瞅着这文华把三钢叉这么一摆，人呐，到那边去看看去，到那边去巡山。是罗罗兵啊，对头改对尾，对尾改对头，往那边就下去了。呵，看到这儿，蒋平不由得暗跳大指啊，看起来陆斌、陆英这二人，将来这都是有用之人呐。还真有点本事，遇事不慌，好样的。他们两个过来，卢芳、韩章、蒋平从大树后边也全都出来了。哎呀，多亏你们二位了，没有别的，我们得赶快的返回襄阳，我们得回上院衙。哎呀，陆斌赶快过来，三位老爷，不是我拦您的道，跟您这么说吧，这个时候走您可走不了，您出不了山呐。这个巡逻的罗罗兵太多了，一旦让他们发现你们三位，这边如何是好呢？那么以你之见呢，您看我的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陈启旺，是不是你们三位呢先到我的家中暂避一时，明天早晨再送你们出山，我自有万全之策。哦，卢芳、韩章、蒋平三个人这么一碰眼光，把头一点，也就只好如此了。于是啊，他们三个人就跟着陆斌、陆英来到了陆斌的家。到了门前了，陆斌上前啪啪一叫门，他的妻子鲁氏从里边出来，把门开开，一看见卢芳了，赶快的行礼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哎呀，实不敢当，赶快请到里边去吧，让鲁氏啊赶快的给准备饭菜。饭菜准备完毕，他们呢赶快用饭，当天夜里边就在陆斌的家中安歇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陆斌呢又给他们拿来三套打柴樵夫的衣服，让他们化妆成打柴的樵夫。这三个人呢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上这些衣服，互相这么一看，嘿嘿，全都乐出声来了。怎么有的装扮起来啊还真像个樵夫，谁呢？那就是韩章。再一看卢芳，这哪像樵夫啊，樵夫哪有留这么长胡子的。再一看蒋平瘦小孤干，跟病夫一般，这能上山打柴吗？简直不像。没关系，先装扮起来吧。又准备了这么几担干柴，哎，几个人呢全都挑起来，就从陆斌家出来往外走。总算这一路之上啊没碰上巡逻的楼兵。出了山口了，来到树林的这儿，赶快把这个柴草放在地下，把衣服又全都换过来。蒋平来到陆兵和鲁英的跟前，二位，要说这一次你们的功劳可真不小啊，啊，你们帮了我们大忙了，可以说烙印是我，功劳全都是你们二位的。这一次回到上院衙，向大人我得好好的推荐推荐你们。我看呢，你们也甭打柴了，从此以后，大人正在用人之际，你们是不是上上院衙，哎，也来个一官半职的，你们看怎么样啊？陆斌、鲁英两个人听到这儿是连连的摆手。哎呀，蒋老爷，我们谢你们的一番美意，我们是打柴之人，逍遥自在，我们不愿意为官。不过有一节，今后如果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那么随时呼唤啊，我们情愿为你们效劳。哎呦，既然这样的话，可太谢谢你们了，我们就此告辞了。卢芳、韩章、蒋平三个人揣着金印，急急忙忙的按着原道又返回了襄阳。眼瞅着呀，快到上院衙了，蒋平告诉卢芳跟韩章，大哥二哥，你们二位带着金印从衙门的后门进去啊，我呢从正门进去，咱们分路而行。好，都听你的。于是卢芳跟韩章带着金印从衙门的后门进去了。蒋平呢来到正门这儿往里走，您想这门官什么都认识他了，赶快的垂手示例。蒋平问了问，先生在哪儿呢？哎呀，您可回来了，先生急的呀，您赶快进去看看吧，先生就盼着您回来呢。好好好，我进去。蒋平急急忙忙来到公孙策的房间一看，公孙策抓耳挠腮呀，焦急得了不得呀，一看见蒋平，哎呦，蒋护卫，您可回来了，什么事儿让您这么着急呀？还什么事儿啊？王府又来了王官，他们到这儿啊又来催逼着要运金印。我一再跟他们说呀，大人病了，现在不能用印啊，哎，我就一天一天的往后推吧。今天倒好，您看看这两位王官呢，他们索性哎也不走了，就在客厅那儿待着，非要力逼用印，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哦，有这样的事情，那您就不必着急了，您等一等，让我蒋平去会一会他们去，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把他们全都给打发走了啊，您放心吧。蒋平就来到客厅外边这么一看，哦，里边倒是有这么两位王官，头上戴六瓣的甜瓜巾，青铜的抹额，箭袖袍子，丝鸾大带，薄底靴，跨马服，一个呀白脸的，一个黑脸的，这是谁呢？原来啊是襄阳王手下的王官，一个是金枪将王善，一个是银枪将王宝。这两个人今天奉了王爷之令，特意的来到上院衙这儿，力逼着严查散，你是非要用印不可。江平一进这客厅的门口，哈哈一笑，就他这一笑啊，把这王善、王宝俩人吓一

0: 一哆子，呵呵，
1: 这俩人闪不光他啊，这是什么人呢？眼瞅着蒋平瘦小枯干的，骨瘦如柴，个儿也矮，面目清白，两道眉毛远一看就好像两道岗子一样，细瞅稀稀拉拉的，有这么两绺眉毛，尖鼻子头，薄片的嘴，鼻子底下有这么两撇倒八字的胡子，细脖筋大颗粒腹，就他这一乐，这俩人能不害怕吗？二位啊，都是王府来的王官是不是啊？啊，到这儿来用印来了，对不对呀？啊，是来用印的，不是跟您说了吗？大人现在身体不爽，无法用印，说了好几回了。大人这病什么时候好啊？哎，我告诉您一个准信儿，您瞧怎么样啊？明天午时啊，那时候来肯定的给您用印，您瞧怎么样啊？人家又把蒋平上下打量一番，你是什么人呢？啊，在下姓蒋，你说话能算数吗？我说话不算数啊，但是这是大人刚才的吩咐，让你们明天午时来，准能够用印。真的，你想大人说的能有假的吧？王善、王宝两个人全都乐了，甭说明天呢，再等俩月的明天，恐怕也用不了印。好，就按你说的办，明天我们再来。这两个人出去以后，冲着个兵丁把手一摆，带着二十多名兵丁就走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卢芳、韩章、展昭几个人也都过来了。哎呦，先生啊，我那个三哥呢？啊，徐三爷还在睡觉呢。哎呦，他睡觉最好了，借这个功夫您领着我们去见大人去吧。小雨墨一听说把金印捞上来了，也特别高兴啊，急急忙忙的到里边向大人回禀。大人吩咐一声，让他们全都进来吧。进来以后，江平啊手拿着金印来到大人的面前，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我何喜之有啊，您看这颗金印给捞上来了，这真是啊啊，大宋洪福七天，大人您好大的造化，金印在此，大人观看。把这个金印呢就给递过去了。没想到严查散接过金印来看都不看，立刻就问呐，你们在逆水寒潭可曾见到你我的五弟了吗？就这么一问，这几个人啊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啊。韩章上前啊，我们没有见到武帝。哎呀，严查散呐、啊、就把这个金印往公孙策怀中这么一扔。哎，武帝完了，光有金印管什么用呢？啊，武帝为了金印而死，现在只见金印不见武帝，我还有什么心肠做官呢？啊，我也能够居心做官吗？哎呀，你们全都下去吧。这么着，公孙策拿着金印，几个人又都退出来了。蒋平到外边叹了一口气呀、啊，哎，我们是舍身忘死的去捞这个金印。啊，满以为大人见到金印以后能够欢喜一番，想不到啊，嘿嘿，大人还是不高兴不欢喜，看起来我这个力气呀、啊、全都白费了。公孙策、展昭赶快上来解劝。哎呀，所以您千万千万别这么想，这都是大人跟咱们的武帝啊情谊太深了，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您的功劳绝不会埋没。什么功劳不功劳啊，这不是都是为了大宋江山吗？啊，这不都是为了武帝报仇吗？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真是，这是从何谈起呢？哎呀，四爷，咱们可答应人家王府的人了，明天就要用印呢。啊，是啊，明天就要用印的，啊，没别的，先生，不管怎么说，您得好好劝劝大人去。明天午时，大人不管怎么样，强大的精神，哎，也得升堂理事。这几个人来了以后，咱们就用印。

不过有这么一档事儿啊，这个印明天怎么个用法？不是我抢您的差事，由我讲评用印，您看如何呢？那当然可以呀、啊。哎呀，这个金印是捞上来了，让谁保管呢？哎呦，胆大哥，我可不敢派您什么差事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看您能不能够暂时护印呢。好，理所应当，但是我一人不当二差，专管护印，别的事情我可就不管了，那是当然了。哎，将领啊，明天那个印到底怎么个用法？到时候你听我的不是得了吗？到了第二天午时了，严查散稳坐大堂，那两个王官王善王宝带着兵丁又都来了，就在堂这儿这么一站，嘿嘿，大人吩咐一声，把公文呈上来。什么公文呢？都是不要紧的钱粮公文。吩咐一声，用印。蒋平特意的拿着这个黄包，把包打开，印匣子打开，把金印取出来，来到王善王宝的跟前，让他们看清楚了。瞧准了啊，这可是金印，现在可就用印了。让他们眼瞅着把这个金印往上这么一盖，行了，把公文拿回去吧。两个人把公文取走之后，公孙先生这个乐呀，这回可就没事儿了。蒋平说，这回事儿可就来了。怎么？没有金印他们催逼金印，有了金印了他们就会派刺客来刺杀大人。哎呦，这便如何是好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这个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

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

一刻，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一刻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一刻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一刻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

那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 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昌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昌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昌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昌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昌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昌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昌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昌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

因经营不善寻求清谈，谭昌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长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是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长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长安对失败耿耿于怀，是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长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长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1000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长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长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长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资金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
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

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 6.5 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谭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 3.5 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两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2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1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晨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 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5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2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二三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 8.5 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财富风云。他45岁初次创业，靠蹭获得 1.8 万美元的第一笔订单，公司蓬勃发展后每年可出口2000万支点火枪，由此获名世界点火枪大王。55岁二次创业，转战厨电业，一手创立百亿市值公司方太集团，个人身价高达200多亿。他是如何从普通人逆袭成为百亿富翁的？又为什么会在年近花甲之年选择转型？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方太集团创始人毛礼祥的创业故事。1941年，毛礼祥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当时正值物资匮乏的年代，家中共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偏偏在这时，父亲失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后来母亲靠做针线活赚些钱补贴家用，父亲因为会些手艺活便接些私活回家做。毛礼祥从小就很乖巧，却不想在7岁那年闯下大祸。那年夏天的一晚，毛礼祥像往常一样和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因为天太黑，他和其中的一个小伙伴撞在了一起。毛礼祥的脑袋顿时起了一个大包，但伙伴却直接撞破了脑袋，躺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后来伙伴的脑袋一共缝了12针，他的家长找上门来，要求毛家

赔偿医药费。一贫如洗的毛家拿不出钱，后来经过协商，用150斤谷子相抵。毛利祥没逃过母亲的一顿胖揍，揍完他之后，母亲忍不住哭出了声，因为那150斤谷子是全家一年的收入。毛利祥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只能愧疚地低着头站在母亲面前，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家幸运地分得了2间新房，父亲也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家中的生活日渐好转，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的毛利祥也得以继续学业。1961年，毛利祥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虎山高中，本以为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他，却在高二那年患上了风湿关节炎，他前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消耗殆尽，他不愿看到父母再为自己背上债务，于是坚持出院回家养病。回家躺了好久，他终于能再次行走，他不打算再回学校读书，转头就找起了工作。因为学识不错，他获得了一份离家10公里远的中学做代课老师的工作。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他来回靠一双腿，关节炎好不容易有所缓解的他，由于终日奔波，膝盖又开始隐隐作痛。每当这时，他就含上一颗止痛片，这样含着止痛片的生活他过了3年。3年后旧疾复发，比之前更加严重，整个人都瘫在了床上。他躺在床上好几个月都动弹不了，百无聊赖的他就反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药性赋》这3本书。后来他开始自学中医，给自己抓药扎针灸，慢慢的居然真的有了效果，毛利祥又能下地行走了。1965年，毛利祥被调到了公社办的工厂里当会计，因为人手不够，毛利祥时而去核算成本，时而又顶替厂长去管理大小事务。这样的工作状态，毛利祥坚持了10年。10年的磨砺让他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会计，还学会了如何做一名管理者。1975年，工厂随时势而变，开主攻销售，毛利祥摇身一变变成业务员，不到半个月他就谈下了一笔价值几万的单子。这个单子让他大获领导信任，直接把销售科长的位子给了他。此后毛利祥便终日在外奔波，关节炎又有了复发的趋势，但他当时一门心思都想为厂子多拉几笔订单，所以他随身携带止疼片，做了10年销售的他就又吃了10年的止疼片。1985年，他因为工作表现优秀，在党委的支持下创办了慈溪市无线电厂，主营黑白电视机的零配件。起初厂子在毛利祥的操盘下生意不错，不想后来因为政策调整，国家大力支持私人办厂，慈溪无线电厂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又因为彩色电视机的问世，厂子彻底没了单子，工厂停工了8个月，工人们相继离开，许多人在走之前也不忘将毛利祥怒骂一通。看着空荡荡的厂子，毛利祥心中不免伤怀，但他不想关厂，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妻子张昭娣毅然辞去工作，来到厂子里担起了副厂长的职责，为毛利祥看家护院。毛利祥则四处寻找商机，机缘巧合下他看到了电子点火枪的发展前景。确定目标后，他立马回厂，召集了仅剩的几位技术骨干，开始研发电子点火枪。45天后，电子点火枪被成功研发出来，毛利祥再次化身业务员，四处推销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才终于和当地的煤气公司达成了合作，工厂的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规。毛利祥马上带领技术人员一口气研发了20多种点火枪，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1992年，毛利祥将工厂改名为飞翔集团，这时的工厂每年能出口近2000万支点火枪，并蝉联了4年的世界销量第一。随着毛利祥的生意越做越大，身边的亲戚也纷纷找上门求职，可毛利祥统统拒绝，就连自己的子女他都不安排进公司工作。因为在他心中，一个企业要想长足发展下去，首先就要去家族化，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可能。后来生产打火枪的厂家越来越多。

多供大于求，导致打火枪的价格大跳水。1994年，53岁的毛里祥开始尝试第二次创业，但很多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却想让儿子毛中群和自己一同创业，但沉迷读书的毛中群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但毛里祥并没有放弃，他又联合妻子女儿共同劝说儿子，最终毛中群不敌众人劝说，同意和父亲共同创业。两人合伙没多久，就在主营产品上产生了分歧。毛里祥坚持做微波炉，毛中群则坚持做油烟机。毛里祥的理由是，油烟机市场已经出现了头部企业，现在再去分一杯羹很容易亏本。毛中群则认为，国内油烟机多以模仿外国为主，只适应外国的少油少烟的烹饪方式，而市面上没有一款油烟机适合中国大火快炒、烟熏火燎的烹饪方式。毛里祥几乎从毛中群的话中找不到一丝破绽，这次父亲向儿子低了头。但很快父子俩又出现了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品牌名字。毛里祥想继续沿用飞翔，而毛中群则想将品牌命名为方太，灵感来自于香港烹饪节目里的方太生活广场。两人为此僵持了3个月，最后还是张招娣出面调和，两人才和好如初。最后毛里祥也同意将品牌名字定为方太。就这样，在1996年方太厨具正式成立，方太本人也被邀请来做了品牌代言人。一年半后，方太就一路高歌，成了厨电行业位居前五的企业。2003年，方太集团的营业额成功突破6亿。随后多年，方太集团不断向集成厨房、燃气灶具、消毒板柜等方面发展。后来为不断提高品牌竞争力，还专门高薪聘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师参与产品研发，方太逐渐成为厨电行业最成功的生产厂家之一。截至到2020年，方太的市值已经达到160亿。2023年，方太集团更是完成了销售总额176.29亿元的傲人成绩，而毛里祥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至255亿。虽然毛里祥已经从方太退休多年，但接过担子的毛中群的魄力和能力丝毫不输当年的毛里祥。所以如今170多亿的年销售额绝对不是方太集团的终点，只要方太保持初心不变，一定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魏源妻子创业梦，31岁辞官创业，白手起家，一手打造30亿上市公司。31岁为实现妻子梦想，他毅然辞去体制内工作，白手起家创业，开眼镜店。10年时间，实现由1到300家门店的转变。创业第24年，公司成功上市，市值超30亿，年营收超1000万。他的创业之路是怎样的？中间又遇到过哪些困难？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博士眼镜创始人刘晓的故事。1962年，刘晓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刘晓从小就特别懂事，每天一做完功课就会去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刘晓第一次做生意是和父母一起去城里卖菜，虽然生意不大，但他在和顾客讨价还价间也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真谛。不过刘晓中专毕业后并没有从商，而是进入了体制内工作，因为为人踏实肯干，单位的领导都很器重他，更有许多年长的前辈争着抢着要给刘晓介绍对象。因为当时刘晓一心在工作上，所以他回绝了所有前辈的好意。不过很快，刘晓在一次外出配眼镜时遇到了刚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校毕业的范琴，因为一副眼镜引发的小插曲，两人成了朋友。在多次相处中，二人互生情愫，慢慢成了恋人。因为三观十分契合，双方父母满意，两人相爱不久就结为了夫妻。婚后不久，刘晓反复在范琴口中听到他想开一家眼镜店的事儿，于是在有了一定积蓄后，他毅然辞去了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开始筹备开眼镜店的事儿。1993年3月，刘晓在控制预算范围内，便在深圳红利路租下了一间30平米的门面。经过简单装修和招收了2个营业员后，第一家博士眼镜门店应运而生。眼镜店开门后，范琴做验光师负责配镜，刘晓则负责销售。因为夫妻二人性格都很平易近人，服务态度也很好，许多顾客在店里配过一次眼镜后，就会自发地给他们介绍一些回头客，店铺的生意就这样逐渐走上了正轨。为了更好地销售眼镜，也为了管理好眼镜店，刘晓每晚都会翻阅各种营销管理类的书籍，有了强大的理论知识打底，店里的生意果然更上一层楼。但刘晓知道，想要博士眼镜走得更加长远，现在做的远远不够。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他想出了站在消费者角度考虑，根据消费者需求量身定制一套营销模式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店里的生意果然比之前更加红火。当其他新生品牌还在摸索之际，博士眼镜就已经在眼镜行业抢占了先机。刘晓刚开始开店时就定下了远大的抱负，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眼镜品牌做大做强。所以刘晓每天都早出晚归，店里有顾客时，他就尽心尽力帮助顾客找到合适的产品，没有顾客时呢，他不是钻研如何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就是想着如何提高销量。就这样，在刘晓的不懈努力下，眼镜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1993年底，刘晓和范琴商量着再开一家分店，很快第二家博士眼镜在宝安开业，但这家店的生意淡到一个月的营收只有3000元。当初租下这家门店时，范琴就极力反对，结婚以来从没吵过架的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后来冷静下来的刘晓耐心地向范琴解释了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范琴听完刘晓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不再和他争吵。一段时间后啊，店里果然热闹了起来， 因为博士眼镜在本地早就扬名在外，分店的生意也逐渐好了起来，顺利抢占本地市场后，不满足现状的刘晓准备带着博士眼镜向外扩张。说干就干的刘晓在1996年带着博士眼镜入驻了南昌，因为博士眼镜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营销方式，所以在南昌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销路。随着分店越开越多，刘晓认为店铺的人才储备也要跟得上，这样后续再开分店才不必为无人可用而感到焦虑。而获得人才更快的方式就是培养店里的员工，于是刘晓不惜花费重金从北京请来专家，定期为员工讲课。等全部课程学习完毕，员工必须去考试，通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才能上岗。就这样，博士眼镜火速吸引了一大批铁粉。后来经过口口相传，博士眼镜没花一分广告费，就成为不少消费者配眼镜的最佳选择。此外，为了更好的管理分店，刘晓再次大笔一挥，请了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是博士眼镜实现了规范化的管理。1997年，博士眼镜拥有了十几家分店。为谋求更大的发展，刘晓在和范琴商量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同年4月，深圳市博士配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博士眼镜的发展也更上一层楼，不仅顺利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还被推荐为全国眼镜行业十大单位。公司迎来了这样的发展，刘晓既开心又惶恐。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刘晓在管理上也开始出现疲态，这时想放弃绝无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前进。于是刘晓决定出国深造，在国外的两年让刘晓深刻认识到了国内外在配镜技术以及企业管理上的差距。于是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参考国外知名企业的管理方式，刘晓对博士眼镜上下的管理制度更新了个遍。其次，博士眼镜也加强了员工岗前培训的力度，对于员工专业性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最后，刘晓花重金给每家门店更换了更加专业的配镜设备。在刘晓的一系列改革下，博士眼镜发展的更

加迅速。2007年，博士眼镜线下门店成功突破100家。博士眼镜跻身中型企业后，刘晓开始计划将公司上市。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整个市场经济下滑严重。而恰巧这个时候，公司内部也发生了一些管理问题，不仅年营收下滑，就连刘晓一早定下的扩张计划也停滞不前。刘晓痛定思痛，最后还是决定在管理上多下功夫。一番操作下来，博士眼镜逐渐起死回生。截至到2016年，中国17个省开了300多家博士眼镜，成功跻身全国销售规模最大的眼镜连锁零售企业之一。2017年3月15号，刘晓实现了多年愿望，带领博士眼镜在深交所上市。截至目前，博士眼镜市值 31.93 亿。公司成功上市后，刘晓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在5年时间内尽量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眼镜行业的差距。但在他还在努力实现这个梦想时，消费者的差评就已经先来了。其中最可能引发大众共鸣的就是博士眼镜配镜价格太贵。曾经有人爆出一副眼镜的成本仅200元左右，博士眼镜却要花费900左右的价格才能购入。面对这样的质疑，刘晓也及时做出了解释。他声称眼镜的成本价的确低，门店的毛利率也确实高，但在扣除员工工资、房租、水电后，一家店每年的利润也仅在12万左右。而在亏损最严重的时候，博士眼镜3个月就亏掉了500多万。刘晓的这些话传达出的思想就是眼镜行业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利。但消费者在听完他的话后并不为所动。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会是真正的胜者，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通过刘晓，我们倒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首先，保持学习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不管是博士眼镜发展的前期还是后期，刘晓从未放弃过学习。如果不是他好学，博士眼镜也很难发展到现在。其次是善于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问题。博士眼镜之所以能够出圈，就是因为刘晓站在顾客的角度，专为顾客制定了一套营销方案。最终刘晓赚到了钱，顾客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刘晓在开第一家门店时就打算将眼镜店做大做强，所以他步步为营，从1到10再到100。如今全国博士眼镜的门店已经突破500家，并还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刘晓如今现在再想获得发展，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简单，因为如今市场已经有了许多后起之秀，博士眼镜要想长足发展，刘晓任重道远。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曾相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
1: 最近啊，有朋友说这个经常会失眠啊，其实那个失眠的痛苦啊，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就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就你越努力入睡越没有睡意，哎，翻来覆去甚至到凌晨三点还没睡着。就经常失眠的人呢，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可以尝试一个小方法来辅助调理，就是睡觉的时候把脚露在外面。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真正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体温会自然的降低，如果你的身体过热就会睡不踏实，而睡觉把脚露在外面的话，是可以帮身体散热，提高睡眠质量的。还有就是露出脚还可以减轻脚部的束缚感，让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促进睡眠。而且呢，脚被中医誉为第二心脏，脚部的经络呀、穴位呀，还有各脏腑是相连的，露出脚是有助于调节气血的运行，从而助眠。从失眠的原因来看呢，就是失眠有很多种类型，所以医生要提醒大家，有内火的人晚上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

0: 容易醒，口干舌燥，烦躁不安，容易发火，睡觉把脚露在被子外面是有利于散热的。相反，如果说你体质虚弱，宫寒，风湿性关节病的患者是以保暖脚部为好的啊。这个小方法教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免去失眠的困扰。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宝石老舅，还有陈楚生、李玖哲共同演唱的《行走的鱼》。

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

时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因为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却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来关注体彩啊，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提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刷到彩票内部号码的视频，你会不会心动啊？深圳的李先生就信了，结果14万没了。怎么回事呢？深圳市民李先生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的彩票内幕，一步一步落入到诈骗陷阱当中，最终被骗14万元。那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对这个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宝安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各处罚金2000元。这个热衷彩票李先生这事儿怎么回事啊？他刷到一条短视频，博主自称掌握内部号码，可以帮助客户提高中奖率，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先生添加对方微信，并且下载了指定的 APP， 然后提示购买彩票。这初期100元以内的投注，如果没有中奖，都能够获得全额报销，中奖奖金则归李先生所有。尝到甜头之后呢，李先生被诱导加入精准群。诈骗分子啊，称群成员中奖率是100%，但是需要完成3次充值提现，累计信誉值。那前2次充值后呢，李先生顺利提现，彻底放下了戒备。然而第3次充值的时候，系统突然显示失败，对方呢要求他扫码转账6.25万元代为操作。此后一名出款专员又以提升信誉值为由，又使李先生追加转账3.5万元。当银行账户限额无法继续转账时，李先生竟然按照对方的指令取出了4.15万元的现金，装入纸盒送到了南山区某酒店旁边的超市。但就在他离开不久之后，微信被对方拉黑，现金也无法追回。至此李先生才意识到自己落入到了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经过宝安区检察院审查，这个案子两名被告人通过了3步诱骗的模式实施犯罪。首先以内部号码不中包赔吸引受害者，接着用小额返利的这个建立信任，诱导他下载虚假的 APP， 最后是以操作异常信誉不足为由要求大额转账，直至榨干钱财。所以说保安检察官特别提醒啊，这一类诈骗往往利用受害人一夜暴富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广撒网，再以精准预测啊、社群洗脑这种手段逐步瓦解防范意识。面对网络上的高收益承诺，务必要保持警惕。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所有开奖号码都是随机产生的，不存在任何什么内部号码呀、精准预测这样的事情。就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啊，也一定要防止啊，包括什么不中包赔啊、高概率中奖的信息，都是诈骗分子的编造的谎言。所以请广大购彩者提高警惕，通过体彩线下实体店购彩，远离陌生社交账号推荐的什么投注平台。如果遇到可疑信息或者疑似诈骗行为，务必要保持冷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有就是跟着 AI 买彩票这件事情，就是有贝壳财经报道，有一些不法分子正在利用 AI 预测彩票的名义实施新型诈骗。他们有的是通过电商平台推广 AI 建号软件，以不中报销、注资返现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金钱，最终呢以提现步骤错误为由冻结资金，拒绝返还。此外还有多个体育赛事预测平台是以 AI 智选 98% 命中率为噱头，向用户收取数百元的预测费，提供赛事参考比分这些数据来预测，结果却不尽人意。所以说呢，就有一些 AI 的骗局啊，大家还是要谨防上当的。被骗之后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就一旦成为类似骗局的受害者，要尽快报警，并且保留相关证据，比如支付记录、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等，以便来追究不法分子的刑事责任和追回损失。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的黄小琥的歌曲，来自说你晚安。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聊聊车上的事儿啊，来聊聊汽车行业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今天来说什么呢？就是汽车智能化，中国样本是如何炼成的？有没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稍后驻足来听一听啊。现在呢，比如说像小鹏的 G6、智己的 LS6、小米速七啊，就 Ultra 这些中国品牌智能新能源车型集体亮相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当中国产的就是这个什么各种啊这个车驰骋于阿联酋、新加坡等多国街头的时候，中国汽车凭借着智能化为世界所瞩目了。现在呢，就是咱们中国汽车智能化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政策、市场、技术、生态领域都是为全球智能转型提供了中国样本。那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委员会啊，也是曾经在那个就有链博会上啊感叹说，近年来随着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不断的成熟，属于中国汽车出海的智能化下半场大幕已经开启了，而且烽火正燃。相关数据啊，目前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功能装车率已经突破 50% 了，为全球第一。随着中高端车型日渐标配泊车功能，泊车辅助渗透率也已经超过 20%， 居全球前列。2024年国内乘用车智能座舱的渗透率超过 70%。 可以说就是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实现了终端先行，产业生态也越发的丰富。在智能智驾算法、激光雷达、高精地图、车规级的芯片、关键技术领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如地平线啊、黑芝麻智能啊、华为啊、百度这些本土企业，实现了加速的突破。在生态协同上，当前全国已经有50多个城市开展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的测试示范。开放测试道路3.2万公里，大约有1万公里的道路智能化改造了。你像车路云网图一体化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就是当前我国在智能化的技术上是占据领先地位的。在算法、传感器、芯片、通信、云计算、声光电这些所有方面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而且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呢，中国汽车产业是凭借着前瞻布局和市场活力啊，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来进行转变的。

所以这些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技术、产品、应用上的一个全面领先。我国在智能驾驶、车路协同、高精度感知这些领域的技术正以联合研发、标准共建的形式啊，汇集全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智能化中国样本是如何炼成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中国样本啊，就是智能化这个样本是怎么炼成的？你像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现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从跟跑者、并跑者，现在是领跑者的一个转变。像文远知行、萝卜快跑这些企业啊，通过跟当地政府还有国际出行平台的一些合作，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先后和迪拜道路交通局、阿联酋自动驾驶出行公司达成了合作，计划在迪拜、阿布扎比开展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规模化测试和服务。像小马智行、文远智行啊，也是接连宣布了扩大合作或者达成合作，借助这个 Uber 平台全球的平台部署欧洲、中东等海外车队。然后萝卜快跑也宣布将数千辆就是他那个萝卜快跑那个出租车啊，就是Robert Taxi 啊，接入到 Uber 全球的出行网络，今年年底前率先在亚洲、中东市场部署萝卜快跑第六代啊 Robert Taxi。 那电动化会成为出海新三样之一，那么智能化出海同样为我们中国产业、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了海外的发展机遇。近两年，你像我国 L2L3 这个驾驶自动化的功能，新车渗透率是比全球平均水平领先接近 20% 的。那么这意味着就是我们中国汽车可以是依托大量搭载智能化功能的整车和大量智能化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个情况一同出海的，所以这就会成为继电动化之后中国汽车全球化发展的全新支撑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胡坚耀他说，与电动化相比，智能化出海显然要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汽车智能化出海不仅要面临地缘政治等外界环境变化的挑战，那么在技术标准、数据合规、生态服务等方面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呢，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陆文亮他说，智能网联功能出海涉及到数据跨境的流动、个人隐私保护和服务出海等问题，那么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等大量的安全合规问题提出挑战。目前呢，有超过100个国家发布了数据安全的相关法规，而且要求各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何来满足各国对智能化安全的要求，是车企智能化出海面临的一个首要核心的问题。比如说啊，欧洲就有非常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跟国内在细节上是存在差异的。第二点就是国外汽车消费者当前对智能化功能的买单意愿是不及国内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国外为什么现在他们放慢了智能化的脚步呢？是我觉得也是需求的问题。怎么样培养消费习惯，切合的当这个驾驶场景，也是智能化出海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就以欧洲为例吧，欧洲是国家普遍的面积偏小，路网精细而且多样。德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公路密度是远高于中国的，那么这意味着道路网络很复杂。面对差异化的道路，中国智驾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指出啊，就是复杂的地缘政治会阻碍智能化出海的步伐。 从技术发展本身来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机械行业分会会长周卫东，他强调说，我国汽车产业还需要首先攻克车载系统、车载操作系统、高算力芯片这些核心领域的技术短板，来加速国产化的进程，还有多措并举打响我们中国制车品牌，就是中国汽车应该如何打破智能化出海的种种的这种束缚来走向全球。他说呀，要探索多元化智能汽车产业供应链出海的路径的话，首先初期企业是可以采用本地化策略存储的，包括使用数据还有处理还有保障数据安全的合规，

第二，就智能化零部件企业是可以依托跨国企业的全球网络来拓展海外市场的。车企还需要结合当地消费者诉求，采用差异化的策略，搭载智能化功能，可以优先推动智能泊车这些简单的功能来出海。近年来，为了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对智能化的需求，很多车企都在海外建立智能研发中心啊，自主品牌向外扩张，在带来市场扩大和知名度提高的同时呢，难免会带来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争议。所以说，智能网联技术的国际布局仍然需要依托专利系统和标准化的话语权，来以知识产权保航护航我们中国汽车智能化的全球发展。还有就是，你看极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也说了，就是相关负责人也说了，就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海外专利申请量从2012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22年达到顶峰。其中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的布局是比较多的。那当地汽车产业发展和法律法规和审查标准多种因素，利用知识产权为智能汽车出海来进行开路。当然啊，汽车智能化出海离不开开放协作的全球技术生态，所以说周卫东也呼吁全球各国打破技术壁垒，在人工智能、算法和车路协同协议、数据安全等领域推动国际互准互认，来共建技术标准公约数。与此同时呢，智能汽车也是贯穿了芯片、材料、能源等众多的环节，还需要全球企业联合攻关电池的回收、绿色物流等课题，来打造绿色供应链共同体。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连名带姓》。